0: 蛋白质，它里面含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两三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所以今天呢，钟晓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1: 今天所有的海参啊，咱们全部都是现捕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一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1: 对，刚刚大杨和小鱼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1: 是
0: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1: 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物
0: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1: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两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身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原多糖、海参皂带、海参精氨酸、海参脑干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0: 是
1: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 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截，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
0: 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1: 可以的，
0: 对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钟晓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对。
1: 哎，小云老师，大杨，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啊！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好，接下来的主播回选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品，但也是我们大连人觉得非常亲切的毛蚬子。
1: 对对对，这可是尝鲜的一个组合哈、
2: 哎，
1: 所以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快，因为我们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时长是非常短的。
2: 对，
1: 所以喜欢毛蚬子下手要快点。
2: 嗯，咱们这个就五分钟时间哈，大家一定要抓紧订购哈。这个毛蚬子呢，相信大家在咱们大连很多的一些海鲜饭店，包括烧烤店，你都能吃到菠菜拌毛蚬子。
1: 对，
2: 这一盘不得40块钱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海鲜的毛蚬子呢，咱们一年只卖这一季，它是属于一个时令的海鲜，不是说咱们天天能吃到天天能买到的哈。然后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咱这一档是半斤，回去啊，如果说家里人口少的话，吃两顿没有任何问题，人口多这一袋就是一顿啊。然后呢，所有的配料表它里面是非常干净的，全都是咱们工人呢现剥壳现扒肉啊，全都是低温蒸熟的。你回去啊，咱不用焯水，也不用拿热水煮，你就用温水简单的清洗完之后，咱直接怎么来吃呢？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拌白菜丝，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炒蒜苗，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裸韭菜盒子，对不对？做芸豆蚬子面，做捞汁小海鲜，你蘸辣根吃，蘸芥末吃都好吃啊。但是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咱们日常价格，咱一袋卖多少钱呢？卖20块钱这一袋。今天在咱们秒杀时间、抢购时间呢，咱们给大家带到多少袋？

0: 啊，大家赶紧打电话。
1: 69元6袋，那相当是一袋只有10块钱，李生就已经低温蒸熟了。
0: 对，
2: 而且你一煮，有时候你就煮老了，鲜味也没有了，
0: 是、
2: 这个、特别的干净，没有一点的泥沙。你拿回家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就是你要是炒韭菜啊、炒蒜苔什么的，一定要快哈。时间一长，尤其你炒蒜苔，可能蒜苔还没熟，这显然就老了。
0: 对，
2: 韭菜可以，那个速度差不多。从生活经验上来说呢，咱大连人喜欢毛蚬的特别多。但是有的人说，哎呀，脏。不脏啊，你要在街上买
1: 有没
2: 有泥、
1: 啊、
2: 有没有沙子、这个都没有，特别的干净。所以我就觉得呢，蘸辣根也行、弄点酱油，弄点辣根直接蘸着吃，那么佐餐啊下酒都是好东西。
1: 对，而且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讲，可能用菠菜来拌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0: 是
1: 最简单的方式，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哈作为一道这个晚餐。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今天我们一共是六包
0: 69块钱哈，赶紧打电话400-666-0248 400-666-0248哈。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全都是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咱们是现剥壳现给大家取肉的，回去啊一袋一袋都给你分装好了，然后呢里边没有沙子，没有冰，也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回去就用温水清洗完之后咱直接就能吃了啊。大家赶紧点打电话啊，400-666-0248 400-666-0248。
1: 而且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因为毕竟呢是状元海这样的大品牌，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来订购这样的海产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工作比较繁忙，下班回家做饭的时间比较有限。如果你的冰箱里备上了这样的组合，那随时随地加一道菜就是3-2分钟的事儿。
2: 可能很多拿到海鲜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呢通过状元海这个渠道，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海鲜带回家，随时都可以吃。这件事是非常开心的。
0: 再一个，长海县岛里的海鲜也好吃啊，
2: 好吃，
0: 对，
2: 它鲜甜鲜甜的。
0: 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毛蚬子肉啊，咱们回去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吃法哈。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你如果韭菜盒子蘸辣根吃，蘸芥末吃，就哪怕呀哈，咱们回去涮个火锅，或者是咱们做个捞汁小海鲜，都是非常鲜的。这个是属于时令海鲜，过季真的没有了。
1: 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感谢您早上的陪伴，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见证、
2: 传播、
1: 记录、
2: 守望
1: 时事、
3: 经济、
2: 民生、民情，
4: 我们一同关注。
1: 升级、
2: 创新、
1: 变革、
2: 融合，
3: 更具权威，
2: 更有温度，
4: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1: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3: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2: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5: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

0: 哎，翰林，哎，啥时候来的？
1: 刚到。哎，
0: 上次给你写的信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那你咋不回信啊？
1: 润之，就差你们了。
2: 再说了，那边坐。
0: 主任，
3: 我们一期的时候就认识，都是老相识。
0: 润之，润之，咱来，来来来，到这坐。来，坐。
4: 小昌，开会去。
0: 来。
4: 你当心身子，没事儿，端盘子而已，不碍事儿的。
0: 你也身子重，也要当心，你我不一样，我都生过两个了，你这才第一个，坐吧，开会去，坐。
5: 润之，你看，今天来的都是黄埔一期、二期的共产党员，演练把大家叫来，是要给大家进行的。
0: 来，坐。
1: 咱们边喝茶边叙旧。
6: 湘云怎么还没来？
7: 听说司令部受烦嘛。
6: 他脱不开身了。这个蒋湘云真有意思，当初带着我们脱离了第一军，现在倒好，他自己跑回去了。
8: 哎，我还听说蒋中正讲，只要蒋湘云脱离共产党，直接与高官厚禄。
7: 你看，这不就当上官了吗？
9: 不可能，湘云不是这种人。
8: 哎，我也听说有这个事儿。你们别忘了，蒋中正有次大会，当着几百人的面，亲口说要蒋湘云当他的接班人呢。
10: 都别乱讲啊！湘云回去是我跟润之同志的决定。你看，我说吧，不可能。各位同志们，在出征前，我讲两句啊。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现在已经有1500多名共产党员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军，他们将与在座的各位一同。 在北伐的高歌猛进中，在实践中锤炼、锻造出一身铁血铮骨。让我们一同举杯，为新征程干杯！
11: 干杯！
12: 恩来，你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监军师部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又是黄埔军校的老政治部主任，你来给大家讲两句，大家鼓掌。
13: 好，
12: 北伐抗军阀，必是一场血战。同志们。 我们作为共产党人，要忠实的站在前线。我们所流的血，是洒向国民革命的，不要有一点迟疑，不要有一点吝惜。唯当此，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做决此战的时候，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才有打倒我们共同敌人的可能。 才能指引工农走上解放之路，才能使我们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新的意义。在此，让我们高呼：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4: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2: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4: 一切。

0: 让我们共饮这杯酒，敬王羲，敬荆州，敬未来，干杯！
1: 干杯！
2: 大家要静一静。
3: 润之，你也说两句。
4: 同志们，我没做过你们的教官，也不怎么懂军事。此情此景，我想用一句话送给大家：你们齐心托举的，是搁浅的中国。愿你们此去，敢教日月，换天地。

0: 谁呀？
1: 是我，
0: 湘云。你吓我！
2: 看我不打你！

0: 想我吗？不想。真的。真的。你不在，我一个人的日子甭提有多自由。
1: 哦，那今天跑到街上到处乱看的俏丽女子是谁呢？

0: 伤风了？
1: 没有，嗓子有点痒。
0: 你刚才在给我复信呢？
1: 你上次来信说，有人说你回到蒋校长身边是看到校长的崛起，也是为了自己之后的名利。你心事重，我想写信，劝你不要放在心上。但是又知道，说了也没什么用，索性就不写了。
0: 你要说的，我都知道。你时常到我的梦里来跟我说呢。
1: 你知道我也要说，而且我要亲口对你说。
0: 说。
1: 你现下面临的两难，润之先生也曾经历过的。2年前，润之先生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也要同时面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质疑。但是不管他面对多少质疑，润之先生依旧坚定地干着革命，对不对？而且你在校长身边，又不是吃香喝辣，你是用命在战场上拼搏。咱们行得正，坐得直。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就让他们说去，嘴长在他人身上，

只要我心中装着革命和主义，至于我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和润之先生知道。

0: 时间不早了，你要什么？军队在长沙短暂调整，我跟司令部也请过假了，今晚不回去。
1: 前方打仗最废的就是鞋，北伐军一个仗接着一个硬仗的打，咱们的草鞋要陪他们一关一关的闯过去。你这个不对，来起来，腰间的这个绳子一定要系紧了，系直了。这个草绳一定要拧紧了，拧密了，否则编出来的草鞋容易松散，不耐穿，知道了吗？
2: 好。
3: 这是我诚心打，
4: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户属于
1: 军阀，不是军阀，附属，不是户属。
5: 军阀，
1: 对，
5: 军阀。
4: 王大江同志，有人找。
5: 军妹子，
6: 江林哥，
5: 好久不见，这一转眼成大姑娘了啊！
6: 我记得上次见还是在清水塘，一会儿好多年了。湘云哥，你怎么样？
5: 我挺好的，行军至此过来看看你。我可是一进长沙城就听到你的英勇事迹了。
1: 听说我什么事迹？快跟我来，跟我说说。
6: 我听说你智斗了罗鬼，还组织农民自卫队，智斗了罗老八，是不是？
1: 智斗罗老八，那是因为你们北伐。
6: 湘云哼，那些土豪劣绅能被我们斗下去，归根到底是你们的功劳。北伐军的到来赶走了地主恶霸的军阀保护伞，
1: 他们气焰下去多了，现在还有地主求着加入农会呢。
6: 是吗？哼，北伐军的胜利也是有你们的功劳的。要是没有农会帮北伐军编草鞋、运粮食、收情报、做宣传，怎么可能这么快攻克湖南？哎，对了。
1: 三哥，三哥怎么样？好不好？我嫂子好不好？
6: 你三哥可有点生你的气啊！
1: 三哥为什么生我气？哼，
6: 他是气你，只给开会姐写信，不给他写信，还气你怎么没早早把这些工作告诉他，做的这么出色。
1: 你又唬我，差点被你唬住了。
6: 任之先生说了。
1: 你没事的时候就多给他们写几封信，他们特别想收到你的信。
7: 我没什么可写的，我干的这些，跟三哥比起来，都不值一提。瞎
6: 说，你三哥可一直以你为骄傲啊。
7: 大香，
1: 三哥，
7: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湘云大哥，这是我丈夫陈芬。
6: 湘云大哥，
7: 你好，
6: 你好。
1: 好啊，我们在前线冲锋，你们在后方积极支援，这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湘云哥，那我带你到附近转转，看看我们农民自卫队。
6: 这次就不去了，时间来不及，沿路上我都看到了，农民自卫队也都组织起来了。你三哥的话我也带到了，我该走了。啊，
1: 走了，这么着急，我都还没来得及给你倒杯水呢。
6: 回去再喝。 你们保重啊！
1: 湘云哥，你多保重。
7: 湘云哥保重。

0: 润之，继毛七之后，你们毛家又出了一位奇女子，毛达香呀。
1: 君妹子这一步，走得妙啊！那年我们在韶山斗程旭升，虽说有成效，但是也敌不过他向上面的赵恒惕告状。彼时的赵恒惕闲来无事，还派人去抓我。可现如今的赵恒惕已经辞去了省长一职，给地主恶霸撑腰的军阀，面对北伐军也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思管农民的事情？这个时候，像罗老八这样的好身，一斗一个准。
0: 哎，润之，泽间的署名为何是一柄剑啊？
1: 估计他是想用革命之剑来御己。剑与剑同音，他愿做革命利剑，披荆斩棘。
0: 你这当三哥的，还真是了解自家妹子。
1: 菊妹子现在干的事情，并不安全。她花剑带名，估计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2: 润之，来了辆马车，说是接你的。
3: 妈，第六届农讲所的学员今天毕业，我跟霞妹去参加毕业典礼。走吧。
4: 同学们，从五月三日至今，你们经历了四个多月的刻苦学习和严格训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终于迎来了你们的结业之日，恭喜你们。希望各位铭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做农民运动是你们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希望大家回到各地后，一定要拜农民为师，和农民做朋友，脱下你们知识分子的衣服，放下架子，敢于和恶势力做斗争，不惧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谋利益。现在请各地学员代表上前贴火把。

0: 星星之火也可燎原。望大家做革命的火种，让革命的烈焰在各地燃烧，去团结和发展39000000农民，改变自己受剥削压迫的命运，也促成我们的国民革命，振兴我们的。
1: 积贫，积弱的国家。

1: 当年武昌首义，升阵华夏。如今武汉三镇尽皆克复，诸位仁兄为革命之城续写了光辉历史。咱们以水代酒，我敬诸位一杯。
2: 总司令谬赞，北伐能在短短一个季度就连下湘鄂，完全仰赖总司令的英明指挥。我们一起来敬总司令。
3: 敬总司令，
4: 敬总司令，
1: 敬总司令，
0: 请。
5: 朱大，现在这吴佩孚的势力啊，已经被完全击溃，我看打垮孙传芳，那也只在旦夕之间了啊！
6: 向华兄不可轻敌，孙传芳以逸待劳，江西已经囤积重兵，南昌不好打呀。
5: 孙军都在外围，南昌兵力空虚。 我今天就在总司令面前立下军令状，7日之内拿下南昌。
7: 冲锋说的对，校长，我们第二师给第6军做预备队。
1: 好，那我再敬二位，早日带回光复南昌的好消息。嗯。

0: 校长不必多虑，总理多次北伐，尚且不能成功，您一出马，凭两湖有如探囊取物，如今又亲自来江西前线督战，这南昌哪有不克之力？
1: 总理生前心系北伐，未能亲眼目睹凯旋，实是遗憾。不过我既为 总理精神传人，必将三民主义发扬光大。我思忖，中央若继续偏安南越一隅，对革命发展颇为不利，故我已电告广州。
2: 臣请迁都武汉。

那广州是如何回复的？剑生兄，总司令一言九鼎之人，他提迁都，中央必定采纳。

0: 这才3个月功夫啊，势如破竹，大武昌、叶挺独立团再立下奇功，果然不负众望。不过我听说，蒋介石想借此迁都武汉，被联席会议否了。
1: 自古手握重兵者，贻误干政，乃是大忌。首都又是一国的政事中心，怎可亲言搬迁？联席会议的意思是。
0: 迁都之事，等北伐完全胜利了，再行考虑。是这个道理。我看，蒋介石是打下了两湖，以盛世要挟广州。他想把国民党中央和政府都带到身边，方便一人独大。
1: 一语中的。现在国民党内部，蝇王扶植的呼声很高。
0: 听说汪野在筹备回国，所以蒋才着了急。他打出这张迁都牌，其帜专在揽权。
1: 320，整理党务案，他的野心路人皆知。我看，他不会善罢甘休的。否决的电报前脚发出，后脚他的说客就到了广州。听说会上争得很厉害。 张静江、孙科都力挺蒋介石，就连鲍罗廷的态度都开始松动了。眼下北伐军正在江西作战，我猜南昌城破之日就是迁都武汉之时。

0: 长城下以两月有余，不能再拖了。谭望言待约，你们率第50、第60师，各从西侧南侧，明日午时，强攻城门。
1: 是。
0: 刘志，调第6团，配合正面强攻。
2: 是。
0: 还有。
3: 把蒋先云的警备团也带上，一同攻城。
4: 董司令，抽调警备团，那指挥部的防守兵力就不到1个连了，那万一……
0: 此意志在必得，绝无后路。擅自撤退者，军法处置。
5: 是。

0: 谁无法的炮弹？谁擅自提前放到地宫？
1: 总司令，敌军打过来了！
2: 不可能！暗场已经围得水泄不通，敌军从哪里跑过来的？
3: 水墙，他们开大炮开偷袭！
2: 保护总司令！你们，
3: 快点，
2: 我们
3: 进去。
4: 指挥部，我国将出征！
5: 指挥部，我国将出征！

0: 如今已是强弩之末，才走困兽之道，即退敌，当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传我的命令，立即发起总攻！
1: 是。

0: 夫人，南昌鏖战，中川皆报，鲍罗廷先生也觉得当前的形势已经具备了迁都武汉的条件。夫人，您看？夫人，记得开一大的时候，父亲就说过，希望二大能在北京开。
1: 如今，这革命之火已从珠江烧到了长江，以我愚见，四先暂迁武汉，待北伐攻城，再到北京开三大，以全父亲的意愿。
2: 蒋总司令也知道。 现在中央尚存担忧，所以正式向您和鲍罗廷先生发出邀请。去武昌之前，可以先去南昌看一看。Go
3: where I will, to me so art the same. A loved regret, which I will not resign.
0: 拜伦的 ，I pisa tua casta。
3: 当年他常常被我吟诵，说在伦敦时，饭都快吃不上了，也要省下钱买书。 卢梭启发了他民权的思想，拜伦则点燃了他革命的浪漫。

0: 我不是不同意迁都，只是担心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你们都是总理最亲近的人，若以考虑周全，我没有意见。
1: 那好，就按夫人您的意思。

0: 小美，怀着三丫子呢，离远一些。这些事让我来做。
1: 又是去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工作，又要到武昌搞国民党中央农讲所，两党的荣誉你一肩挑，这担子不轻呐。
0: 那也没你辛苦。你看，那口箱子，不晓得跟着我们去了多少地方，也不晓得你整理了多少遍。跟着我四处奔波，你都没给自己添过一件新衣服。这些年照顾我这起居，拉扯孩子，还忙着收集整理资料，撰写文稿，我对你啊有愧。
1: 净说傻话，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润之，你我既然选择了革命这条路，这些辗转漂泊也都是选择的一部分。你我之间可以有思念，有争吵，有担忧，什么都可以有，唯独不要有愧疚。
0: 我这一路先去上海，再到南昌，最后落脚武汉。你现在身子沉，不便跟着我辗转。我打算让妈跟你和孩子先回长沙，等我安顿好了，再接你们团去。
1: 好。对了，我正好要跟你商量。妈要照顾暗英暗青，等老三出生，月子里肯定忙不过来。我想在长沙找个佣工，凡事也都方便些。
0: 这个主意好，身边有个佣工，我也放心些。我一会儿就给桂根写信，请他帮忙找找。
1: 好。广州的工作都交代好了。
0: 待会儿要去趟区委，跟延年书记道个别。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4: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机器煮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0: 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见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

0: 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 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五六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 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 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他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 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你吃过海参花吗？
4: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5: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6: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7: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道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8: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9: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1:1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等很久了吧？严年的闹钟定到了11点，看来又要通宵达旦了。严年近日事情繁重，恐怕一天只睡这一两个小时啊。不论去熬夜，怎么擦，谁也别说谁，不分伯仲。哎，刚到法国时，我学的第一句话就是 Vive Zigombat， 一直鞭策着我。人生如战场，生活如斗争啊。
1: 严年说的是，人生在世，凡事一丝一毫都松懈不得。
0: 咱们仨在广州共事1年多，我办公运，任职搞宣传、农运，你办军事，咱们共同军是相得益彰啊。
2: 在党内，你是广东区委书记，可是我们的领导呢？
0: 一晃眼，你们前脚后脚都要走。
1: 这就是热闹的办公室，
0: 啊，日后缺了二位的声音，我还真觉得有些落寞。你也要走？
1: 啊，是啊，中央调我去筹备成立军事委员会。
0: 润志，这回老头子该清醒了。他说，恩来以国共合作的舞台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懂军事、懂打仗的人才。 是党内最早抓枪杆子的，这军委工作，非得恩来去主持不可。
1: 我们党是应该重视枪杆子和农民这两大力量的。我的泥腿子，你的枪杆子，严年的锤头子，工农军联合起来。

咱们的革命才真正能有希望，这就叫恩来自泽东，润之可延年啊！愿我们冲锋之时，春风独秀，士气大涨。

0: 诸位莅临南昌，忠正自当竭诚相待。孙夫人，鲍罗廷先生，各位委员部长，诸位舟车劳顿，今日先行休整，明日我陪诸位去九江，畅游庐山。
1: 这里就是总政治部了，有劳了。请问您找哪位？
2: 在下受中央农委所托，特来拜会总政治部郭副主任。
1: 毛润之，您就是毛润之，
3: 有眼不识泰山了吧？
2: 这位就是你心向往之的润之先生，丁堂兄，
3: 润之，快请进。坐。
1: 润之先生，可否为我提个字？就提在这个名片上就行。
3: 小许啊，先让人家歇会儿，喝口水再说。还不去倒茶？庐山云雾。
1: 哎。
3: 最近呢，在写小说。你的一篇政论，他天天抱着读，爱不释手啊。说行文有韵律美，呵呵。论起写文章，可不敢在定堂兄面前献丑。
4: 云珍啊，你专程赶到南方来，定然不是聊文学的。说吧，什么事儿？
3: 实不相瞒。
4: 我这次来，是筹备国民党中央农运讲习所的。我想争取些支持。对了，伯渠、任之也都在南昌，把他们两个也都喊上。
3: 他俩呀，一个是第二军党代表，一个呢是第六军党代表。再加上我这总政治部，
4: 半个南昌北伐军一起为你农讲所效命，支持力度绝对到位。
3: 那太好了。
0: 把湘云也喊上，他恐怕没空。这两天，他陪着蒋中正上庐山接待中央要员了。喝茶。
1: 润之先生，辛苦。
0: 鲍罗廷先生，孙夫人，各位委员部长。 我谨代表总司令部，乃至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敬诸位一杯。诸位莅临前方，必能一振士气。祝全军早日完成北伐大业。请。
5: 干杯！
6: 干杯！干杯！
7: 干杯！
8: 干杯！干杯！
0: 诸位难得齐聚南昌，中正有个不情之请。

0: 中正想请诸位在南昌召开一次中执委特别会议。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等政府迁到武汉，开始正常运转后再行讨论。在座的只有我们六位委员就召开中执委会议，恐不合规。 算上鄙人，硬是欺人。孙夫人，如今战场瞬息万变，计划可赶不上变化，还请特事特办，便宜做事。Господин
1: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объясните поподробнее, что это за дело такое, которое не стоит отлагательств?
2: 总司令。
3: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需要做出决定？迁都之事。解释。我等此次北上，正是为了迁都打前站。你提议的迁都武汉，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4: 我说的迁都，不是迁武汉，而是迁南昌。任师兄，你开武昌农讲所继续专款，我们已经替你上报国民党南昌党部了。
5: 多谢朱进了。 不过出了钱，还得出人。人，广州农讲所第六期就招了300多学员，这一次我想把规模扩大一倍。
6: 润之啊，我来给你送人来了。
7: 好，来了。
8: 润之，这位是毛先生，我们老早就有过一面之缘。
6: 方志敏，那年在上海，我给黄埔考生做复试，你的成绩很好啊，却没有去广州，说要回老家搞农运。
7: 润之先生好记性，那年我弃武从农，回赣东北老家干农会，
6: 我们那儿人多地少，阶级矛盾异常突出，农运就像干草上插满火星子，一点就着。<笑>
7: 行了行了，人也齐了。
6: 咱们能不能坐下来边吃边聊？坐，坐，坐，坐。
8: 快请坐。
6: 润之啊，志敏听说您这次是为武昌农讲所而来，特地赶过来的。他呀，之前是国民党江西省农民部的部长，现在是省农协筹备处的负责人。我想你们两个一定能聊到一块去。<笑>
7: 毛先生想招什么样的学员？
6: 要有高效文化，要有治理农运之心，而且要有干农运的经验。对了，还要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军事素养，
7: 没错。我计划这一期的学员培养成后，不仅要去各地开展农会，更要积极地跟北伐呼应，逐步地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
6: 好主意！这次江西战役。 全省各地农会功劳不小，不仅给部队当向导，还自发组织打探敌情、护送伤员、运粮、运弹药。现在各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已经建立起来了，要是农民也能武装起来，一定可以大大加快革命进程。我回去就给你推荐人选。
7: 润之，我波区、润之都在军中，挑起人来更对口，输送个一两百号人不成问题。
6: 对，<笑>
7: 现在。 那我就自作主张了，当着大家伙的面立个军令状。哎呀，那就太感谢诸位了。今天能在这里同大家相聚，我以茶代酒，敬前线的同志们。
3: 好，
7: 来来
3: 来，接着。
0: 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0: 诸位可能是对南昌不太熟悉，这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我看诸位先不必去武汉，不妨就在南昌多留些日子，正好等其他委员过来之后，正式就迁都南昌进行决议。
1: 谢谢款待，蒋总司令军务繁忙，我建议大家不要叨扰了，明日就赶赴武汉。

0: 先生，
1: 湘云，
0: 我前几日一直在庐山接待孙夫人和鲍罗廷他们，今天刚刚回到南昌，这些天没能陪同先生，还请恕罪。
1: 原本是想请你带路，去了解了解前线的情况，结果顶堂甲，江西的仗都打完了，想去前线，得去福建了。
0: 先生。
1: 想去前线，去武昌半农讲所发动农民支援前线，也是重要的工作。如果不能深入的进入战事啊，了解将士们的疾苦，恐怕对北伐的支持和配合又落不到实处。脚踏实地，先生风范依旧。这样吧，我带您去个地方。
2: 南昌城快打下一个月了，街头都已经看不到战斗的痕迹了。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伤员？
3: 三大南昌无比惨烈，至今还有很多伤员没有痊愈。
2: 就把他们安置在。 这么简陋的医院，这些伤员有个屋顶，能遮风挡雨，就已经不错了。条件好的医院，都专供第一军了。病房到了，这边请。

0: 这是第六军的李排长，南巡路作战时，李排长一个人端掉了敌人的机枪阵地。李排长，李排长，中央的毛委员来看你来了。
1: 首长。

0: 我们第六军手榴弹严重不足，于是我们研究出一个新的战术，就是将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捡起来再扔过去。没想到扔到第五颗的时候，刚出手就炸了，还不错，捡回来一条命。
1: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2: 铁伢子，今天来的好早啊！
3: 伢子，
2: 一给我擦擦身子。
3: 墨姬，一过来。
1: 伢子，也给我擦擦身子。
2: 墨姬，等着。
3: 小兄弟，你是湖南的？
2: 嗯，邵阳的。
3: 这位小兄弟，叫鲁铁坊，部队开到湖南的时候投的军，医院人手不够，他有空啊，就过来帮忙。
4: 小兄弟，你为么子要参军呢？我们家是佃户，年到头累死累活，吃不饱穿不暖，遇到水患甚至要去讨饭吃。北伐军一打过来，农会搞起来了，地租也减了，我们穷苦人也有人撑腰了。我也要为穷苦人撑腰，我也要当北伐军。 是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

0: 据我所知，政府勒紧了裤腰带，财政完全向北伐军倾斜，怎么还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军火、药品短缺？
1: 因为物资都紧着蒋中正的嫡系供应了，这些个非嫡系，别说枪支弹药，就连过冬用的被服都领不全。
0: 可蒋中正不管，一面逼着将士们在前线拼命，一面又逼着中央迁都南昌。
1: 南昌，对，南昌。
0: 因为武汉是唐生智的部队，他素来与蒋不和，蒋生怕自己到了武汉以后被架空。
1: 只有把首都安在自己的地盘上，他才能控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0: 武汉已经连来了三封电报。
1: 让他前往议政，可他却置若罔闻，反以战事逼武汉就范。怎么看，他个人独裁的野心已经呼之欲出了。
0: 北伐已经变成蒋中正要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筹码了。更有甚者，他还伺机对工农运作防范打压。
1: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要改选，他正在往里掺入自己的右派爪牙，以达到他控制省工会和农协的目的。这个情况很关键，我要提醒方志敏。先生，从三二零到现在，我们始终敞怀拥抱国民革命。 可每每革命势头稍见曙光，野心家们就跳出来，争权夺利，甚至以迫害我党为快。还有这些为革命奋不顾身的将士们，每当想到他们的浴血苦斗换来的是排挤、欺侮和凌虐，我真的觉得。
0: 操心透了，
2: 湘月，无论反动分子如何猖獗，谁都不可以否认，大革命已如滚滚的洪流，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曾经，这里是一潭死水，现在，已经浊浪百孔，势不可挡。
0: 黄河万里，泥沙俱下。有人混进革命的队伍中，伺机而动，也是正常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唯有做好自己。就像鲁迅先生在《呐喊》里所讲的那样，哪怕只有几个人觉醒，也不能说没有冲破铁幕的希望。
2: 您推荐的书，读完着实受益匪浅。湘月，你也游过湘江吗？嗯。顺流而下，则我必抄头逐浪；逆流而上，我亦抵住中流。今天，你带我看到了一张张的面孔。
0: 一派天真烂漫，一系忠勇赤诚。你们，才是这革命浪潮的主流。你们让我坚信，纵欲千回百转，洪流终归大海。那席卷的泥沙，终将被淘尽，只剩一片蔚蓝。

0: 总司令，您怎么来了？这个周树人说什么“国人如铁屋熟睡，若无呐喊惊起，便会闷死”，看起来激进得很。他当初在东京，光复会让他去刺满清大员。 他去躲一边去了，就知道耍嘴皮子瞎嚷嚷。干革命啊，还得像咱们这样，枪对枪，炮对炮。又去见老乡了？
1: 是。

0: 从广州誓师，到打下江西，这半年多你随我安检马后，甚是辛劳。前日三打南昌，若不是你全力死战，恐怕我已殉党殉国了。 江西此役，你绝功至伟。我打算破格提拔你为中将教育长，为革命续传灯火。不过你也晓得，这军中派系林立，不是谁都跟我一条心。觊觎此位者甚多，考虑到你的身份。
1: 如果你不能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恐怕难以堵住悠悠众口。谢总司令美意，先云牛顿，恐不能胜任。
0: 湘云，你我师生经年，历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几度共宣生死一线，中间纵有误会，可你我早已经肝胆相照。否则，你又何苦从我北伐呢？
1: 总司令。 我参加北伐，并非追随个人，只为追随国民革命。
2: 报告，总司令，武汉急电。

0: 你的总司令动员令要经他们批准，这是夺你军权，收了北伐所经各省的财政到中央，这是拿你财权。武汉真够狠的，釜底抽薪呐！我在前线浴血奋战，这多家掣肘横遭羞辱。
1: 要是中正真用他们说的那么不堪，那就自杀明志，以正忠诚。
0: 老弟，多少人忌惮你手上的枪？你想他们省了事儿？现在最大问题是军费，
1: 有枪在手，还怕没有钱？

0: 重庆、福建一平，拿下浙江也指日可待。要是再能拿下上海，那年股灾还是余洽清余老板帮我平的账。
1: 不过当初他放下狠话，绝不许我再踏足上海。当年你何模样，今日又是何身份？于老板是何等人也，他会不清楚？他那头包在我身上。
2: 总司令，客人到了。

0: 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 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啊，主要点还是国民党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整个的联合战线，更重要的是，它是全民族革命的核心。
1: 老大，
2: 眼下，北伐虽然进行的比较顺利，两湖、江西、福建都被革命军拿下了。然而，在这种盛世之下，国共合作的战线却必不牢固。中央认为，这主要是以下4点造成的：一是帝国主义的分离政策，二国民党的右倾，三是商人的恐慌，四是我们党内的左倾右治病。所以，为了挽回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第一就是防止党外右倾。
3: 防止党外右倾。陈总书记，那面对蒋中正这个事情，我们又该如何呢？
0: 首先，我要承认啊，之前我是忽略了蒋介石的野心。不过，如果他能够继续北伐，如果他能够继续反帝反封建，我们就可以继续和他合作吗？我们甚至可以稍稍做些让步。
3: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做着妥协。
0: 这怎么能算是妥协呢？这是有策略的合作。我们就是要扶助国民党左派领袖，在政府和党内取得领导地位，以推动国民党军事政策由右向左。至少我会继续向右。
2: 陈书记，我要提醒一下，国民党右派有兵，而左派没有兵，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以退让求合作是不可取的。
0: 我们如果能够让蒋介石从右转向左，又或者让汪精卫获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以及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通过帮助汪精卫建立起文人政府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政权，不管哪一种，都算是成功。
2: 我在南昌看到蒋介石不仅打压工农组织，还厚此薄彼，蓄养私军，根本无视武汉的政令，其做法跟军阀无异。照这样下去，岂是文人政府能够约束得了的？
0: 我党中央成立军事委员会，就是考虑到了这一层。而且，国民政府已经着手限制蒋介石的军权了。再说了，你们是要停止国共合作吗？如果不要终止合作的话，这个议题不要再讨论了。下一个议题，
2: 农民问题。
4: 中央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应该加强对农民运动的指导，应该站在具体的农民政纲之上，向政府，
2: 尤其是向军事领袖请求帮助，来进行农民斗争。目前，共产党的主要政策是日益发展和组织农民运动，使农会成为乡村中向土豪劣绅、地主斗争的中心，而绝不能与国民政府发生冲突。
5: 中央定的调子呢，我都同意，但依湖南农民运动如今的发展趋势，不仅仅要发展农会，而应当通过农会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6: 润之，你是中央农委书记，说说你的看法。
7: 我赞同维汉同志的主张，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重中之重，实现耕地农有才可以保障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
0: 土地问题是很重要， 不过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可以做一些宣传，但不适合立刻进行实践。毕竟农民的住处散漫，啊，势力不容易集中，文化程度比较低，生活的欲望比较简单，甚至保守。他们守着土地，很容易迁徙或者避难。所有这些现实都导致他们不可能100%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革命当中去。
7: 以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解决土地问题，反对成立农民政权，以此来换取革命统一战线的不破裂，是行不通的。
0: 反对？我说过我反对了吗？我说土地问题是很重要，我们可以宣传，但不是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
7: 您是没有明着反对，可这些决议完全是以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无原则让步为代价的。
0: 王任之，你在湖南搞的农民运动搞得是不错，但人不能把头总是埋在自己的世界里，要抬起头来看看整个全国的局势。现在重中之重是北伐，是国共合作。为了北伐做出一些牺牲，那也是应该的。你们看看湖南搞的那些工农运动，有些地方搞得实在是太过火，甚至可以说是幼稚。现在就解决什么土地问题，肯定会动摇北伐的军心，阻碍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7: 陈书记，湖南的农民运动跟北伐是相辅相成的，动摇北伐的军心，阻碍国共合作，这又是从何说起啊？无论是北伐还是国共合作，要解决这个危机，首先我们要从自身上面找原因。农民是可以依靠的群体，解决他们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这才是最迫切的吧。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别人身上，把所有的寄托也寄托于别人身上，长此以往，我们的党能不能独立存在下去都很难说了。
0: 主公，你这是危言耸听。
7: 我这是实事求是。
8: господа, господа, давайте успокоимся. Мы собрались именно для обсуждения спорных моментов. Не проще ли это все решить голосованием?
9: 大家别激动，先坐下来。开会不就是要讨论问题吗？同不同意还是得举手表决。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层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实行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家乡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这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3: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4: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补，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总之，自从上海分别以后，你我的见面总是很短暂，仿佛不是在分别，就是在准备分别。上海那段时间，真是一去不复返了。是啊，上次广州匆匆一别。 如今在汉口，会议结束，我们又要告别了。嗯，听魏汉说，你不是要留下来做农讲所吗？我要先回趟湖南，开省农代会。陆府先生不是讲我们湖南的农民运动太过火，糟得很吗？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我要带着问题。 亲自去看看，他不了解情况，我就到田间地头，把情况挖出来，写出来，端到他的面前。耐得烦，骂得满，你这个性子呀，也好，瞄准一个问题，就把他吃透。 你每一次回农村，都有大蜕变、大进步。我对你的调查。

0: 你说，农民这条路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吗？
1: 不晓得。未来的事，就留给未来评判吧。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上下求索。

0: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 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1: 各位姐姐们、妹妹们、乡亲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因为我们要学文化，我们要明事理。
0: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 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0: 昨日，郭亮、任树德到望路园看望我时说，北伐军刚进湖南时，
1: 湘区党委就动员广大农民直接参战，
0: 还组织了工人运输队帮忙运输物资，并判润之此次考察回长沙后与农协负责人座谈。另，二月中旬召

0: 召开的湖南区委会议上，润之需做报告并指导下一步工作。前几日，毛泽建同我谈起农民运动时说，妇女尤其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
1: 哎呀，青，
2: 我们回来啦！
1: 外面冷不冷啊？
3: 不冷。
4: 你不要眼睛了是吧？
3: 谁？给我一个。
4: 回到长沙就没闲着过，每天啊，除了接待那些看望你的同志，还要抄写文件，还要四处跑，比在广州还要操劳。
1: 我得把这些天听到的、看到的，大家对农民运动的反应都记下来，供润之参考。
4: 我呀，买了些薏仁米，给你熬汤喝，去去湿气。还有粗盐，晚上给你用盐水泡泡脚，去去浮肿。
1: 谢谢妈。
4: 你月份大了，得爱惜点自己。
1: 知道了，都听妈的啊。
3: 外婆，我想吃你做的糯米粽子。
4: 好吃糯米粽子。
3: 我想做糖油粑粑。
4: 哦，好，糖油粑粑，那我走，外婆给你们做糯米粽子、糖油粑粑啊。哎，谁呀？
5: 杨妈妈好，我是开会的同学。
4: 哦，请进，快进来吧，进来吧。
5: 开会，
1: 淑一，有事情。妈，您还记得淑一吗？福湘女中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同个宿舍。
4: 哎呀，好久不见都认不出了，成大姑娘了啊！开会啊。当初从北京回长沙，还是你李肖丹叔叔介绍你才进的福湘女中读书的。淑一呀，令尊可好啊？
5: 家父很好，还让我代问您好呢。杨妈妈，您不知道，当初霞妹和润之大哥结了婚，搬出了宿舍。他呀，为了让我也有一个好的归宿，四处帮我张罗对象。这位就是他帮我张罗来的柳大哥。
6: 伯母您好。
4: 您好，您好。外边天凉，你们到屋里聊去吧啊！我给你们做饭。
5: 好，
1: 妈，
4: 去吧去吧。
6: 谢谢您。哎，
1: 走吧，我们进屋说。
5: 慢点。
1: 好。好久不见，刘大哥，听说你当选为新成立的省政府委员，还担任了省农协的秘书长，祝贺你啊！
6: 咱们湖南农民运动搞得好啊，现在全国数头名，最要感谢的，就是润之哥。北伐几个月来。咱们湖南已经有50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猛增至近200万人。
1: 等一下啊！你刚才说会员是多少人来着？
6: 200万。哎，还有，从广州农讲所学习的50多名湖南学员回乡后，也都在各县担任农运特派员了。
1: 哦，对了，淑一，你明天有空吗？陪我去一趟育云中学，我想去了解一下北伐给老师和同学们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5: 咱们前两天不是去过福湘女中了吗？你看看你的脚，到现在还肿着呢。等你生完三牙子再去吧啊！
1: 不行，来不及的，我得赶在润之回来之前把这些材料都收集好呢。
6: 那就由我和淑一替你去了解情况就是了。
5: 对啊。
1: 润之常说，要有实践才有发言权。我要是不亲自去，润之该批评我了。
5: 瞧你，嫁给润之哥不过几年光景，就变得同润之哥如此步调一致。
7: 行了，你别送了。
1: 哎呀，在这吃饭吧，
7: 你快回去吧。
1: 走这么急，在这吃呗。哎呀，
4: 这就走啊？这饭马上就好了，吃了再走吧。
7: 不吃了，杨妈妈，谢谢您。我们先回去了啊。
6: 伯母再见。
4: 慢走慢走啊。开会啊。
1: 哎，
4: 你也别写了啊，赶紧吃饭吧。
1: 好嘞妈。嗯，是不是落下东西了？淑一
4: 啊，别动别动，我来。
8: 爸，认知。认知。爸爸，爸爸，哎呀，哎呀，你想不想爸爸？想不想爸爸？想不想爸爸？
9: 跟我玩竹蜻蜓。
8: 玩竹蜻蜓啊？我们玩竹蜻蜓。
9: 你们两个别缠着爸爸了，爸爸累了，要好好休息。
8: 快下！我要骑大马，快下！快下！快下！好，
9: 骑大马，
8: 骑大马啊！由着他们。爸爸趴下，哎，一个个的上，一个个的上，来来来，来上来上来，别摔着。
9: 还说不累，出去三十二天，回来晒得像个黑煤球，瘦像个麻杆一样。
8: 哎，没事。
9: 骑大马喽！哎呀，天！
8: 哎呦，
9: 快下来，下来，快下来，来来来，来呀！走，我给你讲故事去，好不好？
3: 好，
9: 来来来来，走了，走了。

0: 怎么也不知道唱个棉袄，快来！你刚才还没讲完，李淑一和柳之群说你变了，你怎么变了？说我变得比上学那会儿更开阔、更自信，却也更柔和，不再是带头。 剪短发的那个愣头青假小子了。那你再给我讲讲，你们去抚湘女中的事情。同学们的变化都太大了，大部分同学都出嫁了，有的嫁在革命家庭，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有的嫁给北伐军官当了军官太太；有的嫁给地主阔老做了少奶奶。
1: 我同班同学林真瑶找我诉苦呢，她在学校的时候思想上进，还参加过曲张运动，后来嫁给了一位北伐军官，现在对农民运动很是看不惯。她说，丈夫在外打仗，她家里却很受气，公公不得不跑到长沙来躲难，我便同她好好谈了谈。
0: 你都跟她讲了些什么呀？
1: 我给他说，这不能怪农民运动，土豪劣绅是因为压榨农民才引起农民的不满和反抗。你和你丈夫真要革命，就应该站在农民的一边。怎么了？又捣乱了？拳打脚踢的，兴许是在说，天晚了，得让爸爸睡觉了。
0: 听听，我听的好像不是这样。嗯，他在说，让爸爸好好陪陪妈妈。
1: 文芝啊，组织上让你下周到五常，你就放心去吧。
0: 有妈陪着我了。过几天，桂根还有家军，也会去武昌。等我们一安顿下来，就给你来信，你们就过去。
1: 好。
0: 对了，我拜托桂根去找的佣工，不知道他找的怎么样了。
2: 看见没有？我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不发放。总司令，这个鲍罗廷跟徐谦，分明是在拿军费要挟你，逼你回武汉。总司令前些日见了日本驻九江领事，他们答应7日内复韩。现在已经过去10天了，怎么办？还要继续等吗？
3: 日本人狡猾得很，那江浙财团呢？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他们可是答应资助总司令的。连生，等到了南京、上海，就好办了。

0: 看来，这可比咱手里那几个哨火棍，超市多了。哪来的？
1: 闸北的保卫团，那帮资本家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买来戚家工人的武器，如今却被用来打击上海军阀。哎呀，
0: 太冒险了！现在全成都在苏武包弄分子，你还亲自押运？
1: 兵法就是要出其不意，谁能踩到？做汽车的阔老板。
2: 竟要带着工人们来造反啊！来，总工会已经联络各区工会，只要一声令下，全上海总罢工，再有罢工，转为起义。
3: 武器问题基本已经解决了，现在全市7个战区的工人纠察队也集结训练完毕。
2: 好，还有几批绷带药品在路上，你能，你来负责分发调配。
3: 没问题。
2: 淑华。
3: 工会你最熟，起义当天，各战区之间的联络调度，你来负责。
2: 明白。
3: 闸北是敌人的防守重地，到时我亲自指挥。誓言，南市区就交给你了。
2: 好。起义时间定了吗？前两次起义失败，都是因为时机不对。来。 北伐军正逼近上海，我们可以和他们来个里应外合，只要他们拿下苏州或者松江，咱们就发动起义。中府先生已经批准了。
0: 好啊。

0: 敌方谋攻心为上，咱们工人是为自我解放，所以舍身忘死。那，儿童们，不过是为当兵吃粮，犯不着去军阀奉命。地图，陕北的20多个敌军据点，我们已经攻下大半，誓言他们也已拿下南市区。现在就剩下北火车站这块硬骨头了。
1: 北站易守难攻，守军2000之众。
0: 还装备了马克沁迫击炮、铁甲车，这不好打呀！
2: 放心，人来不说了吗？北伐军的大炮就要到了，大炮开心，轰他娘的！从昨晚到现在，已经向北伐军司令部派出了3、4波的交通员行动支援，可白崇禧始终按兵不动。
3: 上海工人每分每秒都在流血牺牲，
2: 他们就忍心隔岸观火？
3: 不管他们了，北站拿不下来。
2: 铁路就在他们手里。北站附近民防密集，敌人有炮。李农，你组织救火队、医疗队，随时准备扑火救火。
4: 是。
2: 淑华，你将缴获的全部军火输往北站前线，再去趟铁道工会。
5: 明白。
2: 只能靠自己了。6点之前，拿下北站。 光复全上海。
5: 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起义经过30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6时许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

0: 哎，好久都没有这么畅快的游过泳了。
1: 哎呀，阿晴，哎呀，来低头云等。你们乖不乖啊？啊，
2: 乖乖，快把头发擦擦，小心着凉。
3: 儿子，来洗头。
1: 你自己想游泳就算了，这么冷的天，非拉着人家贵根和你一起游，像什么话吗？
0: 水良心热嘛。
1: 朴慧姐，不怪先生，我自己也想去。
0: 哎，对了。
1: 听说恩来他们拿下上海了，2000多武装警察，3000多军阀部队，完全靠工人的力量打败了。有些溃兵啊，想坐火车逃，铁道都让工人给扒了。
0: 干得真漂亮！哎，不过这仗都让工人们打了，北伐军在干嘛呢？
4: 蒋中正白崇禧的兵一直窝在城外，等上海光复了，才进城接收。从一开始啊，他们只想摘桃子。
5: 可耻！饭好了，吃饭了，快来啊！洗手，洗把手在这儿。哎，你们俩，来，快来！哎呀，你去，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4: 孙嫂，过来一起吃呀！哎呀，
5: 太太使不得，我是佣工，是下人，怎么能跟主人一同吃饭呢？
1: 没有什么先生太太，你既然来了我们家，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你我就算姐妹一样，平等的。
6: 对呀，孙嫂，一起过来吃吧。
7: 来来来，
1: 吃饭吧。
8: 杨妈妈，您来武昌之前啊，我们都只能吃清水面，现在好了。
1: 终于能吃上家乡菜了。嗯，
9: 多吃点啊。嗯，
1: 好吃。夫人，吃一块。
10: 你吃。
1: 哎，多吃点。哎，吃吧。你们两个真是新婚燕尔，柔情蜜意。看着他们两个这样好，我心里也像是吃了蜜一样甜的。
11: 再多一点吃。
1: 桂根，你们成亲的时候，我不在长沙。 听说叔公他们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是一副对联。这次来武昌带来了没有？你们得贴到屋门上去。
12: 我们行李不多，那副对联就留在长沙了。
1: 那我再给你们写一副，就当补给你们的贺礼了。
12: 好，
7: 好，
12: 谢谢先生。
1: 吃饭吧。
12: 但我觉得我们督府第41号最大的喜事，是先生那篇大做完稿。
7: 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是反反复复看了不下10次。
1: 先生，
7: 那些你用双脚走出来的道理，得让更多的人知晓，用它去指导各地的农业工作。桂根啊，润之为了写这篇文章，妻儿老小顾不得不说，连吃饭睡觉都快顾不得了。
1: 先生，我们得想想向哪本刊物投稿了。
13: 湖南的战士，或者中央的向导。
7: 向导好啊，向导的影响力最大。
14: 淑芝，这最新一期的向导为什么没有刊发？

0: 还是又越轨了呀？润考察，一步一步丈量土地，做了32天的实地考察，才写出了这一篇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结果被我们自己的同志觉得不宜，没有办法发表全篇，说不过去吧？
1: 邱白兄，润之在文中提到的某些观点，例如。 如今的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这是实际情况。
0: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你们为了迁就国民党，宁愿放弃农民这个最大的同盟军，使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孤立无援，这是不是太可笑了？

0: 咱们结婚有7年了吧？
1: 开了。
0: 我们的党成立也快7年了。这7年，你带着孩子们跟着我迁居了4次，韶山、上海、广州，如今又辗转到了武汉，一直没有安定下来。
1: 说这个做什么？
0: 席卷革命是什么滋味？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够晓得。
1: 润之，你要记着。你不是席卷革命，是我要同你去共一个命运。

0: 姐给我说了她和何森分开的事。这世间总有人像他们一样，起初情比金坚，走着走着便莫名疏远了。
1: 但我相信有更多人同我们一样。
0: 同我们一样，
1: 我们共一个命运。
0: 何森从莫斯科回来，你见着他了吗？
1: 约了明天。
2: 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都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3: 自古以来有何人用这样的语言礼赞过农民吗？
4: 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认知这样行了，也这样做了。

0: 润之，好久不见。润之，你这篇文章读得我们可是热泪盈眶啊！
1: 何塞，你刚回来不久，有些境况你还不晓得。现在我们党依然有人看不起农民运动。
2: 若想改变他们的看法，路漫漫，道阻且长。润之这篇文章是要留给时间发酵的，它必将成为指导农民运动的经典。润之，我昨天连夜给你的文章写了序。我认为啊，我们革命者。
1: 在不久的未来，都应该独一无二，这篇雄文，切实的为39000000的农民做一些真正有益于他们的事情。秋白，文章发不了，你写的序白白浪费了。等忙完这阵子，我再去找其他的刊物。不找了，等不了了。
2: 刚才我们都商量好了，干脆不投稿了。我们直接印成小册子，发行单行本。这样一来，人人都能传阅，人人都能读上好几遍。对，不用再看他人脸色，不再受限于他人。润之，你要记住，你还有我们这些真同志。我们。 互相支持的往前走，是彼此的向导。
0: 对，我们就是彼此的向导。
3: 和平奋斗救中国，怎么回事？
4: 北伐军的口号不是打倒帝国主义吗？改了。
5: 蒋荣正提到上海就被反苏界的人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我看他好好还来不及。
6: Yeah, it was very nice talking to you. Very glad we had this conversation. 谢谢 very much.

0: 于老，哎，坐坐。多有怠慢。当年我在股市连连亏损，多亏了于老慷慨解囊。请。哎呀，结识老弟雄才啊！几年不见，你已今非昔比。此次北伐军克服上海。
1: 敬畏费一枪一弹，足见你负重兵甲，于某钦佩之至。于老说笑了。于老今日到访，不单单是道贺吧？
0: 既是老朋友。 我就不绕弯子，我这次来是代表上海商业联合会而来。上海商业联合会，对，这个联合会是由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工会、钱业工会等众多团体组成，专门应对工人暴动成立的，准备随时商量对策用的。
1: 工人暴动屡屡发生，我有耳闻。前几日，周恩来策动的第三次工人暴动，占领了上海的华界，不是还宣称，并不是简单的欢迎北伐军，而是与北伐军合作，铲除军阀余孽，取得民众政府，建立民选的市政府吗？
0: 眼看着工人暴动屡次成功，特别是工人纠察队日渐壮大，我们都很恐惧，应该说是恐共、恐惧共产。大家都担心，劳工势力占据支配地位以后，自己的产业会被没收。工潮不息，纷扰无已，工人手中有了枪械。
1: 闻者寒心啊！现在，上海是你的地盘，务必请老弟收缴共产党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以为治安呐。北伐至今，我军中财政颇为艰难，恐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这一点。 老弟大可放心，如果你答应与商会携手，我们定会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这个数，明日即可送到你军中，算是见面礼。
1: 30万。
0: 300万。

国民痛苦，火热水深，总理一命，届时深明，不敢有一日之怠慢。若要完成国共合作之伟业，共产党乃是我不变的坚实盟友。 于老现在让我清供，可是要置老弟于不仁不义之境地了。

我揣冒昧。自15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的阴谋已日渐暴露。此次北伐军进驻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到共产党的挑拨分化，或者是威胁挟持，把武汉同你对立起来，你的权力。 恐被篡夺。若不清共，只怕他们早晚有一天会清了你。国民革命军若没了你，还怎么继续北伐？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总理遗志恐将落空。再者。 两湖广东一带的农民运动，也如上海工人运动般迅猛异常。若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等全国各地的农民纷纷起来效尤，你的军队难免人心涣散，局面可就无法维持了。你军费消耗可谓巨大，我上海商会的钱也终有用尽的一天。

0: 此事重大，容我严虑。
1: 余某言尽于此，请总司令三思，早日定夺。告辞了。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 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 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 更进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丽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丽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 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

0: 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3: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4: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5: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6: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2: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

0: 4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见证、
2: 传播、
1: 记录、
2: 守望
1: 时事、
3: 经济、
2: 民生、民情，
4: 我们一同关注。
1: 升级、
2: 创新、
1: 变革、
2: 融合，
1: 更具权威，
2: 更有温度，
4: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1: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3: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2: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5: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大连新闻与您天天见。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高考在即，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启动高考护航行动，打击作弊行为，优化志愿填报服务，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提醒考生远离绝密真题、精准押题骗局，切勿轻信黑客改分、提前查分。为推销药品，男子冒充民警调取病人资料，医院察觉异常后报警，招摇撞骗的假警察被行政拘留。女子栽树时碎屑入眼，随手揉眼后诱发真菌性角膜炎，险些失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首先来看新闻，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如何端稳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专家介绍说，守牢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
4: 只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和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理好、用好，不断地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种业方面、在农机方面等等啊，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3: 不仅粮食安全有保障，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专家介绍说，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4: 相比以前的规划呢，我们在宜居方面做的比较多，就是比较强调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改善以及人居环境的整治。那么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就是把宜业和和美的内涵进一步的拓展，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5: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

0: 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1: 今年高考在即，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2: 典型案例提到，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甚至有的不法分子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提前付款，很多家长付款后即被拉黑。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不断变化和创新，呈现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提醒考生切勿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得不偿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广大考生切勿触碰法律红线。此外，教育部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的诈骗短信，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链接，最终银行卡被盗刷上万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所谓黑客改分、内部操作等宣传均为骗局，考生切莫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3: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1: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一起进入新闻眼。高考脚步渐进，湖北武汉一所高中的班主任活用 AI 技术，让课本里的古今名人复活，为全班学生量身定制寄语，送出个人专属的高考祝福，我们一起来看看。
4: 俊逸，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心定则万事可期。
5: 叶林同学，庖丁解牛弓以备，运金乘风至必达。
6: 整段视频共53段影像，52段专属祝福，一一对应每位学生。视频末尾以蔡元培名言收尾：
7: 52位勇士们，你们辛苦了，4年逐梦，越级成长，今朝复考，锋芒万丈，愿你落笔生花，不负韶华，金榜题名，奔赴理想之巅。
6: 武汉市武冈三中高38班班主任王浩，以教科书插画与历史照片为素材，利用 AI 技术将历史先贤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再结合学生姓名、志趣和个性，逐字打磨文案，送出独一无二的考前祝福。
8: 早读的时候带着孩子们读书，我突然想到，如果能用我们先进的 AI 技术，把书本上的名人文豪把它复活过来，给孩子们对对话， 是不是又惊喜又感动呢？它也正好契合我们语文与先贤对话的一种精神追求。
6: 编排寄语时，王浩按照学生姓氏拼音排序，搭配不同时代的历史名人，贴合每位学子的自身特点，创作祝福内容。
8: 比如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孩子叫做韩正玉，我正好想到了名人，就是韩愈。韩愈就跟韩正玉说：
9: 正玉，业精于勤终有成，我韩家子弟下必有神。
6: 52句祝福语都能在语文课本里找到出处。比如说班上有个女生进校时成绩平平，3年间勤学苦读，稳步跻身，年级前列，给她的祝福语就选自课文闻一多的红烛。
10: 萧然，红烛心无悔，赤诚逐梦，终迎万丈光辉。
8: 红烛精神的那种他的执着坚定，正好契合这个孩子他的一个精神特点。
11: 我在高三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句话就是写在了我的桌垫上，因为高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候都会经历一种高原反应，就是可能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却不一定能够及时的看到成效，甚至有可能说我几个月都好像没有什么进展。这个时候这种红烛精神本身也是一种很大的激励。
6: 在王浩看来，这份专属寄语承载着别样的教育心意。
8: 语文追求应该是文化的高度、教育的精度、知识的广度和育人的温度，让孩子们跟他们进行一个对话。我觉得首先就能做到启智润心、因材施教、文以载道、以文化人。
1: 为了给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近日重庆警方重拳整治飙车炫技、炸街轰鸣等违法行为，为高考保驾护航。
12: 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接到市民举报，称渝中区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有摩托车深夜猛轰油门，制造巨大噪音，严重影响周边居民学生的夜间休息。
13: 通过凌晨2点到4点中兴路和平路路段的大功率摩托车进行逐一排查，经技术手段比对，最终确定了李某和李某2名嫌疑人。
12: 经查，李某、李某均为20出头的年轻人，两人的摩托车涉嫌非法改装。凌晨3点左右，两人驾驶摩托车经过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时，瞧见路上没车，一时兴起猛轰油门制造音浪，耍酷炸街。
13: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山分山防治法》，分别对李某记6分罚款400元，对李某罚款300元记1分的行政处罚。
12: 民警对二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宣讲法律法规，要求立即恢复车辆改装部位，并签订承诺书。
13: 高考来临之际，警方将对飙车炸街制定专项的整治行动，对飙车炸街违法行为零容忍，坚决打击。
1: 近日，安徽亳州一家医院来了一名身穿警服的男子，自称来自山东省公安厅，要调取病患资料。男子的反常举止引发了院方警觉并报警。那么这名男子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14: 这个就是来调取资料的男子。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穿着白色 T 恤，还戴了一个口罩。
15: 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穿着警服去的，然后后来的时候才把警服给换上的。
14: 男子自称来自山东省公安厅，说要调取一些病人的资料。
15: 在这个调取病人资料的过程中，他把他的警服也给脱了下来，然后呢，这个行为也比较可疑，因为我们出去这个执行活动的时候，一般都是两人或者说两人以上去，一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几乎没有的。
14: 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感到蹊跷，于是报警核实。
15: 那经我们核实，这个人员他穿的这个警服，包括他的这个警官证都是假的。
14: 经查，男子孔某，山东人，是药品推销员，冒充警察是觉得警察的身份方便调取资料。
15: 通过调取特定科室病人的个人信息，然后呢去推销他们自己卖的药品。
14: 那么孔某的假警服和假证件是从哪儿来的呢？
15: 都是他自己网购的。我们通过查看他的这个某个平台的订单信息，然后发现他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网购的。
14: 目前孔某因涉嫌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已被行政拘留。
1: 如果说这名药品推销员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男子莫某则是心存侥幸，胆大包天，看了街头广告后，花了300块钱买了一个假的驾驶证，就敢上路行驶了。我们来看报道。
16: 近日，男子孟某因违法被环江警方依法拘留，本应该在5月3号拘留期满。然而，在办案过程中，民警发现孟某出示的机动车驾驶证存在印刷粗糙、防伪标识模糊等多处异常，疑似伪造证件。辖区派出所民警立即与交管部门取得联系。5月4号，环江交管大队民警迅速介入核查，确认孟某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他所持的驾驶证是伪造的。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孟某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存在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事实。环江交管大队民警找到孟某及其驾驶的小车，依法将他传唤至办案中心接受进一步调查。
17: 那个证嘛，会看过的。首先是这个假的，
18: 假。
19: 我先问你先，这个证你是从哪块得来的？
18: 我办5年，他当时弄起的。
16: 莫某交代，5年前在河池金城江一桥桥头看见电杆上贴着办理驾驶证的广告信息，随后联系对方，花了300元买来一本假驾驶证。
19: 我跟你讲，我们的摄像头可以给你驾驶过这家，驾驶过这家车。
17: 20:00，下午2点，你有没有开过？
19: 看到吧？
18: 这娃我开呀。
19: 对。
16: 最终，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莫某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驾驶证以及无证驾驶两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4300元的处罚。交管部门提醒，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必须依法通过正规渠道参加培训和考试取得，任何买卖、伪造、变造驾驶证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贪图一时方便，轻信免考办证等虚假宣传，不仅钱财受损，更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1: 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日常生活当中，眼睛不慎进了异物，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揉一揉，然而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动作却暗藏健康隐患。近日，甘肃的张女士因在栽树的时候感觉眼睛里进了东西，她赶紧用力地揉眼，结果导致真菌性角膜炎，视力严重下降，险些失明。我们来看报道。
1: 甘肃的张女士在自家栽树干活时，眼部不慎进入了不明植物异物，这一幕让她至今印象深刻。
2: 底下栽树那一挖，可能那植物东西从我眼睛回去了。
1: 她弯腰挖坑时，一锄头下去，地里的植物碎屑就溅到了眼睛里。当时只觉得眼睛里有异物，并未多想，
2: 好像是那一阵那耗子。
1: 结合当地田间常见的植物，张女士推测进入眼睛的异物大概率是常见的蒿类碎屑，这类植物在田间地头非常的普遍。
2: 我就没着揉了一下子，我一下午都好好的。
1: 异物入眼后，张女士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只是习惯性的揉了揉眼睛。当天下午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不适，也就没放在心上。可是没想到第二天醒来，眼部的症状就突然间加重。
2: 晚上睡了一晚上，起来才就长长，看你就是看不清，看起就是一个长长的。
1: 视力的急剧下降让张女士非常的着急，看东西模糊不清，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这也让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从甘肃老家前往西安就医。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医生接诊后，立刻为张女士进行了全面的眼部检查。
3: 从我们这个眼前段照相，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这个角膜正中呢有一个灰白色的一个浸润灶，而且它有萎缩，而且到了角膜的基质。那我们进行角膜荧光染色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一部分角膜是明显的有着色。那么这种着色呢，这个角膜上皮其实它已经是不完整了。那么这个病人其实来了以后呢，我们没有在眼睛结膜囊发现有异物，那么也可能考虑当时这种植物的创伤以后啊，他使劲的揉眼睛，他一直在强调，因为他不舒服，他在揉眼睛。那么当揉眼睛以后呢，损伤到角膜上皮，这些真菌了什么就可以入侵，那么入侵以后就可以在我们角膜表面形成这样的真菌性的一个角膜炎的病灶。
1: 根据医生介绍，真菌性角膜炎是致病真菌引起的感染性角膜炎，多见于农业或户外工作人群，常由植物外伤引发，起病隐匿，进展较快，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导致角膜穿孔、眼内炎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失明。
3: 你看，这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眼前段照相，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角膜是一个透明的，透过这个透明的角膜，我们可以观察到虹膜和瞳孔啊。那么这个病人呢，我们看他的角膜正中间有一个像白斑一样的一个表现，那么他其实周围的组织水肿已经遮盖了，你看不到他的瞳孔。
1: 目前医院已为张女士采取了局部以及全身抗真菌的药物治疗，病情已经得到初步控制。
3: 当有这个异物呢进入眼睛，或者你眼睛有明显的这种异物的感觉的时候呢，不要去揉眼睛。那么同时呢，可以就近呢利用这种水去清水去冲洗啊。那包括一些化学的东西进入眼睛以后呢，我们也要用比较长时间的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清水的冲洗。冲洗之后呢，如果这些症状，眼睛膜、眼睛疼、眼睛红的症状还是存在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
0: 今年呀，很多地方明显感觉呢比往年要热得早，大伙儿呢也因此提前开启了风扇还有空调的纳凉模式。殊不知呢，纳凉的方式不正确，可能会损伤你的面部神经，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所谓面部神经受损，其实就是面神经麻痹，主要表现为损伤性症状，即额纹变浅、闭眼无力、面部僵硬麻木、口角歪斜、言语含糊不清等，也会出现刺激性症状及面肌痉挛。夏季乘凉时直面冷风是损伤面部神经的常见诱因。
5: 比如说肥胖呀，长期吸烟饮酒、熬夜造成的免疫功能低下，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甲亢，有甲亢的病人呢就非常容易得面瘫。
4: 医生提醒大家，一旦发现有面部神经麻痹的相关表现，要及时就医。
5: 首先一个就是要用药， 我们用药呢，比如说抗病毒的治疗，还有激素的治疗，这个是急性期要必须做的。那么如果错过了急性期呢，可能治疗呢效果就差了。
4: 也有部分患者不方便前往医院，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护理呢？
5: 物理治疗呢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按摩这个患侧的颜面部，包括额纹呀，眼睑呀，包括我们有这个膏药的贴敷呀，这个也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这些治疗呢要在正规的医院医生的指导下来做。
4: 在整个治疗期间，有些事项需要患者多加注意。
5: 面瘫的急性期呢，我们不建议患者做针灸啊，就是容易形成面肌痉挛。我们建议在14天以后，半个月左右，如果恢复的不理想呢，可以做针灸治疗。
4: 想要远离面部神经麻痹，日常生活中大家要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夏季纳凉时要避开冷风，风口直吹脸部。
0: 提到了饼干呢，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就是酥脆，一咬呢就掉渣的那种。那么今天呢，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呢，它是用南瓜馅儿直接加入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它不同于普通的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吃起来呢，它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的。而且呢，这款饼干它是无蔗糖的，吃多了我们也不会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那平时饿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两块，饱腹又解馋。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看看这个饼干是怎么制作的。
6: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7: 你好。
6: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7: 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6: 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7: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6: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4: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0: 接下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最美的地方呢，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呢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老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是全拉满，纯玩呢不自费也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路线，绝对正确，不遭罪也不累。全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那么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可以。 吃得更加的地道，八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是特色的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要合适，名额非常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呢您可以放心。想去的呢，可以拨打电话1809-48405进行报名咨询。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整个一天呢，云雾都是我们槟城的主角。那么阳光最各地的最高气温呢，在18到24度之间。需要注意的是，预计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会达到中雨，局部大雨有雾。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晚上出门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来看今日节目看点。我市大力推行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发展，计划新增公办幼儿园托位2000个以上，面向2至3岁婴幼儿开设。2026年高考在即，爱心送考行动再次启程，5家车队300多台车辆参与，金丝带继续为考生保驾护航。交钱办卡后遭遇商家跑路，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保护你的预付费，消费时资金才会划转，商户不能提前支取。今年我市把增加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列为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计划新建改扩建公办园4所，并大力发展普惠托育。6一儿童节前夕，部分项目已建成投用。近日，普兰店区幼儿园完成重建，在6一儿童节前正式投入使用，孩子们高兴地搬进了新家园。这所幼儿园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面积4100多平方米，在原有班型基础上新增了3个托幼班，增加学位60个。园内还设置了美工房、木工房、美食区、科技墙等趣味探索空间，
1: 让孩子们在与材料互动的过程当中自主探索、深度学习，增加自己的认知经验以及劳动体验。
2: 操场更大了，教室更亮了，很多设备也更齐全了，真的是打心眼里满意。
0: 通过新建幼儿园扩增学位的同时，我市还大力推行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发展，计划新增公办幼儿园普惠托位2000个以上，切实减轻年轻父母的育儿负担。不久前，沙河口区第19幼儿园等试点单位已率先面向2至3岁婴幼儿开设普惠托班。
3: 我们遵循婴幼儿的这个成长规律，科学制定了一日生活作息，合理安排了饮食啊、睡眠呀、游戏呀、绘本阅读和户外活动，通过家长课堂、开放日、家园沟通等方式，做好科学育儿指导。
0: 今年，我市将有86所公办园开设100个托班。这些经过改造且符合条件的公办园托班将享受改造补助经费，入托幼儿每人每月还可享受505元的运行补助，比学前教育儿童补助标准高出140元。新闻晚高峰报道。2026年高考在即，1号上午，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正式启动，送考车贴和金丝带在全市20个点位同步发放。这项延续了20年的公益行动已经成为这座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
4: 今年爱心送考行动共有5家爱心车队、300多辆车辆参与，并推出了5款以奔腾骏马为核心元素的专属车贴，寓意以梦为马，为考生送上美好祝福。与此同时，大连云客户端和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已开通预约专区，考生与车主可在线登记，实现供需精准匹配。活动期间，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将实时监控送考路线，通过电台空中引导，配合滤波带保障，确保送考畅通无阻。爱心企业也为送考车辆提供了专属保障。
5: 我们开通了专属绿色理赔通道，送考车辆轻微事故可免现场查勘，急速处理。在全市的主要考点，我们设立了爱心服务站，配备应急车辆、防暑物资和急救包，同时为所有爱心送考车辆提供专属保险保障。
4: 自2007年大连交通广播发起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以来，爱心车队规模持续壮大，已累计惠及超过20万高考家庭。这项行动也从最初的1对1送考发展为融合智慧预约平台、紧企联动、专属保障于一体的综合性公益体系，成为我市极具辨识度的公益名片。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4: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4: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4: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4: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4: 8886-5533，8886-5533。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网罗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咱们一起来上热搜。近日，大连110接到报警，说有人赶海的时候落水遇险，情况危急，民辅警携带救援装备火速赶赴现场，当时海面是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着啊。民警没有犹豫，直接趟水爬上了渔船，凭着经验和直觉，成功把落水游客救起。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的视频。
7: 你就绷住，你挺好就行。
8: 大连110，
9: 喂，你好，现在街上有赶海的一个男的，先落水的，快照救命！
10: 已经往那边走了，已经给你报警了。
11: 你在哪？你在哪？
12: 把这个上面，老婆我来，
13: 这么上来？
0: 在什么都看不清的海面上，他们就是游客能抓住的方向感。我们也为智勇双全的民警点赞。另外啊，这个安全提醒也要再说一次。赶海有风险，下海需谨慎，要时刻提防海浪和暗流的威胁，千万别拿命去赌运气啊！我们继续往下看，你丢在大连的回忆，有人帮你找回来了。前不久，大连的苏女士一家三口在金石滩捡到了一台大疆 Pocket 3相机，打开一看，里面全都是失主一家人在大连游玩的珍贵记录。他们根据视频里的画面，在酒店大堂等了有40分钟，终于找到了穿着和视频里一模一样衣服的失主。
14: 视频显示失主是在这个酒店，
15: 看到里面的视频内容，就是可以确定这个是一个一家三口来大连旅游的。发现一个视频应该是在旁边的酒店拍的，我们就进了酒店的大堂，差不多得有将近40分钟吧，看到一个男的，他的衣服就跟视频里面一模一样。然后我们把这个机器拿出来之后呢，他首先是很震惊，因为他不知道他丢了嘛，然后他又很激动，跟我老公握手表示感谢，就是觉得出门旅行拍下了这么多美好的视频。设备其实丢了是可以再补信的，但是里面拍摄的这些镜头是永远没有办法被复刻的，那我们就是想尽全力的去找一下看看。
0: 物归原主的事儿有不少，但是苏女士一家人选择的方式却很特别，他们用人肉比对的方式，硬是从茫茫人海里找到了素不相识的失主。在大连，你丢在这里的回忆，总有人当成自己的宝贝替你收着。我们为苏女士一家人点赞，是他们为这座城市的温度加了一度。近日，大连404路公交车上也上演了一场物归原主，而且呢，这还是一场跨越了语言障碍的跨国派送。一位来自于葡萄牙的外国乘客不小心把手机落在了车上，404路的公交司机化身国际快递员，他克服了塑料外语的沟通障碍，连夜驱车把手机给送回了失主手中。这份大连人的热心肠，不仅让外国友人感受到了满满的安全感，更用实际行动为大连的城市文明加了分。我们一起来看。
16: 404晨曦接了个电话，电话一打开吧，是个外国人的电话。
17: 我是404司机，公交车司机，是不是您没丢电话吗？丢没丢电话？我们捡着了呀，
16: 联系上了哈，我们仨哈一块儿去送电话。

0: 了，我到了。
1: 你这电话，爷爷，看看，我不知道。你啊，
2: 是哈
1: ，Thank you。看看，看看，这是我们祖国，我们应该做的。
3: 大连话和外语虽然不相通，但是真诚、善良、乐于助人的本心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朴实的善意可以跨越语言的鸿沟。一部失而复得的手机，一封饱含谢意的感谢信，见证了跨国温情，也擦亮了大连的城市名片。我们在这儿也为404路公交线路的全体工作人员点赞。这就是大连，无论你来自何方，都能收获安心和温暖。我们接着看啊。现在呢，在大连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不少，待久了不仅中国话过关了，捎带着大连话也会顺利进阶。当好莱坞漫威大片撞上了咱们大连海蛎子味方言，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近日网上的一段视频当中，一位大连的杨女婿戏精上身，她用一口地道的大连话边跟媳妇儿唠家常，边唠起了雷神与洛基。洛基呢，是美国漫威电影当中北欧神域阿斯加德的王子，也是电影当中的颜值担当。而视频当中这位样貌神似洛基的杨女婿满嘴接地气的大连话，邻家大叔感十足，这个高冷男神的滤镜瞬间被震得稀碎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场跨越中西的文化碰撞。
4: 老婆，你是
5: 洛基是谁啊？
4: 我哥。你不应该，
5: 我不应该，我真不应该。
4: 地神塔地，长头发，墨盒，女医生。哎呀，我觉得俺大舅长得更像他。你不说，睡觉，舔墨盒。啊，对了，老婆，
5: 嗯，
4: 玩赏花，带上吗？
5: 很嘎烫。
3: 这场由杨女婿和媳妇儿共同上演的大连话与美国漫威的跨界碰撞，不仅是一次爆笑的家庭故事，更是一场充满着趣味的文化融合。它让我们看到了最洋气的面孔遇上了最接地气的大连话，不仅不违和，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温馨感。或许啊，这就是大连话的魔力吧。就算你是遥不可及的西方故事，都能融进大连人充满烟火气的平凡生活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眼就饿了。大连金石滩这片海岸线上有一块石头，让无数游客隔着屏幕馋出了声。它层层叠叠的模样，像极了一块刚从炉子里拿出来的千层饼，酥到掉渣。亿万年海浪的冲刷，愣是把六亿年的地质奇观雕琢成了吃货眼里最诱人的模样。那么这到底是什么石头呢？咱们视频里揭晓吧。
6: 名字叫做千层饼。
7: 六一年的海石窑叫千层饼，我就感觉特别搞笑啊，有东北人的这个搞笑的基因，所以我觉得挺幽默的。
3: 这块被游客称为千层饼的奇石，奇石呢是金石滩著名的层岩叠彩地质奇观，在金石滩被称为纵向层叠的深灰色岩石。有网友说这不叫千层饼，叫馋哭隔壁小孩时。大连山海之间藏着的不只有六亿年，还有六亿年的浪漫。好，咱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毕业论文的致谢名单，大门保安和大学教授并列，这是什么操作？心照不宣的善良最能直抵人心。在毕业季，兰州大学硕士冯子东的论文致谢意外刷屏，打动全网。不同于常规致谢师长亲友，他落笔致谢学校保卫部，记下保安默许拾荒老人入校谋生的温暖日常。和很多大学一样，兰大呢也是实行预约入校制度，门禁是守护校园安全的刚性底线。但是保安没有机械死守规章，面对高龄的拾荒老人，选择柔性包容，默默放行。大件废品车辆还主动抬杆，在制度缝隙里为他们留出了一方谋生空间。这份通融不是松懈，更不是失职，而是守规矩、存人心的智慧治理。善意呢，从来就是相互滋养的。老人捡拾废品之后，会主动清扫垃圾桶的周边，规整垃圾，用本分和感恩来回馈校园包容。冯子东呢，3年默默留心，积攒纸箱水瓶来帮扶老人，更是把所见所感郑重写进毕业论文。保安默许，老人知恩，学生铭记，这都不只是双向奔赴了，而是善良润物无声的完美闭环。用冯子东的话说，兰大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老人是洒扫庭除报此恩。我在这儿再加一句，冯同学是入眼入心塑三观。他立志说，未来力所能及帮扶弱者，正是这场善意环流结出的善果。大学之大，不在高楼，而在胸襟。书本讲授仁义良善，校园小事则躬身践行德育。没有讲台，不用讲义，大学保安与拾荒老人的日常互动虽然不声不响，其实震耳欲聋。制度是有边界的，温度没有上限。兰大的暖心之举启示公共治理，刚性制度之外，不妨多点人文留白。很多时候，善意温情的默许，正是对世道人心的守护。好，咱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脑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凌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在消费的时候交钱办了卡存了钱，结果呢钱没花完，商家跑路了，卡里的钱往往很难追回。针对这样的痛点，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数字人民币运营管理中心搭建了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生态服务平台，可以对资金的充值、核销、使用进行全流程风控管理，从而保障预付费资金的安全。目前这项服务已经在我市多点落地，来了解一下。
1: 市民王女士在旅顺经营一家火锅店，在日常经营中涉及的预付式消费主要是储值卡，顾客提前存储一定金额，随时到店核销使用。此前不少消费者担心储值卡用不长久，不敢存钱。
2: 之前可能是有些商家干的时间不长，老百姓存完钱了然后就跑了，顾客就不敢存卡。
1: 去年开始，王女士接入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消费者的预付资金由智能合约

0: 新的使用。
1: 老顾客你要是推荐他们的话，他们都会以这种方式付款，感觉更信任商家了。
2: 记者了解到，对于教培机构和健身行业来说，预付款消费是主流经营模式，而这类机构倒闭失联、卷款跑路的乱象频出，导致消费者不信任感提升，也对行业经营产生了很大冲击。赵红新在金浦新区经营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关于预付款消费的负面新闻也间接影响到了他的经营。
3: 传统付费模式下，家长对资金安全顾虑大，咨询报名时信任成本高，退费纠纷也多，人工核对课时慢，沟通成本也高。
2: 接入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后，课时结算由系统自动核对、自动划款，省去了人工对账的操作。一旦遇到退费的情况，按合约规则自动执行，退费纠纷显著减少。
3: 资金监管透明化后，家长对机构的信任感明显增强，报名更果断，因为消费安心，服务稳定，家长满意度和续课意愿都有所提高，也帮助了机构树立了更规范、更负责任的品牌形象。
4: 最大的区别就是钱不再是一次性交给机构，以前报课呢是把一年啊或者半年的学费直接转给机构，担心机构啊经营不稳，钱拿不回来。现在呢用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钱是被托管起来的，上一节课扣一节课的钱，没上课的钱还在监管里，安全感完全不同。
2: 2024年2月，邮储银行大连分行落地我市首个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预付卡项目。记者了解到，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的核心功能是实现资金按用途限制、依规则流动。对消费者来说，操作也很简单，只需要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在原管家模块中选择已接入智能合约的商户，付款购买相关预付卡产品即可。完成支付后，就能自动锁定监管，消费时系统会按约定自动扣款，消费者还可以随时在 APP 上进行资金查询与退款申请等操作。
5: 预付的资金不能直接进入商家的账户，消费后呢才能进行结算，解决了消费者办卡容易退款难、怕跑路的以往的痛点，让老百姓呢敢充值、放心花、易退款。
6: 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具备可编程、可追溯、自动执行、不可篡改的特性，能够从技术层面解决预付费资金挪用的风险，与教培资金监管需求高度契合，因此我行将其作为数字人民币场景创新的重点突破方向。
2: 截至目前，数字人民币 APP 中已接入的本地商户涵盖了购物、教培、健身、餐饮等多种日常消费领域。新闻网高峰报道。
7: 提到饼干呢，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是酥脆，一咬就掉渣。今天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呢，是用南瓜馅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软饼干呢吃起来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而且这款饼干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平时饿的时候来两块，饱腹又解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是怎么做的。
8: 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9: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7: 接下来再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木寺、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那些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线路，不遭。

醉也不累，全程呢都是四钻酒店，升值了一晚五星。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的也更地道，八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都是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去的话拨打电话1809888-8405报名咨询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啊。今天呢，云雾组合是重返槟城了，虽然阳光偶尔有露头，气温也没有太大的起色，各地最高气温在18到24度，由于空气的相对湿度比较高，各地基本都在90%以上，所以体感稍微有点闷热。预计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达到中雨，局地可以达到暴雨，有雾，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了啊。另外要提醒大家，雨雾天气能见度比较低，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大家可以下载大凌云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观众朋友，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3: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2: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4: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2: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5: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2: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6: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2: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7: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2: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吧。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

0: 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她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

0: 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
0: 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
1: 一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

0: 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
0: 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
2: 话。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
2: 民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
2: 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

0: 食谊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上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 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

0: 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

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普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普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普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0: 干爹让你来杀我是吗？就这点我才生气。干爹让我来救你。再见了，弟。
1: 龙哥，
2: 许峰，我们可以签合同了。我把数字增加到了300亿，你觉得怎么样？
3: 喂，
1: 你的计划？你想怎么做？
3: 辞职，和海翔划清关系，通知董事会，由王海丽担任我的职务。董事会倒是好说，那万一海丽不同意呢？
1: 海翔要想活下去，只有靠王海丽，我会尽力说服他的。好，我马上去办。
4: 还有，龙哥那边要不要谈谈口风？毕竟今晚就正式签合同。不要，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明白。你辛苦了。吴叔，我是真佩服你啊！你是什么刀啊、锤子？你是都敢玩上。
5: 我看你这伤口也没有锤子和刀的痕迹啊，你这就是点破皮儿和擦伤而已。叔，
6: 说都躲过去了吗？哦，我看呀，你这明显就是挨揍的痕迹。哎，
5: 师傅，我出去了。
6: 哎，等等，你快弄点东西吃啊！
5: 不是，您先泡面对付对付得了，我这着急查事儿呢。
6: 查什么事儿？
5: 我要查一个公司。
7: 啊，叔，这样我去给您泡面。
6: 好，
7: 那你走泡面去。
6: 来来来，说清楚。
5: 是我着急呢。
6: 快点儿！行。
7: 是这样的，马康南从中他发现很多新闻都和这个先锐科技有关，随后他又发现这个公司业绩平平，但是股票却在上涨。下对面我们调查，结果我们查出来。
6: 什么假象？
5: 这公司表面上是风风火火的在运作，实际上每天都雇了十几辆卡车在来来回回的跑。从卫星上来看，确实像是在风风火火的运作。
6: 这是在做给投资人看。
5: 对。
6: 是旭峰在设计融资，但这设计谁啊？
5: 我这不是还没查着，正要去查呢吗？你这就……
6: 赶紧去吧。
5: 是。
6: 那个查到之后，第一时间向汇报。
5: 是。对了，师傅，吹牛小点声。

0: 海丽接任你的职位，挺值得。
1: 嗯。
0: 龙哥还没来电话吗？
1: 不着急，还没到8点。

0: 龙哥，
1: 徐芳，我们可以签合同了。
0: 太好了，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1: 文件发你邮箱了，啊，合作愉快。
0: 我们一定会很愉快。
2: 啊，还有件事儿，
1: 我的团队预算了一下这次的投资，
2: 他们觉得100亿啊不足以完成
1: 对9个行业的投资，
2: 所以我把数字增加
1: 到了300亿，你觉得怎么样？
0: 龙哥，您这是？
2: 哎，你放心好了，
1: 多出来的200亿是我主动增加的，
2: 我全权负责投资，我只不过增加了海翔的
1: 关联担保。
2: 我想徐总
1: 不会对自己的计划这么没有信心吧？
0: 我当然有。
1: 那好，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3: 龙哥突如其来的转变，让徐峰感觉到的不是惊喜，而是危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龙哥要对海翔做什么呢？

0: 小磊，
1: 忙着呢，中午饭都别定了，我请大家吃卷边披萨。
2: 谢谢小磊。
3: 老肖，你看我们这么忙，也没说过来帮帮忙啊。
0: 哎，哎，
3: 干嘛呀？什么事儿啊？

0: 下边呢？
1: 在他办公室呢。哎，你等会儿，我要告诉你啊，下边正因为白少卿的事情火冒三丈。
0: 别人不敢说，就下边，他如果是冰的话，我就是火；如果他是火的话，我就是冰。
1: 我可告诉你了啊。

0: 我来那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还有我知道你这个心情不太好，好像正在气头上，来看看你。看见你我火就更大，有事吗？没事赶紧走。别急着赶人啊，不打笑脸人是吧？我来送礼的。什么呀？你在那个警校回宿舍之后最喜欢吃的，特意给你买的。
1: 这是我上学时候喜欢吃的，现在我每天叼棒棒糖像什么？拿去，不要。别呀，你不在这儿吃，你回家吃呀。还有事儿，
0: 有事快说，说完赶紧走。
1: 哎，那个咱们抓那周主，
0: 怎么了？他说。 白少卿和这个旭峰经常在家里见面，不是公司。我们现在也查了，三河系几大公司全部有违法洗钱的行为，但是我们找不到和海翔公司的关联。就在这个当口，海翔公司突然炒作先瑞科技，虽然都是一些碎片信息，但我们一定有信心没有查到，他们之间一定有关联。 你的意思是说，还有东西我没有找到？
1: 所以我想申请把搜查过的地方再搜查一次。那你觉得谁去合适呢？我去合适啊！不是，不是为了我自己啊！你听我说，现在你们都在查白少卿的案子，对不对？所有同事、所有的人力都扑在查账上，那眼圈熬的就我一个人最闲。还有，从技术角度想讲，同一拨人调查同一个地方第二次，思维定势。
0: 对不对？只有我没有参加那次行动，所以我是最合适的人选。以后，你们俩还得密切配合，还是你的案主，你的明主。别忘了，旭峰还没拿下。好，这次破例。
1: 谢谢夏组长，我代周回去。
0: 哎，你等一下，我派人查新锐科技的事儿。 你怎么知道的？是谁告诉你的？
1: 哎呀，时间太紧急了，我们马上执行任务。那个棒棒糖，别忘了回家吃，心情好，心情好。

0: 师傅，我觉得咱们这个事儿得跟夏组长汇报一下。
1: 一口一个夏组呢，啊，我是你师傅，你是我徒弟，我告诉你，跟着他累死你。
0: 唉，人家是领导嘛，所以总是要板着脸，那是要树立威信的。再说了，他对我其实挺好的，虽然咱们这儿男的多女的少，但夏组长是我的榜样。

0: 师傅，还是什么都没有。
1: 这样，周慧，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在这稍微待一会儿。
0: 好的。

0: 先锐科技3亿，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终于找到和海象有关的资料了。
0: 师傅，您真厉害。
1: 记住了，周辉，在同一个环境复查的时候，首先不能有思维定势，还有时候，直觉很重要。走。
0: 好，赶紧送回去。

0: 少爷，怎么了？
1: 东西被拿走了。
0: 少爷，你现在必须说实话，警察刚才拿走的到底是什么？
1: 我的钱和徐峰跟高尚的交易视频记录。
0: 少爷，赶紧走，此地不宜久留。

发哥，你帮我想想办法，现在我应该怎么办？你倒是说话呀，这个时候就别装深沉了。你是我亲哥。

0: 徐总，求求你救救我们家少爷。
1: 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少爷的家和公司都被警察给抄了。
2: 少爷怕殃及海强，
0: 特别是九字计划，千万不能出问题，
2: 否则少爷即便出了国外也是死路一条。
0: 而且
1: 龙哥不会放过咱们。
3: 那也就是说，我和高昌还有张华的事儿，警方也会很快查到，是吗？
2: 少爷说加密硬盘，警察破译最多超不过两天。

0: 南哥，翻什么呢？之前账已经对过了，你别翻乱了。
1: 我好像在哪看见过相同的数据啊。
0: 什么数据啊？
1: 哎，有了。
2: 我就说嘛。
3: 发现什么了？
1: 何总，你看，看这里，还有这儿。
3: 这两份货品签收单据有什么问题吗？
4: 这只是一家小小的五金店，
1: 可是却在一个月之内多次运送这么大量的建筑材料。
3: 那万一人家要是接了个大单呢？
5: 不止这一个公司，你看，其他公司也有。
0: 哎，我这儿好像也有。
3: 康南，马上打给这些厂商，核实一下实际交易情况。
6: 公司清账的事进行的怎么样？
7: 进行中，很顺利。但是海利那边还没有回复。真是没想到啊，白少卿出了事儿，
8: 龙哥还能把钱给你。
9: 这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从这一刻起，我的命就悬在他手上了。
7: 哎，你不是已经想好对策了吗？
9: 你要抓紧时间把公司里边所有的窟窿都补上。
7: 你是怕警察来啊？我觉得没那么快吧。
10: 海蒂，坐。
7: 哥，我好像约了人了，那个我先走了啊。
9: 顾青，我又给你买了一箱护肝片，喝完酒以后记着吃。
7: 谢谢哥。
6: 先走了。
11: 突然之间现任是什么意思？一起打架的海翔不要了吗？
9: 老婆，我爱你，很爱。听我说，你要坐稳 GP 的位置，海翔一定不能落到别人手里。开一段时间，做一件我一直未完成的事儿。我这么做是不想拖累你，我不想你再变成第二个陈鑫。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请你原谅我，也请你相信我，我爱你。
11: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9: 不说了。

0: 你的意思是说，白少卿在利用百家物流洗钱？
1: 没错。原理很简单，他们伪造货运订单，用空车往这些厂商中间来回跑，剩下的材料文件全是假的。只不过这个月过于频繁，一家小五金店居然运输大量的建材，我们才发现破绽。这点马康南也找厂商核实过。
0: 可是白少卿那么着急洗钱干什么呢？
2: 为了给旭峰投资。这是在白少卿那鱼缸夹缝里找到的，先瑞科技引资计划，3亿元金额，还有找到了一个硬盘，送到技术室了，正在破解。
0: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跟旭峰有关的资料了。但是，就仅仅凭白少卿要给旭峰投资这件事而言，我们是没有办法对旭峰立案的。
2: 小兵，凭我直觉，这绝对是个徒弟。
0: 技术那边有没有说硬盘什么时候能破解？
2: 数据都覆盖加密了，需要时间。
3: 报告。
0: 进来。
4: 小哥，刚刚得到消息，海翔公司突然开始内部清账，而且还在官网上发布公告。旭峰现任董事长一职由王海丽接替。
2: 王海丽，
4: 对，
5: 旭峰的妻子。
4: 是。
1: 这个时候难道他要跑？
2: 现在旭峰就是坐不住了，肯定是要跑。夏冰，等立案，等数据破解之后，人早就跑了。
0: 这样，明天早上你直接去海翔查，但是记住了，没有证据不能抓人。
2: 是。
0: 这边的手续我来办。

0: 赵石，顾廷哥人呢？
1: 我不知道啊，打电话没接啊。
0: 什么情况？
2: 旭东哥呢？
1: 根本没人接，我都打家里了都没人，这俩人咋了？咱俩不能做主呀，主要。

0: 王总，
1: 王总，
0: 你们两个如果再表现出这种怂包样，我就开了你们。叫员工们过来，我有话要说。
2: 大家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王总有话要讲。
3: 先过来集合一下。

0: 你们之中应该大部分人都见过我，
1: 就算没有见过我，也应该听说过我。
0: 我叫王海丽，从现在开始，公司董事长的职位由我来接任。
1: 我跟旭峰可能不同，工作的时间我会非常严厉，
0: 所以你们最好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1: 一会儿会有经侦的人过来，你们不用恐慌，我们海翔没有任何违规违法。
0: 继续回到你们自己的岗位，完成你们手中的活。我说的你们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3: 快去工作吧。
0: 孟教师，我问你，海翔现在到底有什么问题？
2: 海翔没有问题啊。旭总之前是让我们拟过一份集合资金管理计划。
0: 九资计划？
2: 对，10倍杠杆，但是我只拟了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我不知道的。
0: 既然不确定里面的内容，就要想办法尽量隐藏对海翔不利的文件。穆昭师，你去盯着。
2: 好，知道了。
0: 另外，振华，去拖延他们。
3: 知道了。

0: 这位警官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你好，海翔有违法融资前景，请配合警方调查。那请问有搜查令吗？ 这位警官，您想搜查的话可以，但是至少得让我看清搜查令吧。你是谁啊？我是海翔投资部的总经理郑华。
1: 何队，等一次。
2: 就长官，我想你可能搞错了，你想调查的是营业部，而我这里是投资部。
3: 放心，投资营业部也有人在调查。
4: 所有人都离开自己座位，离开座位。
5: 检查同志，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3: 你要干什么？
2: 我好心提示一下，海翔现在没有任何违规的地方，你们想查什么呢？现在没有。
5: 代表以前有吗？听好了，不管以前还是现在，我们都会查清楚。
2: 这是搜查令。旭峰呢？老板的事儿我们怎么知道啊？而且海翔的董事长不是旭总，是王总吧？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龙哥，
1: 希望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太好了，我的团队预算了一下这次的投资，
0: 他们觉得100亿啊不足以完成，
1: 对9个行业的投资，所以我把数字增加到了300亿，多出来的200亿是我主动增加的，
0: 我全权负责投资，
1: 我只不过增加了海翔的关联担保。
2: 白少卿出了事儿，龙哥还能把钱给你吗？从这一刻起，我的命就悬在他手上了。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做一件我一直未完成的事儿。我不想你再变成第二个陈鑫。海翔公司突然开始内部清账，而且还在官网上发布公告，旭峰现任董事长一职，由王海丽接替。
3: 难道他要跑？何队，等一次，住手！
4: 舅长官，我想你可能是搞错了，你想调查的是营业部，而我这里是投资部。放心，投资营业部。
5: 也有人在调查，所有人都离开地租位，离开座位。警察同志，
2: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你要干什么？我好心提示一下，海翔现在没有任何违规的地方，你们想查什么呢？现在没有，代表以前有吗？听好了，不管以前还是现在，我们都会查清楚。
6: 这是搜查令，旭峰呢？老板的事儿我们怎么知道啊？而且海翔的董事长不是旭总，是王总吧？哎，
7: 私人物品你们也搜吗？
8: 请配合警察工作。
9: 这是从碎纸机里边查出来的。
10: 九资商业计划书，不过仅凭这个商业计划书也看不出什么来，
11: 看不出什么来，为什么要销毁？老板，仔细查一下，我会给王海丽。
10: 好。
12: 李凡。

0: 您好，警官。
1: 你好，徐峰夫人。
0: 请坐。
1: 谢谢。
0: 你们就这么大张旗鼓的来，让我们措手不及呀。
1: 公务在身，什么时候海翔私募成了一个家族企业？丈夫卸任，妻子继任。
0: 肖组长还不知道啊，海翔的第一大股东可是我父亲的海翼集团，由我来接替有什么问题？反之你们就这么闹得沸沸扬扬的，如果什么都没有查到，给我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请问您负责吗？
1: 我这是公务在身，公事公办。我今天来是要找旭峰问一些情况。
0: 对不起，他太累了，休假了。
1: 休假这么巧啊？
0: 不允许吗？
1: 允许。能告诉我他到哪儿去休假了吗？
0: 不知道，他每次休假的时候都不让任何人联系。

0: 王董事长，你们为什么要进行内部清账啊？每一个新上任的管理者在交接的时候都要清，为的就是不留下以前的烂账，这是个常识啊，警官。要不然会出现很多闹不清又繁琐的事情。我喝茶的时间到了，要不要留下来喝一杯？
1: 公务在身，不打扰了。
0: 欢迎肖组长随时来喝茶。
1: 再见。

0: 老肖，怎么样？
1: 我消除了。
2: 以我对你们这种公司的了解，这种文件会永久存档。

开门。啥去？查死期了。

李正，不画这个吗？我是肖剑，我是肖剑，各部门注意，在每一个地方搜查的时候，发现有任何酒资计划字样的资料，马上向我报告。

0: 萧剑，各自主意，说吧。
1: 辛苦了，肖组长。
0: 本职工作不辛苦。
1: 那也希望肖组长可以体谅一下我们的工作，有足够的证据再来调查，否则对我们的影响非常不好，造成的损失很大。
0: 怎么了？是影响到你们海翔私募割韭菜的能力，还是让你们少割韭菜了？
1: 看来肖组长对我们海翔的误会很深呢。
0: 但愿只是个误会。开会再见。

0: 谁让你们擅自行动的？这么大的事情也不汇报？
1: 对不起，师父，是我让行动的。
0: 你？那你也是被他忽悠的，是不是？
2: 没有。
1: 是。
0: 你小子。
1: 当时情况很紧急，海翔的行动很可疑，我担心丢失证据，担心徐峰再跑了。
2: 师父，
0: 你站在那儿。
2: 师父，当时如果您再知道这种情况的话，一定会下命令搜查的。
0: 你现在的情况只能协助行动，你不明白吗？

0: 哦，对不起，我关个静音。好了，你接着说。经过这几天的调查，我们发现白少卿在洗钱，金额数目和在他家发现的资管计划有关。这笔钱投入到了旭峰名下的先瑞科技，与此同时，海翔突然变更董事长，内部突然清账，
1: 是有些可疑。说说海翔的情况，
2: 当时他们正在销毁证据。
0: 真的，何副支队长抢下了一份残部的目录，这个目录里面不止包括白少卿一个，目录还包括九个。九资计划？他们要拿这么一大笔钱干什么？
2: 这个新变更的董事长名字叫王海丽，是旭峰的妻子。经过我们调查，是这样的：海翔只是参与了部分计划的拟定，并没有实际操作。
0: 我会尽快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上级。但是小健，你别忘了。 你现在的情况，绝不能擅自行动，
2: 是，
0: 要低调，明白吗？
2: 明白。
0: 不能嘚瑟，明白吗？
2: 明白。
0: 也不能忽悠别人嘚瑟，明白吗？
2: 明白。
0: 你先走。

0: 你让周慧去跟踪飓风，那你自己怎么不去抓他？
1: 当初可以抓他，但是我真的这次有点不确定，我心里打鼓了，飓风是真的想逃，还是故意要留给我们什么信息？再说你想，通过财产管理计划，就算你抓了他，你定不了他的罪。现在唯一的线索和唯一的希望就是白少卿家里那块硬盘。
0: 那我去看看硬盘。哎，对了，周慧人呢？
1: 徐峰家门口。
0: 你让人家一个姑娘家自己盯梢？
1: 郑雨思跟着。
0: 这还差不多。

0: 来了。
1: 我来陪你啊。
0: 不用你陪，我一个人就行，赶紧回去吧。
1: 行什么行啊，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0: 没事儿，我这随时跟师傅联系着呢。
1: 张口师傅闭口师傅。
0: 怎么了？不行啊。
1: 行，跟我说就是对你师傅有意思。
0: 我说你说什么呢？行，你要精力旺盛，你盯着，我刚好可以睡一会儿。

0: 是不是我之前玩那派派吗？好玩吧？你这牛和羊可以领红包啊，你快领，你快领，你快。
1: 能不能好好盯着？

0: 一直跟着你过来的。
1: 嗯。
0: 对于我们的计划来说，小简出现是好事，但咬得太死，可就会有点麻烦。
2: 你现在怎么办？
0: 让他松松口吧。

0: 夏组长，肖队长，硬盘破解了。
1: 我今天来呢，
2: 我知道您来的目的。先盛国际有一款不错的产品，很快就会对外发布，这个时候您可以进它的股票，但是我劝您在后天11点前把它全部抛掉。
3: 这不是张华路的犯罪证据吗？怎么会在白少卿手里啊？你再倒回去。
1: 我今天来呢，
2: 我知道您来的目的。先生国际
4: 喂，
5: 林局，
6: 硬盘破解了，是旭峰跟高昌的内幕交易视频，这个应该就是张华之前录下来的犯罪证据。
4: 怎么会在这儿？
6: 不管怎么样，有这个视频就可以强制传唤旭峰了。
4: 传他，马上就去。
6: 好，强制传唤旭峰。

0: 早点。
1: 什么东西？
0: 早餐摊第一份油条，豆腐脑。
1: 好东西。
2: 来。

0: 哥，那个船已经准备好了，
1: 停在公海上，会有人把你接走。
2: 咱们中午还吃这个？
0: 这太简单了吧？咱们那海边得整海鲜吃啊。
2: 那就麻烦你下个厨，弄点烤鱼吧，
3: 最好是能烤出你当年偷的那个味道。当然以后我就没吃过好吃的鱼。
0: 那合着我还得偷一条鱼？
2: 随你。
0: 行，交给我，中午来顿海鲜大餐。
2: 偷鱼去吧。
0: 好。

0: 夏队，你怎么知道在里面啊？这个房间所有的画，不是成百万，就是上千万，只有这幅画38万，它又是最大的，所以它一定有问题。
1: 你看一下这个，又一份计划。你之前对旭峰的猜测，我一直以为你是随便说说。什么猜测？你说旭峰一直是牵着我们办案，现在看来，真的是这样。
2: 你说昨天你去海翔公司查到了九字计划的目录，那如果有人偷走全部计划书，他就应该把所有的计划书都拿走。但是，我们在旭峰家里发现了马世航的投资计划书，
1: 那也就是说，旭峰故意把它留下来，让我们查。
2: 既然故意留下来，那我们就查呗。
1: 你再看一下这封信。
3: 专案组的领导，为了帮助你们早日破案，作为一名诚实守法的公民，我向专案组陈述有关事实：一，高昌的内幕交易是我操纵的，共计获利1.6亿，收入2亿，你们应该称之为赃款；二，想必你们已经知道，那个筹码里的钱正好是2亿，没错，就是你们所说的赃款。本来我已经把筹码交给了张华。 可惜，你们连自己的支队长都保护不了，所以2亿放在你们那里，我真不放心。于是，我又取回来了。这要感谢肖组长的配合。至于现在这2个亿在哪儿，恕我不能奉告。相信肖建组长是能查出来的。三，老黄的死应该由肖建组长负责。还有。
1: 你们要保护好肖组长，别重蹈张华的覆辙。肖正，冷静一点，小建。这封信，在这封信里面，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的指纹。它的信纸、油墨和复印都是最普通的。 所以说，这上面的东西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把它作为证据。没有办法做证据，可以做线索，我们要继续查。肖建，你不能再这样了，你是一个合格的警察，这是你最基本的素质，而且这上面说的对，老黄的死，2亿的消失，你都有责任。
4: 夏总，旭峰的手机开机了。
1: 定位旭峰的手机位置，我去跟邻居汇报一下。
4: 好，老何，
2: 把旭峰手机定位发到我手机上。
4: 嗯，好。
1: 曹睿，给你个任务。

0: 收到，收到。
1: 就在几分钟以前，我们接到了命令，要抓捕徐峰。下面由曹副队长布置一下抓捕计划。
2: 根据显示，目前徐峰正驾车沿 C 号公路向东行驶。由于路上的车流量非常大，路口很多，所以我们无法捕捉到徐峰具体的车牌号码。但是技术部门呢，会随时向我们通报徐峰的实时位置。下面我宣布一下抓捕计划。
3: 以他目前的车速来看，到达下一个路口大概是20分钟左右。
2: 如果徐峰选择走 D 路 ，A 组，你们在这个位置
3: 实时拦截；如果他选择走 E 路 ，B 组，你们在这个位置实时拦截。
2: C 组呢，将由下队亲自带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争取能够追上徐峰。如果徐峰选择直行，
3: 各组统一听下队亲自指挥。都明白没有？
4: 明白，明白。
1: 好，出境。
5: 你去机场，抓马超。
6: 明白。

0: 哪儿啊，马总？要不要我帮帮你？
1: 不用，不用。

0: 老肖，徐峰即将到达路口。徐峰在减速，他可能要转弯。等等，他在前面的路口停下了。
1: 停下了？
0: 对，就停在前面的路口。
2: A 组、B 组在下一个路口围堵徐峰。
3: A 组到达。
0: 孩子，你们看看周边的环境，看看有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
2: 小姐，我去这边，你去那边。

0: 好。
1: 你好。
0: 麻烦问一下，几分钟之前见过这个人吗？
1: 哦，见过。请问您是肖剑先生吗？
0: 是我。
1: 哦，这是刚刚照片上的这位客人，让我转交给您的手机。

0: 肖警官，折腾一大圈，你以为你跑得了？邓婷，
1: 是，
0: 马上定位一下手机号码。
1: 好的。
0: 否则我怎么和你单独聊天呢？
2: 别故弄玄虚了，
0: 你跑哪儿去？
2: 我的确是喜欢故弄玄虚，你我都喜欢下棋。
0: 不过是你想当一个好的棋手，而我想当一个脱离棋盘的棋子。

0: 所以才有先锐科技的虚假繁荣。九字计划是你做的局，
1: 这个你也能查到，好聪明啊。
0: 你现在如愿以偿了，白少卿的钱已经都转到你的账上了。
1: 不仅仅是白少卿，他们只不过是我的劣后资金。
0: 劣后？你要杠杆谁啊？一边设局，一边引警察除掉他们，为什么？
1: 白少卿他们只不过是小鱼小虾，真正让我恐惧的人还在后面，希望你可以查到。拜拜。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

0: 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伊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

0: 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

0: 香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0: 特别感激。他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

0: 不得。
1: 后来，伊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京生叔叔 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6: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9: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叶，这人上了年纪，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一定要戴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儿。但是很多朋友呢，都选错了眼镜儿，
11: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重影，真是挺麻烦的。
12: 看远看近的两副眼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来回换，太麻烦了。
13: 以前呢，在地摊上配的眼镜，不专业还伤眼睛。 度数呢年年在涨。

0: 现在还出现了白内障和飞蚊症，一点那个保护作用也没有。
1: 这老年人选眼镜儿一定要做到三点：第一，选专业的机构，验光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是美尔专业的验光配镜，科学的定制流程，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根据您的用眼需求和习惯，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您的眼镜。
1: 第二，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2: 采用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技术，同一镜片多个焦点，能实现远、中、近距离的连续视觉，并具有防有害蓝光、防紫外线等保护功能，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 最后一点，要选有售后保证的品牌，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
2: 一次配镜，终身会员，一对一个性化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3: 我是个近视眼的老患者了，自从上了年龄眼就花了，看远有时候看不清，看近呢也模糊，出门坐公交车啊，来了几路车啊都看不清，就连车站牌号上的小字呢也就更看不清了，真的是自己啊出门上哪都费劲。现在可好了，在斯美尔配上了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呢，只要有这一副镜子，什么都能看得清，真好。
0: 我本身呢是这个糖尿病，眼底也不是很好，可不敢乱配眼镜了，这个眼睛特别敏感，还有散光，眼睛也花了。正好我最近看了斯美尔这个有个老花镜，智能老花镜，说效果不错，我想去配一个，但是我想要配呢就配个好一点的，对自己要好一点，人老了眼睛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要，要戴呢就戴好一点的。斯美尔啊这个老花镜都说特别好，又能看远呢又能看近，戴上特别舒服也非常清楚，以后呢就不用左一副眼镜右一副眼镜戴了，看远也是这一副，看近也是这一副。我家里其实啊眼镜挺多的，都扔的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道用哪个好，所以啊我这回要配一个好一点的，既能看远也能看近，戴上就特别清楚。斯美尔这个眼镜对我们中老年呢特别好，那个戴上舒服，又不用来回换，不管是这个眼花还是这个近视都可以戴。我散光啊，我就想配这一副就都解决了，所以给他这把一步到位。现在出门呢，我戴这个斯美尔眼镜，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呐、看谱子啊，都很清楚。
4: 我戴这个老花镜啊，多年了，哪个也没有这个好。戴着时间长了，压着这个鼻梁疼、耳根疼，但是这个眼镜啊，没有那个感觉。我来了好几次，还推荐朋友一起来配，他们呢很耐心给我配这个眼镜啊。我觉得我这个眼镜比他们戴的其他眼镜都要好。是我姑娘都说呀、啊，我戴上这个眼镜啊，有气质，还显年轻了。现在戴这个眼镜啊，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真的挺舒服的，挺好的。我推荐斯美尔，我希望老朋友们呢都来亲身体验体验这个眼镜，特别的好。
2: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 认准是美耳。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耳。
1: 这上了年纪眼睛就花了，可不能随便的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作为电视主持人的我，工作时需要长时间面对镜头和提词器，用眼强度极大。退休之后呢，阅读和使用手机成了主要的用眼活动，用眼时间更多，眼睛负担更重。普通老花镜只能满足单一距离的视力需求，不仅麻烦的频繁摘戴，还容易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如果不是精准验光匹配的老花镜，长时间佩戴还会导致眼睛酸胀、干涩等情况。这些日常烦恼，许多中老年朋友和我一样深有体会。视美耳智能远近一体镜采用先进的渐进多焦点技术，通过镜片上不同区域的度数变化，实现看远看近自由切换。无论是阅读书报、使用手机，还是外出散步、开车，都无需更换眼镜，真正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而且视美耳的专业验光团队会根据每位顾客的视力情况、用眼习惯和用眼场景进行数十项视力检查，确保镜片度数与每个人的需求完美匹配。无论是镜片的选择、镜架的调整，还是视力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为您提供舒适的佩戴体验。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啊，更需要精心的呵护。选择视美耳智能花镜，不仅是选择一副眼镜，更是选择一种清晰舒适的生活体验。别再让视力问题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快来体验视美耳智能一体镜。视美耳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其实咱上岁数了，这眼睛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
5: 对。
1: 那您这个配上了眼镜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5: 我配上这眼镜啊非常好。以前呢，我出门啊，儿女和老伴啊都怕我摔跤啊，这公交车路牌也看不清楚，坐错站了，上错车了。完了以后，我配上这眼镜以后，看得很清楚，
1: 也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所以这个视美耳的眼镜还是给您解决了很多问题，是吧？
5: 是是是，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嗯，因为我走道吧，有时候就怕摔跤干嘛，完了以后配上这个眼镜以后，哪里都清楚。
1: 嗯，
2: 视美耳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耳。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耳。

0: 喂，
1: 林局，
2: 硬盘破解了，是旭峰跟高昌的内幕交易视频。
0: 传他，马上就去。
2: 你们让过话拿下来。那也就是说，旭峰故意把他留下来，让我们查。而且这上面说的对，老黄的死，两个亿的消失，你都有责任。
3: 几分钟之前见过这个人吗？
4: 哦，见过，就是刚刚照片上的这位客人，让我转交给您的手机。
5: 肖警官，
3: 折腾一大圈，你以为你跑得了？
5: 否则我怎么和你单独聊天呢？
6: 别故弄玄虚了，
3: 你跑哪儿去啊？
6: 我的确是喜欢故弄玄虚，你我都喜欢下棋。
5: 不过是你想当一个好的棋手，而我想当一个脱离棋盘的棋子。

0: 所以才有先瑞科技的虚假繁荣。九字计划是你做的局。
1: 这个你也能查到，好聪明啊。
0: 你现在如愿以偿了，白少卿的钱已经都转到你的账上了。
1: 不仅仅是白少卿，他们只不过是我的劣后资金。
0: 劣后？你要杠杆谁啊？一边设局，一边引警察除掉他们，为什么？
1: 白少卿他们只不过是小鱼小虾，真正让我恐惧的人还在后面，希望你可以查到。拜拜。
2: 等等，
0: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张华的事儿是你干的吗？
1: 张华的车不是我撞的，他账户里边的钱是我留给他，给他儿子治病的。再见。
0: 喂，
3: 时间太短，只能定位到大概位置，在滨海度假区附近。
0: 喂，老何，查到定位没有？
4: 差一点，时间太短了。不过我已经锁定了一个区域，马上让张天发给你。
0: 明白了，赶紧通知夏冰。
4: 好的，张婷，马上把定位发给小姐。
3: 好的。

0: 回。你确定吗？好，我知道。所有人
1: 去海边度假区方向。
0: 搜查附近所有的建筑、港口，召回所有出港的船只，接受检查。

0: 旭峰死了。
1: 旭峰死了，少卿呢？余照呢？
2: 那个阿发呢？

0: 还在看呢。
1: 一个马上要逃的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下一秒就爆炸了。可信吗？
0: 可不可信，明天结果出来就知道了。你去睡一会儿吧。
1: 睡不着。
0: 如果睡不着的话，就去听一听马世航的陈词。
1: 交代了。
0: 他旗下的一家公司利用 P2P 公司融资，查出了问题。
2: 九字计划呢是旭峰发起的，他想利用这几家公司的资金，用略后做一次高杠杆的融资，然后用这笔钱去收购凯拉科技的股份。
0: 凯拉科技你听说过吗？
1: 凯拉科技现在很红火，他旗下的产品很多进入到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里头。KX 人工智能系统价值评估很高。
3: 现在凯拉科技的股票价格正在上升，你们现在收购不会亏。

0: 哦。
1: 还是那句话，现在不说，到了牢里，再想说就没办法。
0: 啊，旭峰拿下了凯拉科技的老总，
2: 让我们
0: 帮着清理一些股东。
1: 就是说，要做空，稀释小股东，对吧？啊，
0: 是。
3: 说说，怎么分布的？
0: 他们让我做第一大股东，拿最高的收益。
2: 在投资计划当中呢，
0: 利润呢可能实现几何翻番。我总共投了5亿，旭峰拿了2亿，白少卿拿了3亿。
3: 还有吗？
0: 没了，这真的没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4: 给他送杯水去吧。
5: 典型是说了别人的问题，遇到自己问题就不说了。
4: 哎，还有这个。
3: 确定没了？啊，
0: 真的没了。
5: 遇到自己问题不交代了，我开始问问题啊。基金公司属于三合系，是不是？
0: 啊，这个
5: 我们已经掌握了白少卿洗钱的证据，现在希望你说说你的问题。没关系，没关系，不说也可以，我们会查到。我跟你说，你既然坐在这儿，我们是掌握证据的，啊！我向你声明一下，隐匿事实证据，从量刑上多加3到5年，听清楚了吗？记下来。啊，
0: 您别写了，我交代。成吗？我全交代。
5: 想好了要说是吧？啊，说吧。
0: 那您把那个话
5: 先说。
0: 好。
5: 让你们洗钱的人是谁？啊，
0: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存在了很久的境外的。一个金融组织，很隐秘，而且非常危险。
2: 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0: 哦，只知道一个叫龙哥名号的人，是他们的老大。每次呢，他们都会分配给我们相应的洗钱金额，洗白以后，再分别存到境外的账户上。
5: 你们的好处是什么？啊，
0: 您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三合系吗？百家物流其实就是三合系的本部，我们几家呢也是靠这个组织扶持的，啊，当然了，他们也会占有我们相应的股份，对了，我们能接触到的只有百家物流的负责人。
5: 别像挤牙膏的一样啊！问一点说一点。旭峰杠杆融资不是像银行融资，再提醒你们啊！
0: 啊，对，这个九资计划呢，其实是一个主基金，下面有9个子基金，分别投向9个行业。
2: 这凯拉科技呢，
0: 就是第一个项目，第一笔投资，这个。主基金的控股公司是叫
5: 先瑞科技。
0: 是。
5: 你和白少卿一起联合旭峰，10亿做猎后基金。
0: 对，剩下的90亿是龙哥独自出的。
5: 请喝口水。

0: 认识这个吗？
1: 说说吧。
2: 这个是三和用来转账的固态电子账户，只要拿到相对应的固态电子密码卡，将两者重叠，就可以转账了。全世界多家银行都能够兑现。
0: 说说细节。
2: 你看，这个金色圈在外，红色圈在内的是一元级。
3: 那红色圈在外，金色圈在内的，那就是千万级。
0: 这个筹码里面有多少钱？
2: 有多少钱不知道，但是这个是一元级的。哎，这不会就是高昌留下的那个筹码？我听白少卿说，高昌卷走了龙哥2亿多。不会就是这个吧？
0: 如果说是旭峰转走了境外洗钱组织的钱，
4: 那旭峰的死就很可能跟境外组织有关。
0: 不不不，我不相信旭峰会死。你就这么想？旭峰转走了境外组织的洗钱组织的钱，洗钱组织还没把这个钱拿回来就把他杀了，这钱不更拿不回来？这不符合逻辑。
4: 小姐，我现在关心的不是旭峰的死活，而是你的死活。
0: 为什么？
4: 就在你跟旭峰见面的那天，郑宇思查获到旭峰的先日科技得到了一笔投资，刚好是2亿。马世航又交代，高昌失踪的秘赃款也是2亿。
0: 那如果说那个筹码就是高昌的赃款账户里面的钱消失了，那就是被旭峰已经洗白了，这2亿元已经转到了先瑞科技。
4: 可是小简，这个时候筹码在你手上，旭峰是怎么把钱转走的？
0: 这我不清楚，我现在也不清楚。
4: 曹睿，
5: 夏支队，肖组长在赌场被白少卿袭击的那个监控视频已经被删除了，我正在恢复。
4: 不用了，既然已经删除了，就不会给你恢复的机会。好，就这样。老何、周慧，你们两个仔细回想一下，跟旭峰见面那天的细节，不能有任何遗漏。包括经过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6: 那天，
0: 我可以取消交易。
7: 那作为警察，你可就失言了。
8: 我点的是冰的，为什么给我

0: 用在筹码上，好像是。哦，这个是三合用来转账的固态电子账户，只要拿到相对应的固态电子密码卡，将两者重叠，就可以转账了。 全世界多家银行都能够兑现。哎，这不会就是高昌留下的那个筹码？我听白少卿说，高昌卷走了龙哥2亿多，不会就是这个吧？
1: 徐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真希望徐峰没有死。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翻盘的机会。老何、周慧，你们仔细回想一下，当天把咖啡洒到你们身上的那个人的相貌和体貌特征，做一个虚拟画像。现在就去。
2: 是。好。
1: 老肖。
3: 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你还是想一想，咱们两个怎么去邻居那儿接受批评吧。哎呀，别想这事儿，邻居那儿接受批评怎么那是我师傅。再说这是为了办案，现在咱捋一捋这个逻辑。我现在也不相信旭峰死了，为什么？他死了为什么还留那个条子？是不是？咱得捋一捋。
1: 还捋什么呀？也许明天督察就会找你。找吧。
3: 他找我也得按程序，对不对？哎，先陪我到现场去看看。
4: 走走走走走。哎，走了。说一下情况。目前还不能确定，现在 DNA 无法提取，尸体也已没烧成胶带，并且因为爆炸的原因，被炸的到处都是。不是，
3: 普通一民宿怎么能烧成这样啊？一般情况不会是这样的。 但是由于是木房的原因，延长了火灾的时间，而且爆炸把尸体都炸成了小块，所以尸体才会被烧焦碳化。这样啊，再仔细搜索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因为这个案子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辛苦啊。这肯定不是徐峰。你怎么确定啊？按逻辑上来说啊。 DNA
1: 提取不了，你就证明不了是徐峰啊。那不是徐峰又是谁呢？
3: 那我不知道。
1: 我已经拿到了监控录像，确定是徐峰。
3: 什么监控录像？
1: 这个小木屋本来是一个渔民做的民宿，周围有监控录像，这个监控录像会实时传到当地的派出所以及他个人的电脑上。
3: 现在监控在哪儿？
1: 在局里呢，做技术分析呢。
3: 赶紧回去看一下。

0: 确定是徐峰吗？
1: 正在排查，但基本确定是徐峰本人。
2: 起火原因是什么？
1: 电器起火引起的液化气爆炸。
2: 而道爷，方丹，在方丹，继续往前。这是什么？
1: 有可能是信号干扰，刑警队也就此提出疑问，正在排查。
3: 刑警队调查过了，周边的无线电设施特别的多，
4: 所以受到干扰也是可能的。
2: 暂停，这样，你把刚才所有我们有疑问的地方都把它放大截屏，然后把它放在一个文件里头甩出来啊。
1: 好，
2: 随时看。
1: 好，
2: 小编。
0: 这样，视频的真假我到时候去查。
4: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案子很可能被定为意外死亡，毕竟有视频。如果有其他的事情，可能会是巧合。
2: 过来。
0: 绝对不是王主任，你看啊，
2: 从旭峰手机信号出现到咖啡屋，到我们一路追踪到咖啡屋。
5: 我去这边，你去那边。
6: 几分钟之前见过这个人吗？
7: 哦，见过，就是刚刚照片上的这位客人，让我转交给您的手机。
8: 肖警官，
2: 城市的对角，距离很远，旭峰很快的速度就开到了，路上那么多探头都没有记录到他违法的记录。
4: 这一段路上的监控探头很少，我们调取了相距10公里的两个监控，找到了所有的超速车辆，但是没有发现旭峰的车辆信息。
2: 换了车。
3: 这太牵强了吧。
2: 一点不牵强，凭旭峰的脑子他一定想得出来。
3: 那他不会是被谋杀的吗？
2: 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坚持我的看法，旭峰根本没有死。
9: 我要去拜访一下小木屋的主人。
3: 好，我来查车辆信息。

0: 你谁啊？京侦传祖肖剑，这是我证件，你看一下。哎，我都跟你们警察说了，那个木屋它不是我建的，是我远房亲戚建的。这么跟你说，我现在来呢，不是查这个木屋是不是违章建筑或者有安全隐患，我是要搞清楚你们有没有包庇罪犯的嫌疑。听我说完。
1: 这不是一件小案子，啊！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句，你说完要负法律责任，你考虑清楚。啊，
0: 警察同志，那木屋，它是我盖的。哦，是你盖的。
1: 对，
0: 真是你盖的。
1: 是我盖的。
0: 那么周围的情况你肯定清楚。
1: 我清楚。
0: 木屋周围有监控吗？
1: 有监控。
0: 除了我之外，有没有其他人在什么时候来看过？
1: 这个监控，
0: 有，今天早上就有人来过。哎，
1: 就是用我的电脑看的。记不记得那人叫什么名字？说是什么海翔证券，是个女的，叫王海丽。
0: 对，应该是她。她在这儿看监控的时候，你在身旁吗？啊，
1: 那时候我有事出去了。
0: 那么就是说，你不能确定他是否对这个监控视频做了手脚。
1: 对。但是警官，这个录像绝对是真的。
0: 你为什么这么说？
1: 咱这个监控视频是实时传到区里的派出所备案，这不是火灾吗？新规矩。
0: 非常感谢您配合。
1: 行，
0: 有什么事情再来问你。
1: 好的，肖警官。
0: 好，
1: 好。沙发不错。

0: 小肖，旭峰的车已经找到了，是海翔公司的用车，在咖啡馆的地下停车场找到的。海翔公司的人已经确定是旭峰本人把车开走的。
1: 你那边怎么样了？
2: 视频是事实传出的派出所的，造假可能性很小。
0: 现在旭峰案子的所有证据已经全部汇报到局里，这个案子的影响很大，我们必须尽快查出原因结案。
1: 行，就这样。

0: 想干嘛？
1: 你又来了。
2: 有问题要问你。
1: 请坐。该说明的已经小说明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2: 你又干了其他的事儿。今天早晨你去哪儿了？
1: 这是个私人问题，你没有权利知道。
2: 那好，我告诉你，你去了海边的小木屋，并且用了那儿的电脑。
1: 我是去了，但我去不去跟这有什么关系？
2: 旭峰去哪儿干嘛？王海丽女士，你最好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你不回答的话，你就犯有包庇罪、谋杀罪的嫌疑，明白了吗？
1: 钓鱼。
2: 渔具带了吗？
1: 他不用带，所有东西都放那儿。
2: 真聪明，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化成碳了，对吗？
1: 你到底在怀疑我什么？
2: 现在是我在问你问题，你最好如实回答。刚才看了什么？
1: 你太自大了。第一，你现在没有任何文件来让你审问我，我也有权利不答。第二，肖组长，你现在在停职中就更无权利。但是我尊重你是个警察，我和旭峰签的第一份合同，旭峰不在了，对于你来说可能觉得是个阴谋，会怀疑所有人，可这世界上不只是你一个人，他的离开对于我来说是我失去了他。我去那个人家是我见旭峰的最后一面，你允许吗？
2: 抱歉。

喂，老何，海翔私墓的现场这录像和照片都有没有？哎，全给我发过来啊！好，好。

0: 再也不是富阳渔场那个小保安了。
1: 您好，海翔证券。
0: 啊，我是公安局730专案组，有点事情想问询一下，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
2: 在你们老板的桌上有一台老式的电脑，
0: 是586那种型号的，有印象吗？
1: 这个，
0: 您听好了，女士，如果您说出来的话，你不会有什么麻烦；但是如果你不说的话，你真的会有麻烦。
1: 是有一台。
0: 在哪儿？
3: 前些天旭总托我把它寄回他老家了。
0: 宁海。
3: 对。
0: 好，知道了，感谢您的配合。朕还不消停你徐峰。喂，玉儿。
4: 小叔叔，你快来医院一趟，张华叔叔好像不行了。

0: 进来。
1: 夏队，您看。
0: 云香路40号。
1: 嗯。
0: 什么意思啊？我们去看一下。
1: 是。

这波里面最坚强了，最皮实了，他还得看着小童娶媳妇儿呢。

0: 你找什么？走吧。
1: 那我走了。王总怎么办？你刚把宝宝消失，开始抢救，上下线速也要不进退。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好，下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应对旅客出行旺盛需求，铁路部门加开热门方向长途列车。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等话题，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一男子贴身藏匿八条活蛇入境，企图转卖牟利，其中六条为濒危物种球蟒，被海关当场查获。收20000元代持费，男子成为两家空壳公司法定代表人，因公司涉700多万元债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一直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订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1: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动态消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空白。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可以根据需要扩大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规模，拓展和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精神心理、体重管理、血液透析等门诊服务。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一名上级医院医师长期派驻，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药品剂型规格，生产企业原则上与县区级医院保持一致。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始，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
2: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0: 今年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综合服务保障，以更优举措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2: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 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0: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3: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一起进入新闻眼。出门旅行啊，带回来点特产很常见，但是您听说过有人贴身绑着8条活蛇入境的吗？近日，深圳湾海关就查获一起离谱的非法走私案，一名男子把8条活蛇紧贴在自己的身上隐藏，想要入境售卖，其中还有6条是列入国际公约保护的濒危物种球蟒，一起去看看。
4: 事发当天，深圳湾海关旅检通道内，一名入境男子全程神色紧绷，动作僵硬，走路姿势格外怪异，浑身透着心虚，瞬间引起了现场官员的注意。
5: 在触摸这位旅客的腰部时，发现有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客腰间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7条，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1条。
4: 经当事人交代，这批蛇都是他从境外获取的，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报关手续。他看中了当下小众异宠的火爆市场，打算将蛇带入境内，私下转手售卖，以此赚取高额差价。
5: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其中6条为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另外2条蛇分别为牛奶蛇和地毯蟒。
4: 据了解，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该物种因外形特别，受到部分异宠爱好者追捧，由此催生非法买卖、私自违规携带入境等违法行为。这类外来蛇类体表及体内容易携带病菌，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5: 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违规携带异宠入境的手段越来越隐蔽，形体残劣，人身长板长都有。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境的行为。
0: 近日，家住重庆的任女士一大早就被稀稀疏疏的声音给惊醒了。一开始啊，她还以为是有老鼠爬上了床，结果翻身一看，竟然看见了一个陌生人。
6: 我是一老鼠爬床噻，我得惊他，我的意思他要爬笼了，我得把那个铺盖那个弄到，我那个右手都那个一哈都那个弄下，我一看，哇，一个人脑壳子里的，把我吓一跳。
7: 任女士租住在渝中区临江之路的一栋老式居民楼，事发前。爱人早早就去上班，结果忘记关上大门，给了盗贼入室行窃的机会。
6: 我翻砖都翻下都想下来，都把抱到，抱到海拖都把我脚磕了。
7: 任女士担心家里的金银首饰被盗，不顾疼痛，赶紧追了出去。
6: 好，然后他就跑出去就跑了。我那时候穿了个内裤噻，我都沿着那个门槛没得人。
7: 因发现及时，任女士家中财物并没有丢失。随后，任女士向渝中区大洋沟派出所报警。民警接警之后，迅速调取周边路面监控，追查嫌疑人踪迹，
8: 然后都锁定了嫌疑人，我们锁定他的身份，然后通过那个身份比对的那个人脸信息，我们将该人的人像给那个报警人做辨认。
6: 还是得两块，我把人指定了过后，他们都很迅速的都把他抓到了。
7: 案发3小时之后，民警在渝中区54路将盗窃嫌疑人王某抓获。经查，王某存在盗窃前科，专门瞄准老小区下手。
8: 报警人并没有锁门，律师的门也没有反锁，这都进去了。
7: 目前，盗窃嫌疑人王某已被渝中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办理之中。
0: 开店做生意啊，就盼着有稳定的客源。江苏扬州的陈先生在当地开了一家烟酒店，一次饭局中呢，他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大客户，对方自称姓王，是某国企的领导，两人一拍即合，很快成了朋友。在这位领导以各种名义免费拿走几十条高档香烟之后，陈先生才发现这个领导有点不对劲儿。
9: 去年五月，陈先生在一次饭局上与王某结识，交谈中他得知对方是当地某国企的领导。
10: 他说单位经常要采购烟酒，他就负责这一块，今后可以拍板照顾我的生意。
9: 看对方这么笃定，陈先生觉得遇到贵客了，连忙互加微信，一来二去成了朋友。有一次王某还专程上门给陈先生送礼物，
10: 给我送鱼虾这些农副产品，说都是别人送给他的，家里面也吃不完，送给我一点。
9: 不久之后，王某打来电话，称单位接到一笔业务，想从陈先生这里拿几条高档香烟去疏通关系。陈先生二话没说，将香烟给了对方。
10: 他要拿九条黄金叶香烟，说先赊账，之后还要拿烟，到时候一起开票。
9: 之后，王某又以同样的方式，分两次在陈先生经营的烟酒店里拿了数十条高档香烟，但他迟迟未支付货款。陈先生联系王某，他先是打马虎眼，后来竟然连电话都不接了。
10: 直接关机了，找不到人。
9: 王某失联后，陈先生多方打听，得知对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国企领导，他顿时慌了神儿，立即向辖区警方报案。民警很快将王某捉拿归案，此人根本不姓王，而是姓潘。为了方便行骗，他改名换姓，编排了一整套的话术。
11: 他就是这个有多次的诈骗前科，每次呢都是以这个虚构的身份，虚构自己住在高档的别墅区，然后虚构自己作为大型国企的领导这种人设，然后去骗取被害人的信任。
9: 经查，潘某的行骗过程并不复杂，通常他会将自己包装成领导能人，行骗之前都同被害人进行一段时间的交往，会施以小恩小惠迷惑对方，
11: 自行购买一些当即上市的鱼虾鸡鸭，就以家中送礼太多吃不完为由，就是送这些鸡鸭鱼给被害人，进一步的骗取被害人的这个信任，同时呢也巩固了自己的这个领导人设。
9: 待对方放下戒心后，潘某便开始以打点领导、单位招标等借口层层加码骗取财物。

0: 潘某呢，在一个月内就是多次向被害人讨要这个高档烟酒，然后呢，又以极短的这个时间内出手，并转换成现金用于个人消费，非法所得呢，要获利近达万元。
1: 日前，检察院对潘某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依法追缴违法所得。检察机关提醒，广大经营业主要增强防范意识，尽量避免熟人赊账、先发货再付款等交易方式。
0: 最好还是采用这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这样比较稳妥。然后也不要，千万不要被小恩小惠这种蝇头小利蒙蔽了双眼，避免这个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2: 先立人设，再施小惠，最后白嫖跑路。潘某能够得手，靠的不是什么高超的骗术，而是精准拿捏了生意人想攀关系、怕得罪人的心理。有必要啊，再次提醒大家，千万别轻信贵人上门，在真金白银面前，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儿，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另外呢，也要再跟大家说，没有免费的午餐。遇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呢，咱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山东的曹先生是一名残疾人，2024年重庆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员找上他，想让他成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好处是2万元的代持费，不用出力就白拿2万元。一开始呢，曹先生感觉十分划算，可是1年多以后啊，问题就来了。从2025年年底开始，曹先生陆续收到法院传票，如今曹先生已经面临3起诉讼，涉案债务高达700多万元，让他十分的苦恼和懊悔。
3: 天下也没有那么坏的人，用2万块钱让我去还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债吧。
4: 曹先生是山东人，今天上午他专程坐火车从山东来到重庆。他首先来到自己名下一家公司的注册地两江新区创意公园来看个究竟。
5: 来过没有？
3: 我没来过，我这是第一次来。
5: 这个公司的注册地是不是这里？18号18栋1单元8万2。
6: 地址是这儿，但公司不是这个公司。
3: 现在重庆，据我了解，我名下的都没有实体的办公地点和正常的营业，和没有正常的工作人员在工作。
4: 曹先生今年37岁，老家在山东德州，他还是一名残疾人。他说，2024年4月，重庆一家公司工作人员苏某某主动联系上他，承诺支付2万元代持费，要求他变更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苏某某信誓旦旦地承诺，只要在工商登记上挂个名，公司出了事与你无关，绝不会让你承担任何责任，不用担责，没有风险就能白赚2万元。曹先生心动了，没过几天就配合对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股权转让手续。
3: 问他要有没有风险什么的，他说现在公司没有任何负债，就算有风险，我给你开个代持协议和那个什么风险都归我方所有，跟你一点风险都没有。2年之后然后把公司注销，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4: 然而从2025年年底开始，曹先生陆续收到法院传票，他所代持的两家公司，重庆医美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锻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因债务纠纷被另外三家公司起诉，涉及金额总计700余万元。由于曹先生是两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股东，所以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冻结了曹先生名下的银行卡。目前曹先生还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换句话说就是老赖，这让曹先生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找到苏某某讨要说法，曹先生才专程来到重庆。然而来到重庆之后，曹先生发现名下公司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公司，而且苏某某已经拉黑了他的电话和微信，
3: 扣了我的银行卡和微信，上面大概是合计8000多块钱。这个官司是执行到我身上的，总金额在700万，七八百万左右，所以我吓坏了，我把我吓懵了。
4: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记者多次拨打苏某某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曹先生所说的情况是否完全属实，还需要进一步证实。对此，田小江律师分析认为，就算曹先生从未参加过公司的实际经营，对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一无所知，但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债权人有权根据该登记信息，并向所有登记股东主张权利。另外， 曹先生虽然是残疾人，但尚未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2万元的代持费收入本身具有一定的对价性质，这让他在维权过程中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7: 收了别人2万块钱，然后他面临几百万的风险，这个风险和收益是很明显的不成比例。在处理类似的情况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要去随便带别人去持有什么股权，或者带别人去担任什么公司或其他企业的负责。
4: 能不能完全规避，还需要法院的
2: 一辈子的信用污点和巨额债务，怎么算啊，都是得不偿失。我们提醒大家，千万别轻信别人说的只是挂名不用干活躺着就能赚快钱的游说。只要你登记在工商系统之中，对外呢就要承担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法律责任，别等到银行卡被冻结，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了，才追悔莫及。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8: 爷爷，我去接花。
9: 哎，好的。
8: 爷爷，我要给花花浇水，
10: 要及时用水哟。
11: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2: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随着气温逐步升高，湿度增加，手足口病进入到了高发期，多地医院的儿科门诊接诊量是明显上升，这让家长也是感到忧心。面对来势汹汹的手足口病，我们应该如何做好日常防护呢？一起来看看。
12: 近期医院儿科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患儿接诊量明显攀升，5岁以下儿童成为主要易感群体。
13: 一开始是发烧，然后发烧了之后就会那种有一点抽搐，四肢抽搐，然后一开始是以为他正常的发烧嘛，后面就反复发烧的那种，一烧烧到39度，对，然后口腔溃疡，然后慢慢的就长水痘，手上还有身上，对，那种像是过敏一样。
12: 刘女士孩子的情况并非个例，医生介绍不少患儿前期都会出现发烧症状。
14: 看病的就诊中2/3的是发烧的病人，这2/3的中手足口疱疹咽峡炎和流感是占有一大部分。其实每年的4到9月份就是手足口和疱疹咽峡炎高发的季节。疱疹咽峡炎跟手足口就像表兄弟的关系，他们都是肠道病毒感染，然后只影响了口腔，有一个就是除了口腔以外，手足臀部等这些部位都会出现皮疹，但他们传染性都特别强，然后处理的隔离的措施也是一样的。
12: 医生特别强调，手足口病防治要牢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的4早原则。多数患儿症状轻微，极少数可能进展为重症，但一旦出现以下危险信号，务必立即就医。
14: 第一个是频繁的高热难退，时间超过48到72小时。第二个是精神极度萎靡，要么就烦躁不安，要么就是属于那种无法进食喝水。第三个呢，就是频繁的呕吐，肢体冰凉，出汗多，肢体抖动，或是出现抽搐。
12: 据了解，做好预防是阻断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传播的核心，特别是高发季，家长需做好日常防护，降低孩子感染风险。
14: 就是流行季节，少到人群多的区域。第二个呢，就是还要注意个人卫生。个人卫生就是我们就是饭前便后，还有一个就是出门后来勤洗手，在空气密闭啊，公共场合可以戴口罩。第三个就是注意适当的就是合理营养，均衡的饮食，其实预防接种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一个方式。这接种疫苗呢，它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啊。第二个呢，即使发生了，它一般都是不容易发展为重型。一般来说，6个月到5岁就可以接种。
2: 又到了好物惠民的时间了。那么一提到饼干呀，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那种硬硬的、脆脆的，一咬下去满地掉。

0: 爆渣，在车上又不太方便吃的那种饼干。但是今天呢，我们好物惠民啊，带给大家的是一款无蔗糖的南瓜软饼干。首先来说说无蔗糖，因为不含有蔗糖，所以说想要控制体重的白领朋友们不用担心了，多吃一块两块也没有负担了。在健身之后呢，不想吃正餐，也可以用几块我们的无蔗糖南瓜软饼干来代餐。另外呢，它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是直接用南瓜馅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没有过多的添加剂，非常适合老人和小朋友来吃。那孩子学习累了，在吃正餐之前先垫上这么一块，口感呢既是松软的，同时又有饱腹感。另外呢，这一款呢，因为它是松软的，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也不必太担心说牙口不好呀，嚼起来费劲呀，它是越嚼越香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款饼干到底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
1: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
2: 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3: 你好。
1: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3: 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1: 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3: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是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1: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4: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呀，要说最美的地方是哪儿，我们已经为大家找到了，就是甘南。6月22号呢，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已经上线了，独家安排甘家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关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劳木寺等等，风景人文全都拉满，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要去西藏啊，但是又怕有高原反应的朋友们，就选我们的这条线路准没错，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坐的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可以。吃的是更地道了，8顿正餐，而且每餐每人的餐标是50块钱，全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品质定制游，大家可以放心。想去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1809888-8405，1809888-8405，来跟我们报名就可以了。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今天冰晨啊，降雨结束之后呢，虽然阳光表现积极，但是气温攀升的热情很一般。白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啊，基本都是在22度上下。预计今天夜间我市有轻雾，气温呢在17到22度左右。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明天槟城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风向转为偏西风，风力比较和缓，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气温呢在16到25度之间，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啊出去活动活动，或者是进行一些户外晾晒。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再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您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我们首先来看今日节目看点。
1: 在家门口一站式全球购，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明天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启幕，晚高峰记者为您提前探营。贴身管家、西餐摆台、客房服务，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即将开赛，五个赛项 PK 大连服务真功夫，饭店行业开启大练兵模式。海上菜园再丰收，海带迎来采收黄金期，旅顺3.4万亩养殖区今年鲜海带产量可达30万吨。
0: 明天，2026第39届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启幕。不用出国，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的购遍全球了，沉浸式感受浓浓的异域魅力。当浓郁的东盟风情邂逅大连的心动无限，会碰撞出怎样的惊喜呢？来看晚高峰记者为您探营。
1: 走入布展现场，各具特色的展台已初具雏形。本届交易会汇聚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企业。作为本届交易会的主宾国，泰国展区正抓紧进行最后的布置。31家泰国本土企业带着琳琅满目的特色好物首次登陆大连。北壁府的咖啡、佛统府的化妆品、巴蜀府的椰油沐浴露等特色好物都将在这里集中亮相。
2: 这次带来的展品不仅有泰国最擅长、最负盛名的各类休闲零食，还有按摩油等健康护理产品，以及香薰等家居用品。在时尚品类方面，除了知名的鞋包品牌，还有中国消费者非常喜爱的天然乳胶枕。我们精选这些优质商品，就是希望大连市民能更多地了解泰国好物。
1: RCEP 展区同样国际范儿十足，借助政策红利，韩国美妆、越南热带水果等优质好物齐聚一堂。
3: 我们也组织了大连泰国企业的专场对接会，然后紧抓 RCEP 机遇，为大连和泰国的企业搭建桥梁。全天都有一个泰国歌舞的那个民俗表演，在现场大连市民可以做到就是边逛展边看表演。
1: 在对口支援展区，湖北兴山、辽宁朝阳、新疆石河子等地组团走亲戚，400多款地道农产品和特色文创扎堆展出。
4: 我们带来的是巴诗的文创产品，还有这个一些干果。石河子作为咱们大连的沅江城市，欢迎广大市民来到我们展会选购我们的商品。
1: 展会不仅为市民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更依托商会纽带，精准对接阿里巴巴、大商集团等采购巨头，依托展会加商会加企业产销对接新模式，把逛展人气实实在在变成落地订单。
5: 我今天带来的就是我们内蒙的，就是手撕牛肉，然后还有烤鲜奶，就是我们带来的产品都特别的好。然后呢，我们希望带给咱们广大的大连市民啊，带来更好的产品。
1: 本届大交会敞开大门，汇聚海内外优质资源，用实打实的合作项目助力大连打造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新闻网高峰报道。
0: 从买全球到卖全球，大交会不仅是市民选购好物的消费盛宴，更是大连深化国际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明天，让我们相约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一起感受这场跨越山海的经贸之约、文化之约吧。承接举办多项国际盛会的大连，会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宾至如归。旅游饭店往往是外宾接触大连服务的第一场景。国际接待技能是展示大连服务品牌的重要窗口。本月11号、12号，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将在富丽华大酒店拉开帷幕。培育饭店行业服务人才，提升国际化接待水平，我市旅游饭店行业开启了大练兵模式。
1: 在富丽华大酒店，员工们对照国家标准，严格演练长桌摆台、分餐流程及服务动线，在西餐宴会服务方面精益求精，希望在主场展现大连西餐服务的最高标准。 西餐厅经理包磊每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都参与服务，今年他同样根据入驻嘉宾名单提前了解嘉宾的饮食喜好。
6: 我们自助餐也就根据达沃斯的那个客人的要求，然后准备了一些比如像希腊酸奶，然后也为一些像素食主义的客人呢，提供了一些素食的一些菜品。我们常客一个叫 Matthew 的客人，他就早餐就是一杯美式咖啡加两包白糖。我们也会尽力的记住每一位就是带过客人的一个需求。
1: 为确保国际接待技能的练兵时效，大赛执委会不仅统一发布了全套技术文件，还计划提前开展专项培训，范围涵盖所有参赛选手及重点接待酒店从业人员。培训将采用主会场加视频分会场模式，重点围绕外事服务礼仪规范、常用接待服务英语、比赛规程等实战内容展开。我市各大酒店也根据自身特色与所选赛项，紧锣密鼓地开展针对性的赛前强化培训，精研服务细节，全面检验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7: 我们模拟了各类外宾接待场景，从标准礼仪到应急处置，对每一个服务细节反复打磨。比如，针对高端 VIP 宾客，我们配备了一对一的管家全程贴心服务，同时为了适配多国宾客的接待要求，我们提供了英语、西班牙语、日语等五种语言的服务。哪怕是枕头的品类，这里细微体验也准备了多种款式供宾客随心选择。
8: 我们前台办理客人入住的时候呢，体现出快速顺畅，基本保证3分钟之内就完成客人的这个 check in。 我们也鼓励员工推荐我们酒店自助 check in 机，那么在客人入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同时满足6人的客人的check-in了。
1: 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共设置5个竞赛赛项，分别是国际化贴身管家服务、西餐宴会服务、中餐席间服务、客房个性化服务和前厅接待服务。其中，西餐、中餐、客房和前厅4个常规赛项将执行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星级饭店技能竞赛标准。
9: 今年为了配合 APEC， 我们首次进入大连，对外展示大连服务的品质。我们独创性的增加了贴身管家服务，为外国政要还有国际友人提供专项的服务。同时呢，我们也锚定长期的外事保障刚需，借此次大赛的契机，以岗位比武，建强人才的储备，以实战比武，培养涉外服务的骨干，切实履行好工会以赛促练、赋能发展的职责。
10: 随着我们大连这个入境游的提升，国际活动和国际赛事的增加，我们要不断提升我们大连国际服务的水平。通过赛事，通过我们行业的整体的培训，通过对行业服务水平的提升，打造我们大连开放的新高地。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2: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2: 正式开始啦！
1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2: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2: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2: 88865533，88865533。
1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了。网罗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咱们一起来上热搜。6月2号上午8点多，大连湾派出所接警后找到了一名女孩，前一天呢，她因为家庭矛盾割腕轻生，被救下之后情绪不稳，只想回家。而女孩家住在烟台，隔着一片海，民警协调客船工作人员为女孩安排了有窗的单独的舱室，并找来乘警全程陪护。 在回家的途中，有人给女孩端来了热饭，有人一直陪她聊天。经过了7个多小时的暖心守护，女孩终于平安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14: 哎呀，没事，
15: 麻烦奶奶了。
14: 应该坐，这是大连公安应该坐的，整个。
16: 你单独调个房间不好吗？
17: 我们主要是关心你。
14: 你放心，不但是我们，还有女性的那个工作人员。大海什么地方好看？就下船之后在海边，有点那个礁石，对不对？有点浪，那才好看呢。海。
15: 没事，
14: 应该坐，这是大连公安应该坐的，整个。
0: 一次临危救助，一次跨海护送，让我们看到了人民警察的温暖底色，那就是人情味儿。在女孩最绝望的时候，是民警一次次主动的嘘寒问暖，重新点亮了她眼里的光。协调单独藏位，联系乘警一路陪护，提前联络家属，进岗接应，这些超越岗位职责的多想一步，挽救的不仅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为民服务呢，是没有暂停键的，哪怕远在海上，哪怕要穿越整个渤海湾。所以为这场生命接力中的每一位守护者点赞。再来看前两天呢，在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春柳妇产院区门诊大厅，有一名前来就诊的女患者也发生了险情，她走着走着突然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上，而在接下来的五秒钟，几个白色身影从大厅的四面八方迅速冲了过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医院的公共视频显示，上午8点半左右，门诊大厅人来人往，一名女患者在走路过程中突然栽倒在地。
18: 突然间听到砰的一声，我就下意识的一看，发现有一位女士脸是朝着地，然后直挺挺的摔在了地上，就是摔在当时的这个位置，一动不动。然后我们有一个巡视大厅的同事看见了，马上冲上来，然后回头给了我一个眼神，我也从服务台就是赶紧跑出来。
19: 当时我是在那个位置做导诊，他已经倒在地下了，然后我就连忙跑到我们急诊室去了，推了急诊那个平板那个车子连忙赶过来。当时我过来的时候，我的各位同事已经把这位女士扶到这边的椅子上坐好了。
1: 此时患者意识稍有恢复，但医护人员们仍旧不敢懈怠。在三名导诊护士忙着照顾患者时，另一位护士同步联系了医院的急诊医护团队，同时在现场维持秩序，确保救援通道畅通。随后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在众人的接力救护下，患者状态逐步好转。从这名女患者摔倒在地到导诊护士赶到身边，全程仅用了5秒钟。
18: 大家都反应非常迅速，互相都没有说话，所有人都在行动，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团队的一种默契。每一次就是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大家就不用说话，一个眼神，我们就是各自都干了各自的事。
1: 记者了解到，当天这位女患者刚在医院进行过检查，可能是过于紧张导致一过性血压降低才突发了昏厥。经过进一步检查确定没有大碍后，她现场感谢了医护人员，自行离开了医院。新闻晚高峰报道。
0: 近日，金浦新区光中街道关山月小区的居民发现了一条近2米长的大蛇盘踞在小区的绿化带里，大伙儿被吓得是心惊肉跳啊！随后，物业、社区、消防联动展开紧急处置，消防员手持捕蛇钳，精准锁定了蛇的藏身位置，干脆利索地把它给拿下了，随后带到了野外适宜环境放生。那么，到底现场有多惊险呢？一起来看一看。

0: 反应迅速，处置及时，没有让蛇出没演变成人蛇大战。专业的事儿啊，交给专业的人才是对大家最负责的方式。现在天气一热，就到了蛇类出没的高发期了，尤其是在植被茂密的小区，蛇类出没已经不罕见了。那么遇到这种状况，不惊扰，不伤害，第一时间联系专业力量来处置，是最稳妥的办法。最近白云堰水公园上演了超萌的一幕啊，鸭妈妈呢在前面带路，身后几只圆滚滚的小鸭子一字排开，昂着脑袋，迈着小碎步，紧紧贴着妈妈站在台阶边缘。还没等反应过来，鸭妈妈从容优雅的振翅一跃，轻巧入水。岸上的小鸭子们在鸭妈妈的召唤下接二连三跳入水中，溅起了一圈圈欢快的水花，萌翻众人呢、来看看。
1: 聊天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小鸭子下山了，小鸭子哈、一共八只，在那个母亲的带领下，在那个草坪上要往下跳，摔了一个跟头一个跟头呀，特别勇敢，感觉很有趣。
0: 赤麻鸭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每年的5到6月，雏鸟会跟随亲鸟学习觅食和游泳。台阶上的这群小短腿示范了什么叫做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在大连，这样的萌趣瞬间随处可见。从这个堰水湖到城市公园，水清岸绿，为野生动物们提供了栖息天堂。我们为这些治愈系的美好画面点赞，也为大连这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叫好。好，咱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退休公职夫妻闹离婚，因为分赃不均，结果互揭老底儿，意外上演了大义灭亲。近日上海普陀区法院一则裁定引发了热议啊。退休副厅级国企干部王某与退休公职人员张某1976年结婚，2007年协议离婚，当时搁置了财产的分割，时隔10多年之后起诉索要9870万元的财产，分割14处房产。庭审当中，二人为争夺财产互相举证，爆出了

是贪腐链条必然的崩盘，德行不正一定翻车，把岗位公权当敛财门路，贪念私欲就如同恶疾病灶，日益膨胀，再精心掩盖，早晚暴露原形。权钱捆绑注定决裂，家风失守换来的巨额财富是绑在夫妻之间的利益枷锁，没有真情打底，内讧随时发生，最终两败俱伤，一起沉沦。阴暗丑行也终会露馅。那如今呢，司法监管日趋严密，大数据穿透资产流水，如果妄图借离婚等等操作来洗白赃款，算盘注定要落空，不义之财终会被反噬。黑金万贯看似富贵平安，实则是定时炸弹，最终难逃正义的清算。做人清白，为官廉政，才是坦荡人生的不二法门。摒弃贪念，严守底线，方能卸下心中惶惶，安稳享受静好岁月。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0: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继裙带菜收获之后，我市的海带也迎来了收获的黄金期。依托北纬39度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我市已经形成从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藻类产业，让海上菜园既丰产又增值。
2: 初夏时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百篮子海域20艘采收船穿梭在浮筏养殖区，工人们手持镰刀快速收割海带。这片2000亩的养殖区去年11月集中投苗，如今海带长势喜人，单株最长可达6米，在为期一个月的采收期里，预计可收获海带6000吨。
3: 早上是4点半出海，完事一船也是三吨多货，一天两趟菜，色泽、厚度、柔软度，各个方面长势很好，气候什么东西都有关系。
2: 海上抢收保丰产，岸上加工促增值。新鲜海带采收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岸边加工车间，经过高温烫煮、洁净盐渍、精细分割等多道工序，制成海带结、海带扣、海带丝、海带头等多个标准化产品。
4: 根据客户的需求，完了做不同的产品。好处就是利于他们客户的销售这一块，就分大中小。均匀，今年的那个，所以说烫的那个品质好啊，完了客户的需求呢也是很大。
5: 从这个今年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比去年要高了个100多块钱一吨，今年呢能达到700到800左右。这几个产品呢，市场需求都是比较旺盛的，它直接就可以用到餐桌上。
2: 旅顺是我市海带的核心主产区，旅顺海带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全区3.4万亩养殖区普遍丰收，鲜海带产量可达30万吨，占全市产量的60%。近年来，我市在良种升级、生态养殖、加工提质、品牌增效等全链条持续发力，系统推动裙带菜、海带等藻类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争取这个省级的海洋经济发展资金和这个水产品加工和农场保健设备这个项目，争取了1000多万的这个各种补贴，通过这海洋资源的这个整合，加深这个产业链综合发展，促进我们的这个海洋产业的质增效吧。
2: 新闻晚高峰报道。
1: 接下来是好物惠民时间啊，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很多人提到说这个南瓜软饼干是不是把这个南瓜香精加到面里啊？当然不是。那这款软饼干呢，它是把南瓜泥、南瓜馅儿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它的口感呢是那种又松软又绵密，而且是越嚼越香。更重要的是它不含蔗糖，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如果担心自己的血糖水平的话，那么可以放心大胆

0: 吃这个南瓜软饼干。接下来我们通过视频来看一看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2: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它这个软饼干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0: 接下来再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六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八日游独家安排甘家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的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木寺、拉卜楞寺等等吧，风景人文全都拉满，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原反应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线路，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都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得更地道。8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都是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的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要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家文旅定制团，品质大家可以放心。想去的拨打电话1809888405报名咨询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啊。今天槟城在降雨结束之后，虽然阳光积极表现，但是气温攀升的热情一般啊。白天各地最高温度基本都在22度上下，预计今天夜间我市会有轻雾，气温在17到22度。明天我市以晴好为主，风向转为偏西风，风力和缓，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气温在16到25度之间，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进行户外的晾晒。周六我市又将会迎来降雨天气了，目前来看雨量为小雨，气温稍有回落，市区的气温在15到20度。7号到9号我市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啊，到时候的天气是以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气温适宜，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附近。好天气是非常有利于考生们的发挥的。现在这个季节啊，天气是比较多变的，因此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了解临近的天气预报，尤其是电视机前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以便能够更好地提前预防不利天气对工作和考试的影响。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大家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来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辽宁新闻。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4: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4: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4: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4: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4: 8886-5533，8886-5533。
5: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生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这个点了，吃饭了吗？
3: 爷爷，你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2: 你
3: 们
2: 别忘带菜了，
4: 老家就回来了。
0: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助企业纾困。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燕服务专员时时有心，事事用心，让企业有了专心发展的踏实感。
1: 瑞平、海燕让我们眼前一亮。
0: 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1: 新华社刊发署名文章，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
0: 大连市创新推出一张表工作机制，高效有序推进首批997艘渔船木改钢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在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活跃着一批被叫做海燕的服务专员，专门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与小品中广为流传的趣味桥段“海燕，你长点心吧”不同，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企业都说，这些海燕可真是太有心了。请看记者的调查。
2: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张波是开发区企业三丰科技的海燕服务专员。因为企业二期工程的手续正是关键时期，他只要一有时间就过来看看。
3: 小工，咱那个直发包手续现在办理什么样的？
4: 直发包手续现在经过你们沟通已经去办理了，今天我们人员都去那个
3: 发改
4: 去办去了。
2: 几天前，张波刚刚帮企业解决了一个棘手的工地管道口堵塞问题。
4: 我们找那个专员直接跟我沟通两家企业，然后给我协调的管道。第二天他就协调完事了，完了把管道这道口给我腾出来了。
2: 其实今年初，张波因为工作业绩突出已经被提拔到了新岗位，但人走了服务不断。这既是锦州经开区在2024年7月启动服务专员工作机制那天起就定下的规矩，也是张波个人发自心底的坚持，他会一直服务三丰科技，直到项目竣工，问题清零。
3: 基本每天都有通话，大概一周呢我会到现场3到5次，每天都是要了解一下这个项目进展情况，企业是否遇到什么困难需要咱帮助协调解决的。
5: 这个保姆式服务让我们去办事啊，时间大大缩短，不用再搭人情去找人，就有人帮我们办。这个服务现在已经不比南方差了，所以我们目前呢又上了二期，计划呢继续再投资，把我们的企业做强做大。
2: 为啥叫海燕专员呢？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杜志强向我们介绍，海燕最初是他们专门针对优秀项目推进专员与优秀企业服务专员设立的奖项，因为大家有一个共识，政务服务就

0: 就要像海燕展翅那样主动迎难而上，有冲破层层乌云的勇气和魄力。到今天，74名专员中已有16人被提拔或进一步使用，但没有一个项目因为专员调动而脱节。争当海燕已经从比学赶超的荣誉变成了扛在肩头的责任。许庆鹏是辽宁锦宁矿业的海燕专员，同时也是海燕奖的获得者。
1: 最开始的时候，企业对咱那个专员的机制反应挺平淡的，但是我经过这个长期的工作，同企业家和这个他们中层的管理人员真诚沟通交流，我们现在已经促成了真正的朋友关系。
0: 去年，锦宁矿业需要修建一条15公里长的地下管道，要穿过别人的厂区，穿过公共设施，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流程细碎又复杂。许庆鹏替企业从头跑到尾，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就把这条管道建成了。
2: 海燕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他这个精神就是我们常说到的一种耐力，一种坚持，一种对事情的一个负责任的精神。
3: 专员跟在服务项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 存在的问题就是一是污水配套这块儿。
3: 一方面呢，企业你一定要明确好，这个咱们的市政污水口是不是给企业已经提供了。然后企业呢，
0: 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是海燕专员的专属机制。在周调度会上，专员们要将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包括无进展的情况，都一并详细报告。
3: 这个绿色的小旗儿呢，就是表示在这个月份，这一个事项，这个手续是要顺利，是已经顺利完成的。那么蓝色的小旗儿是未来要完成的。如果在这个我们设立的鱼骨图上，如果企业哪一项滞后了，或者是未完成，那会由红色或者黄色进行表示。那么通过整个这个鱼骨图呢，就会看到我们的项目哪里遇到了难点、堵点。
0: 从全生命周期的全程陪伴到鱼骨图的挂图作战，大家用不同的方法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怎么让服务真正送达？到目前，海燕们已帮办代办审批手续105项，协调基础设施配套48项，解决资金融资难题23项。
5: 通过基层的信息收集、周调度、月调度，包括主要领导公关，我们落户的企业和这些项目基本得到了平稳快速的办理，效果还是很好的。有一些企业呢，正因为我们这种高效的服务体制呢，他们也很受用，确实呢也很安心。一些陆续的项目呢，它就滚动发展，由建一期上二期，形成了一个项目快速集聚的好的效果。
0: 海燕时时有心，凡事不推诿，事事用心，半点不马虎，企业就有了专心发展的踏实感。截至目前，海燕专员们累计收集到项目建设和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困难诉求245个，已解决214个，剩余31个问题正在推进落实。本台报道。
6: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燕服务专员这件事，着实让我们眼前一亮。借鉴先进地区的成熟机制，结合自身实际，海燕工作法让政府服务定位更精准，办成机制更完善，基层干部积极性更高涨，企业获得感和认同感更强，真正达到了企业受益、干部成长、经济发展的多赢共赢。企业吹哨，海燕报道。如今在锦州经开区，海燕专员不仅勤快，还管用。用他们的话讲，我们一直努力想把企业当成自己人，而现在企业已经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打造最佳口碑省，就要拿出最佳的办法，取得最佳的效果。我们也期待各地各行业都能不断创新服务企业项目的好机制、好经验，让辽宁经济像海燕一样搏击风浪，展翅翱翔。
0: 6月4号，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典型事故教训，分析形势部署任务，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7: 王新伟指出，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趋势性、隐患性、交织性风险不容忽视，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王新伟强调，要深化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较真碰硬整治安全生产顽瘴痼疾，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综合运用明察暗访、异地执法、交叉执法、联合执法等方式，分级分类、清单化摸排，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明确管控措施，整改要求和责任单位、具体责任人，对失察失管、失职失责的严肃处理，坚持标本兼治、小切口整治隐患、工程化补齐短板、闭环式消耗管理、零容忍打非治违，依法追究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责任，加强行刑衔接，形成有力震慑，加大对重大隐患、违法违规企业曝光力度，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技能培训、避险演练，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要紧盯关键领域，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扎实推进矿山领域专项整治，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以及省八严硬要求，严查隐蔽工作面、超层越界、阴阳图纸、监控造假、违法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问题，大力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密尾矿库汛期安全巡查，狠抓危化品和烟花爆竹领域安全整治，强化源头管控，加快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细化落实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措施，严格特殊作业监管，聚焦渔业船舶、道路交通、消防、燃气、建筑施工和有限空间作业等领域，落实落细各项安全举措，坚决防止各类事故发生，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准备，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做细做实各类防汛度汛方案，夯实应急准备基础，严格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王新伟要求，要强化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一贯到底，把安全责任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直插一线，直奔现场督导检查，推动安全生产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副省长王立波主持会议，省应急厅做工作通报，省公安厅、省矿山安监局和抚顺市丹东市发言。会上播放了安全生产综合督查发现隐患问题警示片，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8: 6月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6批群众汛防举报件179件，其中来电66件，来信113件。本批交办的汛防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7件、大连市18件、鞍山市12件、抚顺市3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12件、锦州市14件、营口市17件、阜新市10件、辽阳市7件、铁岭市6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6件、葫芦岛市10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3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鞍山市和辽阳市。 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4件、生态方面问题36件、水方面问题24件、噪声方面问题2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2件、土壤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2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6月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7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中来电66件，来信12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

0: 涉及沈阳市37件，大连市20件，鞍山市13件，抚顺市10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13件，锦州市6件，营口市24件，阜新市6件，辽阳市13件，铁岭市10件，朝阳市15件，盘锦市6件，葫芦岛市8件，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省相关单位2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锦州市和营口市，2件同时涉及辽阳市和沈阳市，1件同时涉及营口市和鞍山市，1件同时涉及大连市和盘锦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50件，生态方面问题3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9件，水方面问题25件，噪声方面问题15件，土壤方面问题5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截至6月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34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80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1至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基层治理新实践专栏刊发报道，村里市成了家家户户上新市。报道说，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梁家村从整治人居环境入手，村两委班子带头转变作风，建立村民需求清单，每月召开群众协商议事会议，整合民生服务资源，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有人帮。5年间，梁家村接连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等多项荣誉称号。越来越多村民正从乡风文明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正在进行的东北超持续获得中央媒体关注。新华社刊发署名新时评的文章《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文章说，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凭借东北4省区共同举办，覆盖超1亿人口的影响力，迅速点燃了人们的足球热情，成为现象级赛事。赛事带来了人流，以足球聚拢人气，观众带来了消费，以赛事赋能地方经济。赛事经济也倒逼服务提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文章最后说，东北超火热的背后是东北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进取心，是文旅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热乎气，更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精气神。当足球滚过黑土地，当呐喊响彻白山黑水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咬定目标不放松，敢闯敢干加实干，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跑出加速度，东北这片热土定能焕发新气象。总台辽宁总站推出报道，大连文旅提前备料。报道说，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赛事即将拉开战幕。大连携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6市掏家底儿迎客人。6月15号至6月21号，凡是东北超球迷游客朋友，只要凭观赛票根和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免费畅游7市的43个景区。
0: 在全省首批申报木改钢的1600余艘渔船中，大连市以997艘的任务量位居首位。面对庞大的改造体量，大连市创新推出一张表精细管理、多部门集中办公的工作机制，确保改造任务高效有序推进。
2: 我现在来到了大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大家可以听到在我身后的这个会议室里有着激烈的讨论声，因为这里汇聚了大连市10个区县的负责木改钢的业务骨干，他们每周呢都会来到这里进行一次集中讨论。
3: 我们现在正在把各县市区已经掌握的更新的数据合并到我们那个市局统计的总的这个统计表当中，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堵点难点，通过纵向的直接反馈到其他县市区。
4: 在这一张数据总表上，涉及10个县区、997艘船的拆解、设计、审图、网批、开工、建造6个关键环节的进度条，每周都在刷新。哪里遇到堵点问题，现场马

0: 上解决。
1: 倒排攻击，明确每艘渔船的完成时限，每周利用一到两天时间对10个县区开展集中办公，动态掌握全市997艘渔船每艘渔船的更新改造的进度。
0: 一张表推进下，前期各环节提速成效在造船这一最后环节上集中兑现。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沿海船厂纷纷开足马力，骨干技术力量全部集中到木改钢生产线。
2: 我现在在大连恒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在我身后呢有7艘钢制渔船已经生产完毕，正在等待交付。
3: 将工人的2/3的人手已经全部调到了这个木改钢的这个生产当中。我们现在在谈的一枪订单应该也有将近15-16艘。
0: 从政府部门的集中调度到企业生产线的全力运转，大连市木改钢工作正在加速冲刺。按照当前进度，997艘渔船任务今年年内即可全部完成。本台报道。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有关情况。
5: 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创新活动形式重在提升全社会排查风险、整治隐患、预防事故的意识和能力。
6: 我省首创了灵活机动、体验感强、适用度高的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项目，实现安全宣传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的转变。
5: 安全生产月期间，全省将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突出交通运输、矿山、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坚持边排查边整治边宣传，推动隐患问题有效治理，重点排查农村地区务农务工车辆违法的相关情况，
7: 严查客车超员、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同时全面排查车辆安全状况及车主驾驶员的资质，及时消除人车隐患。
5: 本台报道。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共破获涉毒刑事案件49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09人，查处吸毒和滥用位列管物质人员6814人次。全省禁毒部门在不断提升打击效能的同时，始终坚持源头防控、规范管理。
8: 我们加强全省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管理，严格落实许可备案制度，消除流失风险。目前省市两级购买和运输的审批时限缩短至1天，县区一级全部实现了网上即身即办，达到了全国最优最快。
5: 省禁毒委将禁毒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全省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组织开展开学禁毒第一课，共有69.3万名学生参加相关学习和教育活动。本台报道。
9: 17岁，一边进入东北超沈阳队大名单，一边在高中里埋头学习。沈阳小将李冠南身兼双重身份，绿茵场和课桌成了他的两条青春赛道。
5: 训练场上，李冠南飞身侧扑，稳稳抱住了足球。今年刚满17岁的他，是沈阳队年纪最小的门将。早在中考时，他就拿下了全省足球特长招录第一名，还曾入选国少队名单。来到高手云集的东北超联赛，李冠南不多言语，只踏踏实实埋头训练，默默汲取实战经验。
10: 我也在大哥哥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处理球的一些老练的经验呢，和更稳定的一些处理球的方式。我从1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练球，然后到现在能有10年了，一直是在沈阳家乡这边练球，所以肯定是希望为家乡能出战一场。
5: 换下训练服，穿上校服，李冠南又变回了那个普通高二学生。只要坐到课桌前，他就会立刻收心，切换到刷题模式。上午在校上课，下午赶赴球场训练，结束训练后再折返学校上自习补功课，是这个少年的日常。
10: 踢球是热爱，学习是本分， 这两者完全不冲突。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肯定也是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吧。我的小目标是以后能进入国家男子足球队，然后为国争光。在学习方面，现在的成绩还算可以。
0: 感觉你非常有自信。
10: 都是学校给的底气。
5: 李冠南所在的东北育才学校是省示范高中，也是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搭建起从小学到高中一体化的足球育人体系。一年一度的校长杯足球赛更是全校师生的狂欢，这种氛围让热爱足球的孩子不觉得孤单，也让像李冠南这样的特长生有了最好的土壤。
11: 我们还有一名一线的体育老师，也是我们足球队的教练刘鹏翔，也一同入选了东北超沈阳战队，师生同战东北超，这在沈阳是独一份的，也是对育才十年校园足球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极大的鼓舞了我们孩子的热情。我们也希望他们在赛场上展现育才师生的风采。
5: 东北超刚刚启程，李冠南依旧奔波在球场与教室之间，绿茵场上打磨球技，校园课堂勤学奋进，少年正在两条路上踏实奔赴自己的理想。本台报道。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9: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新闻联播。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上午雨过天晴，但气温上升乏力，各地气温跟昨天相仿，最高普遍来到了22度附近，天气温暖舒适。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夜间有轻雾，气温有所回升，南部地区的气温在16到25度，北部地区在14到26度，偏北转偏西风，沿海5到6级，陆地4到5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周六又将迎来降雨，目前来看雨量为小雨，气温有所回落，最高气温会小幅回落至20度。7到9号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了。我市的天气以多云天为主，最高气温在23到25度，好天气有利于考生的发挥。好，获取更多气象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气象。大连市区晴见多云，17到25度。旅顺晴见多云，16到24度。金浦新区晴见多云，16到24度。长兴岛经济区晴见多云，17到24度。普兰店晴见多云，14到26度。瓦房店晴见多云，14到26度。庄河晴见多云，14到26度。长海晴见多云，16到25度。高新区晴见多云，17到25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

0: 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5: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 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6: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步开好局起好步。
8: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1: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9: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10: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11: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 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8: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12: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13: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8: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

0: 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1: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0: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10000名游客。
2: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3: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5: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4: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6: 就这，我给你点一下，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4: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7: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有什么想法，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4: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8: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4: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9: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4: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5: 有的那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4: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

0: 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2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 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大连新闻。

0: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民营企业的必修课，民企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来看，我是民企如何从慧感变质感，为城市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0: 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紧盯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落细各项措施，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李强出席并讲话。
1: 政策护航，科技赋能，服务托底，春耕全过程保障链，让我市粮油丰收，底气更足。
0: 擦亮大连服务金字招牌，全市旅游饭店业练兵迎盛会。
1: 夜战近3月，我市8条主干路修整一新。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民营企业的必修课。今天的民企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者走进传统包装车间与国际航运物流后台，看企业如何从慧干变质干，以技术重塑效率，以数据连接全球，为城市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请看报道。
2: 在大连联营包装有限公司，一次订单切换意味着更换5卷原材料，同步调整热钢温度、瓦冷滚压力等20多项数据。过去这全靠老师傅的经验和手感，一次换单耗时2-3分钟。如今一套智能巡航系统改变了这一切，工作人员提前在电脑界面输入规格参数，纸板在每分钟300米的时速下实现无缝平稳换单。
3: 我们的生产需求一天需要更换14甚至上百次的订单，既影响产品质量又影响产量。现在有了智能巡航，全程无需大幅降速，无需人工手动调节，就能实现生产工艺瞬时切换，生产效率提升超过25%。
2: 从用力到用数，这家企业用了8年时间完成从传统手工到智能化的跨越。如今企业的车间更像一个由电脑指挥的机器人兵团，纸板经全自动连线印刷机印刷，再由机器人码舵机精准抓取自动堆叠，工人仅需在关键岗位辅助操作。全流程数字化进一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手持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0%。
4: 报废率、损耗率大幅降低，产品合格率达到95%以上。2026年，我们将引进更先进的智能设备，包括我们麦斯系统的全线升级，实现无人化、智能化的生产。
2: 当传统制造业拥抱数字化，被重新定义的不仅是生产线的运转速度，更是货物漂洋过海的流转速度。走进大连搜航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营后台，一组数据诠释着平台的硬实力。每日更新超22万条全球航线可执行运价，全面覆盖海运整箱、中欧班列、北美及欧洲拖车，支持报关、清关、保险等一站式服务衔接。
5: 以往呢，需要10几个邮件花半天时间才能确认的订舱流程，现在用户只需要输入起始港和目的港，1分钟之内一键搞定，简化了流程，也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2: 信息不对称曾让贸易商货在海上飘，心在空中悬。搜航网用数字化搭建起连接全球的信息桥梁，整合60多家主流船司跟踪信息，20万艘船舶档案数据，客户可以随时知道货物的位置，真正实现了从订舱到交付的闭环服务。
6: 信息一目了然，可以快速报价响应客户，还能实时查询船舶轨迹，排除高危航线， AI 预判货运风险，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工作省时省心。
7: 相当于每个业务员给他们配了一个懂行业的一个智能化助理啊，未来其实就像查快递一样，使得中国的外贸企业出海得更快、更稳和更省心。
2: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的更新，更是企业战略的重构。近年来，我市出台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系列政策，重点支持 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中小企业的落地应用，推动民营企业从单点改造走向系统升级。本台报道。
1: 今天，在收视收听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后，我市接续召开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紧盯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落细，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出席并讲话。请看报道。会议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汛期，高考、中考临近，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夏季达沃斯论坛、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峰会即将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责任重大，不容有失。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扣工作实际，找差距、抓整改、促落实，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一件事全链条整治一体推进，强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切实提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把握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点、风险点，聚焦交通运输、渔业船舶、危化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文旅、消防、建筑施工、工商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安全监管，提升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推动闭环整改到位，坚决把各类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开展对城镇燃气、特种设备、民爆器材、教育、卫健等重点行业场所的常态化排查整治，强化实时监控和动态管理，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做到不漏盲点、不留死角，以动真碰硬的举措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确保监测预警到位、隐患排查到位、应急准备到位、指挥调度到位、避险转移到位、值班值守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好高考和中考、夏季达沃斯论坛、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峰会及各项赛事、演唱会的安全保障工作，构建规范化组织指挥体系，细化任务分工与责任落实，开展立体化风险隐患排查，筑牢社会面治安管控防线，确保各项活动安全有序、万无一失。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及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监管执法，加强行刑衔接，强化宣传教育，推动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市领导邱宝林、汤毅出席会议，市应急局在会上通报有关情况。本台报道。
0: 今天，市政协召开做强海洋渔业、建设高质量蓝色粮仓专题协商座谈会，助力破解我市海洋渔业发展瓶颈，全面激发蓝色经济新活力。市政协主席龚福清出席会议并讲话。请看报道。
2: 会议听取市海洋渔业局通报全市海洋渔业发展总体情况，市政协委员、曲市县政协、民主党派代表结合前期调研成果，围绕科学防治养殖污染，推进科技新海，引领水产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渔业产业高端化升级，深化渔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此外，156位政协委员提交书面发言，与会人员还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就如何破解发展瓶颈、优化政策落实深入交流，交换了意见。龚福清指出，海洋渔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渔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领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建设高质量蓝色粮仓是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是促进渔民增收、守护海洋生态安全的必由之路。龚福清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坚持生态优先，筑牢生态根基，坚持科技赋能，激活发展动力，坚持严练强练，做强产业体系， 坚持品牌与要素双轮驱动，夯实保障支撑，奋力推动高质量蓝色粮仓建设走深走实。要发挥政协优势，深耕精准调研，拿出务实管用的政协方案，强化民主监督，推动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深化联系联动，广泛凝聚发展共识，为大连建设高质量蓝色粮仓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副市长高云鹏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郝明主持会议。本台报道。
1: 新华社持续关注东北超赛事。昨晚新华社再发新食品署名文章，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文章指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由东北四省区共同举办，覆盖超一亿人口，开赛后迅速成为现象级赛事，球迷游客相互串门，线上线下热度持续攀升，极大提升了东北人气。餐饮、住宿、交通等行业显著升温，地方美食与民族文化借赛事出圈，赛事经济乘数效应初步显现。各赛区在交通、安保、服务等方面狠下功夫，推动城市治理升级。赛场上，球员顽强拼搏；赛场外，东北人的豪爽真诚感染着每一位来客，展现了热情、质朴、坚韧、向上的东北。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这场赛事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凝聚起全面振兴的信心与力量，跑出了东北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0: 今年春耕，我市首次大规模推广负重轮作等核心技术，气象、金融、农技等部门把服务窗口搬到陇上，政策、科技、服务拧成一股绳，助力全市427.5万亩粮油作物播下丰收的希望。来看报道。
2: 眼下，全市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专业化农机服务成为抢农时稳进度、提质量的主力军。大连瑞和利丰农机合作社为金浦新区上千农户提供托管代耕代种服务，近万亩玉米播种面积正按照作战图高效推进。
8: 各村地块、亩数全部都给规划好了，设定了一条就专门种植的路线，翻旋种植打药。作业的时候就按照我们制定的这个方案路线去种就可以了。
2: 立足丰产丰收和品种优化，今年我市积极推动两种粮法稻田，共发布粮食及特色作物主导品种39个，大面积示范种植口感优、耐储运的薯类新品种，同时密集召开高效农技推广会，大规模应用大豆密植、麦玉麦豆负重轮作等核心技术。
9: 冬种小麦、夏茬种大豆、种玉米，经过我们将近6年的实验示范，应该说比较成功，中间多收一茬小麦。借着这个现场会的机遇啊，在我们全大连市推广开
10: 蜜汁，这次播下来我们豆子可以从16000株到25000株可调，过去的密度只有10000株，这样发挥我们的品种的真正潜力。一亩地的话，增产个50到100斤是应该比较容易的。
11: 食用领域呢就特别广，既可以烤着吃，又可以蒸着吃，还可以做这个深加工。在地里的行情是接近3块钱。
2: 两种粮法要落地，背后的保障网更要密实。今年春耕，我市多部门协同发力，推动服务直通地头。气象部门把监测站搬到田间，24小时推送伤情和地温。植保专家结合天气预判病虫害，指导绿色防控。金融部门主动下沉，推出粮农易贷等纯信用产品，让农户心里不慌。
12: 结合天气情况进行预测，形成病虫害发生简报，指导农户科学安全的使用农药，推广生物防治、理化药控等技术来替代农药。
13: 气象方面精准的探测一下，那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去播种。
14: 整村整户授信，逐户走访，宣传我们村信用无抵押担保的户用贷款。针对咱们春耕种地大户这个用款需求，专门推出了粮农易贷产品，极大的缓解了春耕大户的用款需求。
2: 政策护航、科技赋能、服务托底，一条覆盖全过程的保障链正在精准发力，助力我市农业生产精耕细作，让粮油丰收的底气更足。本台报道。
1: 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加上夏季达沃斯论坛等国际盛会接连到来，我市正全力提升旅游饭店业的服务水平。通过全市统一的培训和岗位练兵，加快打造一支懂礼仪、通语言、善应变的服务骨干队伍，擦亮大连服务的金字招牌。来看报道。
2: 连日来，富丽华大酒店不断强化员工的西餐宴会服务礼仪，从长桌摆台到分餐流程，每一个动作都严格演练，力求精益求精。
15: 我们主餐也就根据达沃斯的那个客人的要求，也为一些像素食主义的客人呢，提供了一些素食的一些菜品。
2: 在博尔曼酒店，模拟接待的演练覆盖了英语、西班牙语等五种语言。而在新世界酒店，前台办理入住的时间力争控制在3分钟以内。
16: 从标准礼仪到应急处置，对每一个服务细节反复打磨，哪怕是枕头的品类，也准备了多种款式供宾客随心选择。
17: 我们前台办理客人入住的时候呢，体现出快速顺畅，在客人入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同时满足6人的客人的check in了。
2: 除了酒店自身的岗位练兵，我市还将举办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大赛设置管家、西餐、中餐、客房、前厅接待5个竞赛项目，执行国家星级饭店技能竞赛标准，全面锤炼大连服务的国际化成色。
18: 通过赛事，通过我们行业的整体的培训啊，我们要不断提升我们大连国际服务的水平，打造我们大连开放的新高地。
19: 锚定长期的外事保障刚需，以岗位比武，建强人才的储备，以实战比武，培养涉外服务的骨干，切实履行好工会以赛促练、赋能发展的职责。
2: 本台报道。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截至2号，全市8条重点道路的修整施工全部结束，中山路、胜利路、55路等城市交通主动脉以崭新面貌迎接市民和游客。来看报道。
1: 本次修整工程涉及中山路、55路、胜利路、西南路、港湾广场、七七街、中南路及延安路共8条主干路，这些路段商铺密集，日常车流人流高度饱和。施工方想抓午夜车流稀少的窗口期，采用分段围挡错峰施工，确保工程如期完工。
20: 合理调配施工人员、机械和材料，做好洒水降尘、废料清运、现场保洁等环保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1: 自3月20号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启动以来，全市累计修补车行道70多万平方米，整治改造各类检查井2700座。此前8条主干路面存在的龟裂坑洼、车辆碾过颠簸异响、局部积水存泥等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一大批潜藏的路面小隐患也同步清零。
21: 坚持应急维护与重点道路维修相结合，兼顾日常管护与重大活动专项保障，多工序并行作业，减少重复施工，降低出行影响，一次性完成便民设施升级。
1: 本台报道。6月4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举报问题20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金浦新区6件、瓦房店是5件、甘井的区4件、普兰店区3件、中山区1件、市自然资源局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6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生态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3件、水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3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观众朋友，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3: 谁说过来我了明天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2: 打磨精度，
4: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2: 织绣匠心，
5: 想让这个世界多些艳丽的作品。
2: 传递温暖。
6: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2: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7: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漳一人，不负一处。
2: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黄金剧场。
2: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3: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4: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2: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梗啾， Q 弹爽滑。
5: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2: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

0: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1: 是美尔智能花季，看远看近都舒服，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2: 眼镜已经戴了一段时间了，戴的怎么样？现在？
3: 现在挺好的，视力挺好的，真是心明眼亮。开始的时候觉得，我就感觉视力哈、很有问题，无意间哈、无意间刷到这个，就小叶这个广告，在电视里，我在电视里看的，是美尔哈，是美尔。完了我就想，我就过来了，结果非常耐心，一片一片那个镜片给我试，这边试了一片，感觉往远看，感觉哎挺好。开始戴的时候说两三个小时，你就要休息一下哈，你就往下看的时候，下楼梯的时候给我讲特别详细。完了我就按他的那个做了，做完以后，哎。最近突然有一天啊，就这个感觉，我现在就是出门啊，是去购物什么的，我就大大方方往下看，我没事儿。我去看电视吧，我那以前的眼镜度数已经不够了，看字幕也就挺费劲的。完这个眼镜啊，感觉又亮了，真的感谢视美尔，特别认真，特别细心，对我们老年人哈，我们也快80了。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明白了，不要有负担。
1: 人各有志，我们充分理解。
0: 玉芝啊，你是个好苗子，
1: 希望你在北齐这样更肥沃的土地上，吸取更多的营养，长成参天大树。走吧，站好最后一班岗。
2: 班长。沈总工，我想单独跟班长聊聊。
1: 好，你们聊。

0: 时而不息。
1: 这支钢笔是我小时候爷爷送给我的，他取池子做我的名字，就是希望我能奔驰向前，永不停息。其实说实话，我对华奇早就已经有感情了，我特别希望能够留在这儿跟你。跟你和其他同事一起奋斗。但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我更加适合去北汽。你知道的，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自己可以为中国的卡车事业做一点点贡献，也希望可以靠毕生所学在技术上有所突破。那就意味着我需要更好的平台以及更高的起点。所以沈夏，请你原谅我，最终我还是做了华奇的逃兵，我很内疚。但是
0: 班长，别这么说，不管你留华奇还是去北汽，我都理解你的选择。无论如何，谢谢你对华奇的付出。

0: 去了北去就等于越了龙门，就算咱们华西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徐池那帮大学生也不会再回来了。
1: 他们根儿就不在华西，当然不会留了。要不说还是得咱沈夏，对华西感情深。
2: 那是。
3: 小夏能留下来，我打心眼里高兴。但是徐池和那帮大学生也不能走，他们也是五改期的中坚力量。这要是走了，咱们五改期势必会受到影响。一旦失败，哼，咱华西就得原地解散。
0: 哎，你这话昨晚上我在我爸那儿听的，耳朵都快长茧子了。道理都懂，可人家执意要走，你咋留啊？我爸倒没主意，你有啥主意啊？
4: 要我看，强扭的瓜不甜，让他们随风去吧。
5: 孟和平，就你会打退堂鼓，强扭的瓜它就不是瓜了吗？我告诉你，只要能冲击党恶，能扭一个是一个。
4: 不是亲戚，你不能因为说你在食堂待的时间长了，你就觉得谁都想吃的。那眼下厂长没主意，那成安没主意，大家都没主意，咋办？
5: 凉拌，生拌，躺着拌，大不了咱们就给他跪下磕头求个情，这只要为了华西好，那咋办都行嘛。
3: 哎呀，跪下磕头我都试过了，他不吃这一套
0: 啊。
6: 不是厂，你说啥呢？你是二给徐池磕头下跪了？
3: 不是没跪成，他不稀罕。
7: 你看这根儿啊，这男人膝下有黄金，长安以后再难，你不能丢了男子汉尊严啊。
8: 对，我能不知道吗？
3: 但我告诉你们，为了咱们华稽留住这些大学生，我宁可不要我这尊严，就算不能全留下来，至少留住徐池啊。
0: 哎呦，这徐池才是最难打的铁，我看难。
3: 难我也得试试。但是刚刚清静的话呢，倒是提醒了，既然徐池不吃硬的，咱们来软的。
0: 啥软的？
9: 攻心。
10: 小夏，徐池平时喜欢干点啥？
2: 看书、学习、做研究。
10: 不行，不是他喜欢的这些事儿有没有我们哥几个能参与的？
2: 哦，他喜欢打篮球，之前还参加过学校的篮球比赛呢。
3: 哥几个，就他了。
2: 你说篮球比赛？
0: 长安，你又不是不了解哥几个的篮球水平啊！哎，哥们可是号称华稽第一灌篮高手，
7: 歇了吧，跳起来还没我座儿高呢。
0: 我的意思是呀，别到时候咱没把人哄好，倒把人打哭了，对不对？
3: 谁让你认真打了？咱们就随便打打放放水，让他们多得几分，赢了这比赛，回头请他们吃顿饭，喝顿酒，借着这酒劲一煽情，没准徐彻耳根就软了，就留下来了。
4: 哎呀，能成吗？
5: 我看成。这男人嘛，喝顿大酒，称兄道弟，这事儿不就成了？
6: 哎，你们觉得呢？
7: 投其所好，行，总比霸王硬上弓强。我看成，
6: 死马当成活马医，我看也成。
0: 成吧，就让我葛太平尝一尝球场失意的滋味吧。
11: 就这华稽，就这大学生篮球比赛，
12: 是吗？
11: 你肯定赢不了咱们吧？
12: 绝对不能。

0: 来，哥几个，来，记住咱们今天的目的啊，谁也不许给我打击了，明白吗？
1: 明白。
0: 一、二、三，
2: 旗帜舰必胜，战！
3: 班长，七舰这几个小子，这个节骨眼上叫咱们打篮球比赛，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0: 当然了，而且目的很明确。
3: 什么目的？
4: 为咱们践行。上！
5: 哎，你干嘛呀？
3: 跳球啊！
5: 你去不太明显了。
0: 你去。你站太高了，
5: 放心吧。
6: 不对，
3: 肯定另有。
4: 哎，想多了啊！哥几个，来。今天这场球，咱们就痛痛快快的打，把这场比赛当作是留给华旗的告别礼，好吗？
7: 好。
4: 一、二、三，
7: 走！加油！
8: 听说你要留下来？你留下来我还挺吃惊的。
9: 为什么？
8: 毕竟，北汽的舞台比华旗更为广阔。你又是在北京读的大学，去北汽是最优的选择。
9: 其实我们这个专业人才蛮多的，但你不一样，你是德语专业，正是现在北汽最需要的特殊翻译人才。而且我也听唐一说了，他特别支持你去北汽。
8: 我的根在华汽，我不想走。
9: 英雄所见略同。
8: 还有一个原因，
9: 什么？
8: 这里有让我想留下来的人，这点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4: 故意放水吧！
10: 来，
3: 等一下，告诉你们，
4: 看来你还不够了解什么的。
10: 别卖关子，
4: 如果想知道的话，就抢过我手中的球，然后进球，我就告诉你。
8: 其实，这个办法并不靠谱。
9: 你看出来了，
8: 想留人，得有能让人心甘情愿留下来的理由。这个理由，你算一个。只要你开口，别人我不敢说，你们班长肯定会留下来。
9: 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留下来的理由。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其实我特别敬佩我们班长，也希望他能做出他认为正确的选择。无论他选择什么，我都会尊重他。
8: 好。
4: 怎么样？现在能说答案了吗？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早上喝醉了跟我说什么了？
10: 球。
4: 你求我留下来？
10: 不可能！哎。

0: 就是这场比赛的目的。海城啊，你以为你们故意放水让我们赢下比赛就能留住我们？你太儿戏了。传球。那你说怎么能留住你们？啊，认真的，打赢了我留，打输了帮我全写下去联系。
1: 那不行。
0: 既然不行，那就不要让人这场球拉开拉开有任何目的。哎哎哎，痛痛快快，酣畅淋漓打一场，敢吗？
2: 好啊，你们想怎么打，我们奉陪到底。
0: 传球。
3: 阿娇。
4: 不让了啊！
5: 哥几个，让他们看看咱们华西旗舰的实力。
6: 啥意思？战略取消了？
5: 取消。
7: 好嘞，
6: 得嘞。杨卫卫，看好了，让你见识见识我华西第一灌篮高手的实力。耶！
8: 犯规了！你打人打球啊？
9: 我正常防守啊！
8: 我们马上就要离场了，能给我们留点好印象吗？
9: 你爱打不打？
10: 少说两句吧。
8: 班长，我不打了，谁爱打谁打，
9: 玩不起啊！
10: 哎呀，少说两句啊！忘了他干嘛？
11: 这是玩脏的，看我摔了，摔倒了。
12: 谢谢啊，谢谢谢谢。哎
9: 呀，把这打完
4: 了。我就是你几个人，
9: 闪开！哎，石泉，干嘛你？
8: 胖军，我忍你好久了，
9: 还够忍
8: 你好久了，
9: 不忍你想咋？你还得跟我练练，打球你都不够看的，还跟我动手啊？来来来，打来，来打我，来来来来，干嘛？
8: 别动手，别动手，干嘛？
9: 别动手，
8: 来来来，
13: 不能再打了，不能
9: 再打。别打了，
5: 别打了，跟我打。啊，跟我打，我去，跟我打。
2: 哎，你别着凉了。哎，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就是想打一场友谊赛。要不这样，多少钱我赔给你？
14: 你赔不起。
2: 我从我工资里扣点钱，肯定能花。
14: 我说了，这辈子你都赔不起。
4: 消消气儿，一支笔不至于吧？
8: 白茶，
14: 对于你来说这是一支笔，但对于我来说不是，懂吗？赶紧滚蛋！我现在最不想见的人就是你。
2: 我可以滚，但是我得把我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徐师，我恳求你，继续留在华西，帮助我们在五杆七中继续爬坡过坎，渡过难关。
4: 我就是一个实习大学生，我没那本事。
2: 你有，你知识渊博，涉猎广泛，对机床和重卡深有研究。你随便翻本书问你个问题，你都能对答如流，信手拈来。就你修好的那德国机床，华汽多少工人都拿它没辙呀！我爸，葛厂长都。

0: 死乞白赖的要留住你，你既然这么想留我，我说你打赢了我留下，打输了帮我劝沈夏去北齐，你为什么不答应？
1: 那谁劝沈夏？沈夏都不会离开花季，这赌注对你不公平，
2: 对我不公平。
1: 艾裳，你现在强迫我留在花季，对我就公平了吗？你为了帮花季，就强迫我抛弃我大好的前程，放弃舒适的生活，违背对我寄予厚望的家人。艾裳，你凭什么？

0: 那帮臭小子没事吧？
1: 没事儿，年轻，火气来得快，收得也快。杨薇薇，留下跟他们收尾。
0: 对不起啊，小夏，我把这事儿给搞砸了。可我真没想到，这徐池这么的矫情。你说一支钢笔，有那么珍贵吗？
1: 那支钢笔是班长爷爷送给他的，陪伴了他几乎整个童年、少年、青年时期。你说对他来说，能不宝贵吗？
0: 哎呦，那这事儿我莽撞。
1: 其实杨薇薇今天跟我说的话让我明白了，无论是谁要留下来，一定要有他心甘情愿的理由，不然强扭的瓜确实甜不了。
0: 是啊，你说我又有什么理由替徐石做选择呢？既然这华器是咱们自己的华器，就应该自己人来守候，强迫别人留下来不是华器人做，大不了战斗到最后一刻。
1: 说得好。
0: 走吧。哎，嗯，我是觉得啊，既然他们都要走了，咱们应该好好送他们一程。
1: 嗯。

0: 咱俩也算不打不相识了，以后再来华里。找我喝酒。
1: 一定。

0: 这是你们在滑稽期间用过的尺子，留个纪念吧。希望以后想起这段青葱的岁月，都是美好的回忆。
1: 盛夏，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踏上开往华岭的列车，跟你来到华旗。以后，不管你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是我徐迟在的地方，大门随时敞开欢迎你。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下，等一下，等我，等我，等我。徐晨，这些是咱们厂子工人给你们送的鉴别礼。他们手头不阔裕，也送不了什么值钱的，都是些吃的、喝的、用的。你们别嫌弃啊！哎，往车上装，往车上装。啊啊！对了。

0: 拧开拧开。怎么样，没见过吧？啊，这是我上初中放暑假的时候和春哥学钳工的时候做的。我知道这再好的钢笔也赶不上你爷爷送你的那只，不过这是我的心意，算是我对你的道歉还有感激啊。不光是对你啊，还有哥几个也是对你们，感谢你们对华西无感系的贡献、忍让还有宽容，谢谢了。师傅，下雪了啊，路上慢点开。
1: 哎，放心吧。
0: 走吧走吧，慢点开啊。走了。

0: 喂，爷爷。
1: 啊，小池啊，你这会儿不是应该在火车上吗？
0: 爷爷，我决定留在华气，心之所向，才能驰而不息，所以，我选择留下。
1: 孩子，很好，你找到了自己的答案。爷爷希望你永远能够这样，忠于自己的内心。
0: 我会的，爷爷。

0: 同志们，上个月26号，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草签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澳门将于1999年12月20号回归中国。 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咱们中国强大，也意味着咱们华企作为中国的国企，要加快支持国家建设的步伐。咱们绝不能给国家建设拖后。因此，也要求咱们华企的所有职工要认真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
1: 基敦重卡的试车至关重要，一旦成功，基敦车将立即投入量产。我作为厂长，有责任，也有义务。
0: 明天将亲自带领试车队进行最终的沙漠试车。华企成功！
2: 华企成功！
3: 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小黄同志，下个月就调到上海去工作了，前途大好。
4: 他前途好是他的事，和我八竿子也扯不上关系。
3: 哎呦，囡囡，你怎么那么傻呀？关系大着呢。你说你早晚要回上海去工作的，这不是送上门来的天作之合吗？挺妈的。
4: 明天见个面，妈。没见过的人怎么就是天作之合了？你哪晓得他抽不抽烟、喝不喝酒、打不打人啊？你就舍得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3: 你看看你这个嘴巴啵嘚啵嘚啵嘚的啊，都说了学好3年，学坏3天，你才回来几天啊，就用话顶撞我？再说这是我课吗？要是妈再年轻几岁，不用别人推，自己往火坑跳。妈。 囡囡啊，乖囡囡，连小麻雀都知道飞上枝头变凤凰的道理。何况你怎么是小麻雀？你是妈妈一手培养的大学生哎，你怎么就甘心一辈子在这山沟沟里待着？好了，明天必须去。
5: 谁呀？哎，喂喂喂喂！咱俩去看电影呗。明天我们就要出发去沙漠试车了。我能去吗？能啊。我说试车。这事儿。照片上这位是我妈安排的相亲对象，明天见面，但我不想见。你有办法让我去吗？
6: 有，必须有。这事儿猫在我身上，真的吗？比真金还真，事儿办不成，提头见你。
1: 你呀，还是提头去见杨薇薇吧。别呀，兄弟。
6: 哥们儿，这都夸下海口了。不是，你也知道，我跟我爸八字犯冲，我提这事儿绝对没戏。我告诉你啊，葛叔这个人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他要知道你心里那点小九九，不说杨薇薇，就连你可能都去不了。
1: 川，我的好兄弟。 哥们儿这辈子是打光棍儿，还是神仙眷侣？全靠

0: 办法嘛。嗯，也不是没有。
1: 进来。
2: 厂长。
1: 杨威，找我有事儿啊？
2: 沙漠试车可能有问题。
3: 什么问题？
2: 您看这份文件，还有这几本书，都是针对沙漠试车故障排除的德文资料。
1: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车有问题？
2: 倒也不是车的问题，但也是车的问题。
1: 哎呀，你就别绕弯子了，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2: 您看这份资料，都一一列举了沙漠试车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检测、维修方法，但时间有限，我来不及翻译。
1: 杨威，你现在能不能紧急的加入试车小组？这样辛苦你，在路上务必把所有的资料都给翻译出来。
2: 可我妈那边……
1: 哎呀，你妈那边的工作我去做。
2: 为了华气，厂长，我愿意加入沙漠试车小组。
4: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介石。
5: 兄弟，我代表我和杨薇薇向你表示感谢。
2: 谁用你代表了？白禅，你怎么知道这招有用啊？
6: 嗨，我葛叔这个人吧，看起来一根筋，讲原则六亲不认，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可是他的铜墙铁壁，始终有一个死穴。
2: 华气。
6: 哎，华气就是他的命根子。眼下这五改七，就是华气的心脏起搏器。这五改七要是成了，咱华气就沸腾起来了。为了让他跑起来，别说是眼睛里进沙子了，就是眼睛里进泥石流，他也得一直忍。
5: 我明白了，就跟招你小子进厂一个道理。
6: 是啊，就算是我从小到大，他也不喜欢我。
5: 别说你了，我这个亲儿子他都瞧不上。
2: 你就一点不怕葛厂长戳穿这个把戏？
6: 就算会拆穿，他也不会当面拆穿的。
5: 为什么？
2: 为什么？
6: 葛叔是个赏罚分明的人，你呢，在厂子最需要的时候留下来当翻译，无论什么理由想去沙漠试车，只要不是坏事，葛厂长一定全力支持。
5: 咋感觉你比我更像我爸的儿子？
6: 哼，弟弟，我这叫明辨是非。
5: 去，
2: 白禅，说吧，要怎么谢你？
6: 谢我干嘛呀？要谢。谢我弟弟去，
5: 对呗，我不用谢吧，陪我看场电影就行。
2: 我说要谢你了吗？
7: 哎

0: 小夏，刚刚师傅说了啊，一会儿我开维修救援车，你跟我一起。
1: 要收集第一手的数据，得上七吨车，你得跟我一起。
2: 不是，你干嘛？你把手放开。
3: 谁把手放开？
1: 你把手放开。
0: 我凭什么？
1: 你为什么不能把手放开？
3: 因为他要收集数据。
0: 这是我亲手做的青团，我们上海三四月份都是这个，你尝尝。
2: 哎，我也尝尝。
1: 这是我的谢礼。
0: 你要谢的人应该是葛太平。谁帮我？我谢谁？不是，那你就谢对人了啊！有心的人是他。<笑>
1: 我说了，这是给你的谢礼。
0: 不是，谢爱成
1: 什么呀？
0: 谢爱成带我脱离苦海。
1: 我没想到啊，爱成啊，你是菩萨心肠法力无边啊！
0: 但是你可别忘了，咱们去沙漠试试车的，可不是去野餐的。
1: 不是，走了，山下。
0: 哎，拿着。
1: 咱们也是去试车的，没时间野餐。
4: 必须的，得好好试车呀。
0: 怎么就上那台车？
2: 上个车还这么多讲究，
0: 给我吧，不讲究同志。哎，我自己。哎，给我吧，再不讲究，那你也是女同志，我这个时候得放回点绅士风度，要不然就显得我太不讲究了，是不是？走。
2: 走。哎哎。
0: 师傅，
2: 嗯，
0: 厂长可从来不迟到，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八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横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3: 你坦率，拿得起，放得下，不像我总是顾虑过多。
4: 你有心事？
5: 可惜，尊贵的大学生喝不了这么烈的酒。也成，我代劳了。
6: 不需要你代。
7: 薛迟，
8: 他真是阴魂不散。
2: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的更好吃，手工做的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行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5包只要59.5元，还加送1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9: 清风拂田畴，稻浪涌丰收，致敬耕耘，礼赞收获。
0: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 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深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6: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7: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0: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梗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捕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1: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12: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3: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4: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5: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见证，
1: 传播，
2: 记录，
1: 守望，
2: 时事经济，
1: 民生民情，
3: 我们一同关注。
0: 升级，
1: 创新，
0: 变革，
1: 融合，
2: 更具权威，
1: 更有温度，
3: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0: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2: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1: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4: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3: 大连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从什么

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4: 咱俩去看电影呗，明天我们就出发去沙漠试车了。
5: 我能去吗？
6: 我的好兄弟，哥们儿这辈子是打光棍还是神仙眷侣，全靠你了。
7: 一会儿我开维修救援车，你跟我一起。
8: 要收集第一手的数据，得上7吨车，你得跟我一起。
7: 啊，不是，你干嘛？你把手放开。
8: 谁把手放开？
7: 你把手放开。
8: 我凭什么？
7: 你为什么不能把手放开？
8: 因为他要收集数据。
5: 这是我亲手做的青团。
3: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10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3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2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

0: 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浦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0: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2: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2: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3: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食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

0: 是吧？嗯，厂长可从来不迟到，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臭小子，胡说八道！哼，再等等。哎，陈叔，哎，书记，你谁？啊，陆厂长，银行的贷款确有问题，还款要追。你先别声张啊！书记，同志们，葛厂长有要事缠身。
1: 不能送大家了，注意安全，全力以赴。
2: 凯旋，哎，
3: 小子们啊，都给我听着啊，这回沙漠试车由我带队，哎，你们这些没长毛的，哎，没长尾巴的猴，给我老实点。哦，
0: 小子啊，尤其是你啊，好好听师傅的话，别耍猴脾气。
1: 哎呀，周书记，您放心吧，我保证啊，原班人马，全虚全影的回，要是少一根毛，您拿我试问。
0: 好，行，出发。

0: 喂，哎，你们刘行长回来了没有啊？哎呀，我都找他好几天了，请他回来之后啊，务必给我回个电话啊！拜托了，拜托了啊！拜托了，拜托了啊！
1: 不用找了，我亲自来了。哎呀，刘行长，快快快，快请坐，快请坐，坐坐坐。
0: 我要跟你好好的谈一谈啊，坐坐坐。不是不登三宝殿呀，有几句话说完就走，你们华气的腰杆子可真够硬的了。这法院的判决书都不能让你们弯个腰、眨巴眨巴眼睛都不行。
1: 怎么，华气就这么不把国家司法机关放在眼里啊？
2: 哎呀，老刘。
0: 何必到这一步呢？这句话应该我来说才对。葛厂长，何必走到这一步呢？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拖欠贷款，我们银行发告知信，到最后的正式起诉，
3: 这期间给你们留足了时间呀。我就是在等你们的一个态度。
0: 我今天。
2: 是最后一次来找你。后面就是法院的同志登门拜访了。呀，老刘啊，华气跟咱们银行这么多年的老关系了，啊，华气不是老赖，是确实遇到困难了。以前咱们不是也有拖欠贷款的时候吗？你们不都高抬贵手了？
0: 以前啊，你们是部队订单的香饽饽，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人家不会盯着你这一块肉。你们不是也在搞五改期吗？也曾夸下过海口，说什么半年就突破，结果呢？自不量力啊，搞的是财务亏空。就算你们样车试验成功，哎，没有资金投入。
2: 就没办法量产呀，破产是必然的结果，这可是巨额的风险呀，我们银行担不起。王厂长，你既然知道华气遇到了困难了，同样是国企，怎么就不能帮帮忙吗？你这不是逼着华气熄火吗？你不熄火，我就得熄火。
0: 对不起，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吵架的，我是来解决问题。老葛呀，你把贷款还了，哎，哪怕你先还上一部分也好啊。法院那边的工作我可以来做，我可以劝他们暂缓执行。只要你把贷款还了，下个月我保证继续给华旗再贷。我希望。
2: 你能支持支持银行的工作，老刘啊！我但凡能还得上钱，我能眼睁睁的看到华气被法院起诉，在法庭上败诉吗？实不相瞒。
0: 华气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老葛，我们银行绝不可能给你做陪葬品。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保佑天上星。

0: 趁他们试车的功夫，咱们先把营地支上吧。哎，
1: 老板，注意安全啊！哎，
2: 快快快，行了，
0: 等一下，等一下，
3: 小心点。
0: 哎，报平，快把门开开。

0: 何师傅在干什么呢？
1: 在做试车前的准备。咱们啊，现在车头朝西，充分暴晒，等达到一定温度之后，就可以开始耐候性试验，还有极限高温测试评估了。
0: 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
1: 哎呀，那得看太阳。

0: 时间到了，接下来奇顿样车、沙漠试验、降氛围、耐高温试验、扬尘试验、极限路况试验三个部分进行。
1: 为了保证试车数据的完整、准确、有效，我提醒全体试车组成员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
0: 一鼓作气，大获全胜。
2: 大家伙都看到了啊，
0: 咱们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务必注意安全。
3: 是。
2: 现在
0: 我何西善以华汽试车组长的身份郑重宣布，奇顿样车沙漠试验即刻开始，出发。

0: 你怎么了？
1: 沙漠试车，尤其高温试验，其实很简单，但是对测试人员的挑战极大。现在前面这车厢里头，估计得有80多，还不能开窗通风，就像把人扔在烤箱里。哎呀，担心师傅，担心沈星了。

0: 星星啊，嗯，你说，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沙漠是车，是的可不光是车，还有人呢，哪儿那么简单啊？哎呀，
1: 这再不简单，那也该回来了呀！
0: 你别跟那儿瞎看了，给我拿点盐去。跟你说话呢，给我拿盐去。
1: 哎哎，好，好，哎。

0: 求婚呐！啊，求婚也别给我跪着。你放心吧，就当练习一下。我到时候给你求婚的时候，肯定不会拿这个的。
1: 这可是我特制的辣子。
2: 哎，青青，
1: 嗯，
2: 你这锅里才是素的呢，那厂里不是准备了好些肉吗？
1: 你懂什么呀？这个，给我起来。这个可是天津名菜。 何师傅要求好这口，而且沙漠里这么热的天儿，吃的清淡的，那才舒服呢。

0: 你这是？
1: 没，我怕你旱地菜里了。
0: 嫌我不卫生啊？
1: 不是，我妈说别吃太咸了。
0: 咸不咸都得给我吃了。
1: 吃，我去拿盘子。
0: 去。

0: 大学长，报情况。
1: 哎，动力系统正常，制动系统正常，悬挂系统正常，水温、水压正常。
0: 百长安，
2: 收到，陈警。
0: 耐高温试验通过。
3: 收到回营了。
2: 收到。

0: 师傅，我们车爆胎了。
1: 你稍等，我们停车。
0: 收到。
2: 应该是高温导致的爆胎。
3: 这救护维修车在高温下导致了爆胎，而我们的七吨车却毫发无伤。
4: 那是当然了，这七吨车可是咱们厂的镇厂之宝，将来上战场那是要保家卫国的，绝对够硬气。
5: 换轮胎。
4: 得嘞。不是师傅，这轮胎没拆来呢。
6: 你大把手啊，踏不行。
4: 可我一人溜，我仨人在车底下，我自己换轮胎。
6: 你就吃饭行啊？
5: 快快快！
7: 怎么了？
5: 蛇，他被蛇咬了。
6: 有药没？
4: 没带呀，在和平车里呢。
6: 找个绳，在这伤口的上段给他扎紧了，让血液别循环。哎，我去抓蛇。
5: 好，我休息。
6: 往哪儿跑啊？
7: 那。
2: 行了。如果是毒蛇的话，得尽快把毒液吸出来，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5: 我来。
8: 别怕，有我在。
9: 果然是知道托付的男人。

0: 哎，不是，哎，哎，葛太平，
1: 得，我给忘了，他从小就晕血，
2: 那关键时刻掉链子，
1: 逞什么能啊？
2: 我来吧，都是女同志，方便一些。
0: 哎哎，
3: 如果真的是毒蛇的话，那毒液会通过牙龈的创伤面，以及口腔溃疡的创伤面，还有舌面的裂痕会进入到体内，到时候你也会有生命危险。
1: 你的意思是，一个人没有，俩人死，
0: 非常有这种可能。

0: 啊，不是，你干嘛？啊，哪有毒啊？无毒蛇，
1: 没毒。
0: 晚上加餐啊。
2: 哎，
0: 没毒，
2: 放心吧。一会儿回到营地，拿点药给你抹一下就好了。晚上加餐。

0: 我腿麻了，走不动。
1: 我救个人怎么了我？

0: 还没看到啊？
1: 嗯，别急。
0: 看到没啊？
1: 哎，看到了啊！看到了，看，来，你看，哎。
2: 就那，你看那就那，有黑点儿在动呢。你看，
3: 哪儿有人啊？
2: 那不是个人啊！
1: 啊，
2: 那可能是个老愣。
1: 对不起，我看错了。
2: 这沙漠里啊，沙尘暴的天气是经常有的。这么着吧，咱们几个也别等了，开车迎一下吧。啊，
4: 走，行，
3: 注意安全。
1: 好的，
3: 滚！

0: 我们来的时候全是沙子，
1: 重新洗吧。
2: 行了，
3: 一直放挂的路都没了，没有路，
1: 那不是迷路吗？
4: 那不，那沙漠不就这样吗？
1: 咱们先放这儿了，
0: 这马上就能视察。

0: 酒精呢？酒精给我一下。你要酒精干嘛？我给薇薇换药，需要用一下酒精。酒精呢？你给她换药？啊？
1: 那你不能给她换。怎么了？你看啊，两双筷子，看上同一块肉，啪啪啪啪啪，这不得打起来吗？
0: 这两双筷子啊，你要往哪个方向去？全凭自己个人心意。这心意呢，也是好意。我觉得这有一番好意的筷子，打不起来。
2: 不是，那你的意思是这筷子还得谦让一下啊？你吃吧。
0: 不不不，你吃你吃嘛！哎呦，
1: 哎呀，好了，你吃，那你吃。
0: 我可不敢吃，我怕这肉扎嘴。哎呦，
1: 快去帮我找酒精！快去！
0: 酒精给你，谢了，你先忙啊。
1: 哎，肉！哎，这就对了，自己的肉还是得自己吃。

0: 你歇会儿吧，我帮你上药。
1: 不麻烦你了，我自己来。
0: 哎呀，来吧，坐，我帮你。坐。

0: 我刚才看你都没怎么吃东西。那，垫垫肚子。
1: 还是苹果好，适合这沙漠。
0: 好端端的，干嘛扔了？
1: 这沙漠里就不该有青团。

0: 陈夏，今天是我越界了，以后我会退回属于自己的位置。
1: 我不觉得这是越界，我也从来不觉得敢于表达自己有什么错。其实我反而更佩服你，你坦率，拿得起，放得下，不像我总是顾虑过多。
0: 你有心事？
1: 我的心事让我总是迈不开那一步。
0: 你说的是爱长安？有一本德国小说叫《伊梦湖》，我很喜欢。主人公莱因哈德与伊丽莎白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但伊丽莎白却迫于母亲的压力嫁给了别人。
1: 然后呢？
0: 多年后昔日情人相见，他们余情未了，却因为残酷的现实而无法在一起。最后莱因哈德远走他乡，终身未娶，孤独终老。我不知道你的犹豫是什么，我只知道你不会是伊丽莎白，而爱长安也永远不会是莱因哈德。

0: 到底是当过兵啊，手脚真够快。哼，哎呀，哎，不是我出手快，是你来的晚。
1: 大学生，我敬你一杯。今儿试车这么成功啊，的确有你的功劳。你没资格笑，我帮的不是你，
2: 是花旗。嗯。
0: 这么冷的天儿，能喝上一口酒，暖暖身子，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啊！可惜，尊贵的大学生喝不了这么烈的酒，也成，我代劳了。
1: 不需要你代劳。

0: 你看，我就跟你说了，你别逞能。嗯，海潮，孝之终者乃为生，别高兴得太早了。
1: 哎，什么意思？
2: 用你能听得懂的话，就是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赢家。嗯，旭石，你没听过一个道理吗？叫强按牛头，不喝水。哎呀，嗯。
1: 哎呀，你别逞能。

0: 没事，
1: 屋子都清点了吗？
2: 清点过了。
3: 还找个帐篷？

0: 哎，你回来了，帐篷呢？
1: 张木，徐石去追去了。
2: 不是徐石呢？
1: 徐石追张木，没回来啊？
2: 不是你们俩不是一起出去的吗？走散了？
1: 不是，我是跟他一块去追的，但是我跑的没劲了，他倒挺厉害，一身酒气跑得比我还快，就他一个人去追了我，我就回来了。
2: 那没用呢。
1: 什么？我们班长喝酒了？不可能啊！
3: 我们班长平时滴酒不沾，
4: 葛老远的都围着弯儿，
2: 这么久了，该不会是迷路了吧？哎，
3: 这要醉倒在哪个犄角旮旯，保不齐能冻死。
4: 兔崽子，拿着手电追呀！
2: 好，
3: 哎，
4: 哎，
5: 班长，你干嘛去？
3: 要不要徐深你们别找我。
2: 可是我这这这这这咋办？
6: 两人一组，拿着手电啊，不能再多行动。
2: 好，
3: 兄弟们，找好了，
2: 快快快，
3: 慢点，
4: 徐石。
6: 支持！

肥斗兄，你倒是出来，给我指条明路，我到底该怎么办？走，是个笑话。 刘，也是个笑话。我徐迟，怎么就活成了个笑话呢？这到底是哪儿？

0: 巡视，巡视，巡视，巡视，他真是阴魂不散。我现在想见的是裴斗英。巡视。
1: 巡视，巡视，巡视，巡视。

0: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啊，我说吵了半天，找不着你呢，原来你在这睡大觉。你不想冻死的话，赶紧起来！哎，哎，
1: 这烦人！哎。
2: 哎，往哪儿走呢？还往上爬？你不嫌累呀你？往这边。哎，哎呦，
0: 你怎么这么沉呢？
3: 帐篷。
2: 不是，你恶不恶心呢你？
3: 嗯，你比我恶心。
2: 哎呀，大学生喝多了，也就这样，不过也挺好，接地气儿啊。

0: 这车已经被气动车了，咱们引导车带头扬尘，让车紧随其后接受刹车洗礼，验证车辆门窗密封性能以及发动机性能。
1: 报上号，车辆门窗通气性能合格，发动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0: 合格。
2: 这也严重受限，也太危险了吧！
3: 试车员是干嘛的？试车员玩的就是心跳。

0: 怎么了？晕车吧？
1: 没事。
0: 何叔，啊，我请求立即停车，让沈夏下车，因为他太难受了，他所需要的记录我来帮他记录，行吗？
1: 我不下。
0: 沈夏，这不是逞能的时候，
1: 这是试车的时候。
2: 麻子，小孩过家家呢，玩闹呢。
3: 师傅，师傅，车外情况一切正常，车内怎么样？
2: 不正常。

0: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5: 护牙每一天健康多一点。
6: 起点低，你在这儿能跳得更高；人才少，你在这儿就是个宝啊。
7: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需要你。
8: 爷爷病重，盼儿速归。
9: 走，快！
1: 谢谢。
7: 行啊，这酒量见长啊你。
10: 可你撒谎的本事一点没见长。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他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他。他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开公告提前告知。
2: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3: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3: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2: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好，下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应对旅客出行旺盛需求，铁路部门加开热门方向长途列车。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等话题，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一男子贴身藏匿八条活蛇入境，企图转卖牟利，其中六条为濒危物种球蟒，被海关当场查获。收20000元代持费，男子成为两家空壳公司法定代表人，因公司涉700多万元债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一直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订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1: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动态消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空白。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可以根据需要扩大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规模，拓展和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精神心理、体重管理、血液透析等门诊服务。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1名上级医院医师长期派驻，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药品剂型规格。生产企业原则上与县区级医院保持一致。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始，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
2: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0: 今年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强化

0: 综合服务保障，以更优举措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1: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0: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2: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一起进入新闻眼。出门旅行啊，带回来点特产很常见，但是您听说过有人贴身绑着8条活蛇入境的吗？近日，深圳湾海关就查获一起离谱的非法走私案，一名男子把8条活蛇紧贴在自己的身上隐藏，想要入境售卖，其中还有6条是列入国际公约保护的濒危物种球蟒。一起去看看。
3: 事发当天，深圳湾海关旅检通道内，一名入境男子全程神色紧绷，动作僵硬，走路姿势格外怪异，浑身透着心虚，瞬间引起了现场官员的注意。
4: 在触摸这位旅客的腰部时，发现有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客腰间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7条，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1条。
3: 经当事人交代，这批蛇都是他从境外获取的，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报关手续。他看中了当下小众异宠的火爆市场，打算将蛇带入境内，私下转手售卖，以此赚取高额差价。
4: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其中6条为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另外2条蛇分别为牛奶蛇和地塘蟒。
3: 据了解，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该物种因外形特别，受到部分异宠爱好者追捧，由此催生非法买卖、私自违规携带入境等违法行为。这类外来蛇类体表及体内容易携带病菌，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4: 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违规携带异宠入境的手段越来越隐蔽，行李藏匿、人身藏、绑藏都有。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境的行为。
0: 近日，家住重庆的任女士一大早就被稀稀疏疏的声音给惊醒了。一开始啊，她还以为是有老鼠爬上了床，结果翻身一看，竟然看见了一个陌生人。
5: 我是一老鼠爬床噻，我得惊他，我的意思他要爬笼了，我得把那个铺盖那个弄到，我那个右手都那个一哈在那个弄起来，我一看，哇，一个人脑壳子里把我吓一跳。
6: 任女士租住在渝中区临江之路的一栋老式居民楼，事发前，爱人早早就去上班，结果忘记关上大门，给了盗贼入室行窃的机会。
5: 我翻砖都翻下来，想下来都把抱到，抱到海拖都把我脚磕了。
6: 任女士担心家里的金银首饰被盗，不顾疼痛，赶紧追了出去。
5: 好，然后他就跑出去就跑了。我那时候穿了个内裤噻，我都沿着那个门槛没得人。
6: 因发现及时，任女士家中财物并没有丢失。随后，任女士向渝中区大洋沟派出所报警。民警接警之后，迅速调取周边路面监控，追查嫌疑人踪迹，
7: 然后都锁定了嫌疑人，我们锁定他的身份，然后通过那个身份比对的那个人脸信息，我们将该人的人像给那个报警人做辨认。
5: 还是得两块，我把人指定了过后，他们都很迅速的都把他抓到了。
6: 案发3小时之后，民警。

0: 在渝中区五四路将盗窃嫌疑人王某抓获。经查，王某存在盗窃前科，专门瞄准老小区下手。
1: 报警人并没有锁门，律师的门也没有反锁，直接就进去了。
0: 目前，盗窃嫌疑人王某已被渝中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办理之中。
2: 开店做生意啊，就盼着有稳定的客源。江苏扬州的陈先生在当地开了一家烟酒店，一次饭局中呢，他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大客户，对方自称姓王，是某国企的领导，两人一拍即合，很快成了朋友。在这位领导以各种名义免费拿走几十条高档香烟之后，陈先生才发现这个领导有点不对劲儿。
3: 去年五月，陈先生在一次饭局上与王某结识，交谈中他得知对方是当地某国企的领导。
4: 他说单位经常要采购烟酒，他就负责这一块，今后可以拍板照顾我的生意。
3: 看对方这么笃定，陈先生觉得遇到贵客了，连忙互加微信，一来二去成了朋友。有一次，王某还专程上门给陈先生送礼物，
4: 给我送鱼虾这些农副产品，说都是别人送给他的，家里面也吃不完，送给我一点。
3: 不久之后，王某打来电话，称单位接到一笔业务，想从陈先生这里拿几条高档香烟去疏通关系。陈先生二话没说，将香烟给了对方。
4: 他要拿九条黄金叶香烟，说先赊账，之后还要拿烟，到时候一起开票。
3: 之后，王某又以同样的方式分两次在陈先生经营的烟酒店里拿了数十条高档香烟，但他迟迟未支付货款。陈先生联系王某，他先是打马虎眼，后来竟然连电话都不接了。
4: 直接关机了，找不到人。
3: 王某失联后，陈先生多方打听，得知对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国企领导，他顿时慌了神儿，立即向辖区警方报案。民警很快将王某捉拿归案，此人根本不姓王，而是姓潘。为了方便行骗，他改名换姓，编排了一整套的话术。
5: 他就是这个有多次的诈骗前科，每次呢都是以这个虚构的身份，虚构自己住在高档的别墅区，然后虚构自己作为大型国企的领导这种人设，然后去骗取被害人的信任。
3: 经查，潘某的行骗过程并不复杂，通常他会将自己包装成领导能人，行骗之前都同被害人进行一段时间的交往，会施以小恩小惠迷惑对方，
5: 自行购买一些当即上市的鱼虾鸡鸭，就以家中送礼太多吃不完为由，就是送这些鸡鸭鱼给被害人，进一步的骗取被害人的这个信任，同时呢也巩固了自己的这个领导人设。
3: 待对方放下戒心后，潘某便开始以打点领导、单位招标等借口层层加码骗取财物。
5: 潘某呢在一个月内就是多次向被害人讨要这个高档烟酒，然后呢又以极短的这个时间内出手并转换成现金用于个人消费，非法所得呢要获利近达万元。
3: 日前，检察院对潘某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依法追缴违法所得。检察机关提醒广大经营业主要增强防范意识，尽量避免熟人赊账、先发货再付款等交易方式，
5: 最好还是采用这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这样比较稳妥，然后也不要，千万不要被小恩小惠这种蝇头小利蒙蔽了双眼，避免这个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2: 先立人设，再施小惠，最后白嫖跑路。潘某能够得手，靠的不是什么高超的骗术，而是精准拿捏了生意人想攀关系、怕得罪人的心理。有必要啊，再次提醒大家，千万别轻信贵人上门，在真金白银面前，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儿。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另外呢，也要再跟大家说，没有免费的午餐，遇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呢，咱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山东的曹先生是一名残疾人，2024年重庆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员找上他，想让他成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好处是20000元的代持费，不用出力就白拿20000元。一开始呢，曹先生感觉十分划算，可是一年多以后啊，问题就来了。从2025年年底开始，曹先生陆续收到法院传票，如今曹先生已经面临3起诉讼，涉案债务高达700多万元，让他十分的苦恼和懊悔。
6: 天下也没有那么坏的人，用2万块钱让我去化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债吧。
0: 曹先生是山东人，今天上午他专程坐火车从山东来到重庆。他首先来到自己名下一家公司的注册地两江新区创意公园来看个究竟。
6: 来过没有？
7: 我没来过，我这是第一次来。
6: 这个公司的注册地是不是这里？18号18栋1单元8杠2，
1: 地址是这儿，但公司不是这个公司。
7: 现在重庆，据我了解，他我名下的都没有实体的办公地点和正常的营业，和没有正常的工作人员在工作。
0: 曹先生今年37岁，老家在山东德州，他还是一名残疾人。他说2024年4月，重庆一家公司工作人员苏某某主动联系上他，承诺支付20000元代持费，要求他变更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苏某某信誓旦旦地承诺，只要在工商登记上挂个名，公司出了事儿与你无关，绝不会让你承担任何责任，不用担责，没有风险就能白赚20000元。曹先生心动了，没过几天就配合对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股权转让手续。
7: 问他要有没有风险什么的，他说现在公司没有任何负债，就算有风险我给你开个代持协议和那个什么风险都归我方所有，跟你一点风险都没有。2年之后然后把公司注销，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0: 然而从2025年年底开始，曹先生陆续收到法院传票，他所代持的两家公司重庆医美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锻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因债务纠纷被另外三家公司起诉，涉及金额总计700余万元。由于曹先生是两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股东，所以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冻结了曹先生名下的银行卡。目前曹先生还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换句话说就是老赖，这让曹先生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找到苏某某讨要说法，曹先生才专程来到重庆。然而来到重庆之后，曹先生发现名下公司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公司，而且苏某某已经拉黑了他的电话和微信，
7: 扣了我的银行卡和微信，上面大概是合计8000多块钱。这个官司是执行到我身上的，总金额在700万，7-800万左右，所以我吓坏了，我把我吓懵了。
0: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记者多次拨打苏某某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曹先生所说的情况是否完全属实，还需要进一步证实。对此，田小江律师分析认为，就算曹先生从未参加过公司的实际经营，对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一无所知，但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债权人有权根据该登记信息，并向所有登记股东主张权利。另外，曹先生虽然是残疾人，但尚未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20000元的代持费收入本身具有一定的对价性质，这让他在维权过程中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8: 收了别人20000块钱，然后他面临几百万的风险，这个风险和收益是很明显的不成比例。在处理类似的情况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要去随便带别人去持有什么股权，或者带别人去担任什么公司或其他企业的负责人。
0: 律师建议曹先生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资格，并申请涤除工商登记。然而相关债务能不能完全规避，还需要法院的进一步审理。
2: 20000块的甜头换来的是一辈子的信用污点和巨额债务，怎么算啊都是得不偿失。我们提醒大家千万别轻信别人说的只是挂名不用干活躺着就能赚快钱的游说，只要你登记在工商系统之中，对外呢就要承担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法律责任，别等到银行卡被冻结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了才追悔莫及。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9: 爷爷，我去接花。哎，好的。爷
10: 爷，我要给花花浇水，
9: 要及时用水哟。
11: 用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2: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 随着气温逐步升高，湿度增加，手足口病进入到了高发期，多地医院的儿科门诊接诊量是明显上升，这让家长也是感到忧心。面对来势汹汹的手足口病，我们应该如何做好日常防护呢？一起来看看。
12: 近期医院儿科

0: 并非个例，医生介绍，不少患儿前期都会出现发烧症状。
1: 疱疹、腋下炎和流感是占有一大部分。其实每年的4到9月份就是手足口和疱疹腋下炎高发的季节。疱疹腋下炎跟手足口就像表兄弟的关系，他们都是肠道病毒感染，然后只是一个只影响了口腔，有一个就是除了口腔以外，手足、臀部等这些部位都会出现皮疹，但他们传染性都特别强，然后处理的隔离的措施也是一样的。
0: 医生特别强调，手足口病防治要牢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的四早原则。多数患儿症状轻微，极少数可能进展为重症，但一旦出现以下危险信号，务必立即就医。
1: 第一个是频繁的高热难退，时间超过48到72小时。第二个是精神极度萎靡，要么就烦躁不安，要么就是属于那种无法进食、喝水。第三个呢，就是频繁的呕吐，肢体冰凉，出汗多，肢体抖动，或是出现抽搐。
0: 据了解，做好预防是阻断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传播的核心，特别是高发季，家长需做好日常防护，降低孩子感染风险。
1: 就是流行季节，少到人群多的区域。第二个呢，就是还要注意个人卫生，个人卫生就是我们就是饭前便后，还有一个就是出门后来勤洗手，在空气密闭啊，公共场合可以戴口罩。第三个就是注意适当的就是合理营养，均衡的饮食，其实预防接种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一个方式。这接种疫苗呢，它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啊。第二个呢，即使发生了，它一般都是不容易发展为重型。一般来说，6个月到5岁就可以接种。
2: 又到了好物惠民的时间了。那么一提到饼干呀，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那种硬硬的、脆脆的，一咬下去满地掉渣，在车上又不太方便吃的那种饼干。但是今天呢，我们好物惠民啊带给大家的是一款无蔗糖的南瓜软饼干。首先来说说无蔗糖，因为不含有蔗糖，所以说想要控制体重的白领朋友们不用担心了，多吃一块两块也没有负担了。在健身之后呢，不想吃正餐，也可以用几块我们的无蔗糖南瓜软饼干来代餐。另外呢，它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是直接用南瓜馅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没有过多的添加剂，非常适合老人和小朋友来吃。那孩子学习累了，在吃正餐之前先垫上这么一块，口感呢既是松软的，同时又有饱腹感。另外呢，这一款呢，因为它是松软的，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也不必太担心说牙口不好呀，嚼起来费劲呀，它是越嚼越香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款饼干到底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
3: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4: 嗯，你好。
3: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4: 对对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
3: 嗯，
4: 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3: 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4: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3: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它这个软饼干

0: 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六月下旬呀，要说最美的地方是哪儿，我们已经为大家找到了，就是甘南。6月22号呢，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已经上线了，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关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廊木寺等等，风景人文全都拉满，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要去西藏啊，但是又怕有高原反应的朋友们，就选我们的这条线路准没错，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坐的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可以。吃的是更地道了，8顿正餐，而且每餐每人的餐标是50块钱，全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新文加文旅品质定制游，大家可以放心。想去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1809888-8405，1809888-8405，来跟我们报名就可以了。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今天冰城啊，降雨结束之后呢，虽然阳光表现积极，但是气温攀升的热情很一般。白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啊，基本都是在22度上下。预计今天夜间我市有轻雾，气温呢在17到22度左右。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明天槟城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风向转为偏西风，风力比较和缓，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气温呢在16到25度之间，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啊出去活动活动，或者是进行一些户外晾晒。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再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您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我们首先来看今日节目看点。
1: 在家门口一站式全球购，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明天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启幕，晚高峰记者为您提前探营。贴身管家、西餐摆台、客房服务，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即将开赛，五个赛项 PK 大连服务真功夫，饭店行业开启大练兵模式。海上菜园再丰收，海带迎来采收黄金期，旅顺3.4万亩养殖区今年鲜海带产量可达30万吨。
0: 明天，2026第39届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启幕。不用出国，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的购遍全球了，沉浸式感受浓浓的异域魅力。当浓郁的东盟风情邂逅大连的心动无限，会碰撞出怎样的惊喜呢？来看晚高峰记者为您探营。
1: 走入布展现场，各具特色的展台已初具雏形。本届交易会汇聚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企业。作为本届交易会的主宾国，泰国展区正抓紧进行最后的布置。31家泰国本土企业带着琳琅满目的特色好物首次登陆大连。北壁府的咖啡、佛统府的化妆品、巴蜀府的椰油沐浴露等特色好物都将在这里集中亮相。
2: 这次带来的展品不仅有泰国最擅长、最负盛名的各类休闲零食，还有按摩油等健康护理产品，以及香薰等家居用品。在时尚品类方面，除了知名的鞋包品牌，还有中国消费者非常喜爱的天然乳胶枕。我们精选这些优质商品，就是希望大连市民能更多地了解泰国好物。
1: RCEP 展区同样国际范儿十足，借助政策红利，韩国美妆、越南热带水果等优质好物齐聚一堂。
3: 我们也组织了大连泰国企业的专场对接会，然后紧抓 RCEP 机遇，为大连和泰国的企业搭建桥梁。全天都有一个泰国歌舞的那个民俗表演，在现场大连市民可以做到就是边逛展边看表演。
1: 在对口支援展区，湖北兴山、辽宁朝阳、新疆石河子等地组团走亲戚，400多款地道农产品和特色文创扎堆展出。
4: 我们带来的是巴诗的文创产品，还有这个一些干果。石河子作为咱们大连的沅江城市，欢迎广大市民来到我们展会选购我们的商品。
1: 展会不仅为市民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更依托商会纽带，精准对接阿里巴巴、大商集团等采购巨头，依托展会加商会加企业产销对接新模式，把逛展人气实实在在变成落地订单。
5: 我今天带来的就是我们内蒙的，就是手撕牛肉，然后还有烤鲜奶，就是我们带来的产品都特别的好。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带给咱们广大的大连市民啊，带来更好的产品。
1: 本届大交会敞开大门，汇聚海内外优质资源，用实打实的合作项目助力大连打造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新闻网高峰报道。
0: 从买全球到卖全球，大交会不仅是市民选购好物的消费盛宴，更是大连深化国际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明天，让我们相约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一起感受这场跨越山海的经贸之约、文化之约吧。承接举办多项国际盛会的大连，会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宾至如归。旅游饭店往往是外宾接触大连服务的第一场景。国际接待技能是展示大连服务品牌的重要窗口。本月11号、12号，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将在富丽华大酒店拉开帷幕。培育饭店行业服务人才，提升国际化接待水平，我市旅游饭店行业开启了大练兵模式。
1: 在富丽华大酒店，员工们对照国家标准，严格演练长桌摆台、分餐流程及服务动线。在西餐宴会服务方面，精益求精。 希望在主场展现大连西餐服务的最高标准。西餐厅经理包磊每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都参与服务，今年他同样根据入驻嘉宾名单提前了解嘉宾的饮食喜好。
6: 我们驻餐也就根据达沃斯的那个客人的要求，然后准备了一些比如像希腊酸奶，然后也为一些像素食主义的客人呢，提供了一些素食的一些菜品。我们常客一个叫 Matthew 的客人，他就早餐就是一杯美式咖啡加两包白糖。我们也会尽力的记住每一位就是带过客人的一个需求。
1: 为确保国际接待技能的练兵时效，大赛执委会不仅统一发布了全套技术文件，还计划提前开展专项培训，范围涵盖所有参赛选手及重点接待酒店从业人员。培训将采用主会场加视频分会场模式，重点围绕外事服务礼仪规范、常用接待服务英语、比赛规程等实战内容展开。我市各大酒店也根据自身特色与所选赛项，紧锣密鼓地开展针对性的赛前强化培训，精研服务细节，全面检验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7: 我们模拟了各类外宾接待场景，从标准礼仪到应急处置，对每一个服务细节反复打磨。比如，针对高端 VIP 宾客，我们配备了一对一的管家全程贴心服务，同时为了适配多国宾客的接待要求，我们提供了英语、西班牙语、日语等五种语言的服务。哪怕是枕头的品类，这里细微体验也准备了多种款式供宾客随心选择。
8: 我们前台办理客人入住的时候呢，体现出快速顺畅，基本保证3分钟之内就完成客人的这个 check in。 我们也鼓励员工推荐我们酒店自助 check in 机，那么在客人入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同时满足6人的客人的check in了。
1: 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共设置5个竞赛赛项，分别是国际化贴身管家服务、西餐宴会服务、中餐席间服务、客房个性化服务和前厅接待服务。其中，西餐、中餐、客房和前厅4个常规赛项将执行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星级饭店技能竞赛标准。
9: 今年为了配合 APEC， 我们首次进入大连，对外展示大连服务的品质。我们独创性的增加了贴身管家服务，为外国政要还有国际友人提供专项的服务。同时呢，我们也铆定长期的外事保障刚需，借此次大赛的契机，以岗位比武，建强人才的储备，以实战比武，培养涉外服务的骨干，切实履行好工会以赛促练、赋能发展的职责。
10: 随着我们大连这个入境游的提升，国际活动和国际赛事的增加，我们要不断提升我们大连国际服务的水平。通过赛事，通过我们行业的整体的培训，通过对行业服务水平的提升，打造我们大连开放的新高地。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2: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2: 正式开始啦！
1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2: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2: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2: 8886-5533，8886-5533。
1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了。网罗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咱们一起来上热搜。6月2号上午8点多，大连湾派出所接警后找到了一名女孩，前一天呢，她因为家庭矛盾割腕轻生，被救下之后情绪不稳，只想回家，而女孩家住在烟台，隔着一片海，民警协调客船工作人员为女孩安排了有窗的单独的舱室，并找来乘警全程陪护。 在回家的途中，有人给女孩端来了热饭，有人一直陪她聊天。经过了7个多小时的暖心守护，女孩终于平安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14: 哎呀，没事，
15: 麻烦奶奶了。
14: 应该坐，这是大连冠，应该坐的，真的。
16: 你单独调个房型不好吗？
17: 我们主要是关心你。
14: 你放心，不但是我们，还有女性的那个工作人员。大海什么地方好看？就下船之后在海边，有点那个礁石，对不对？有点浪，那个才好看的海。
15: 没事，
14: 应该坐，这是大连冠，应该坐的，真的。
0: 一次临危救助，一次跨海护送，让我们看到了人民警察的温暖底色，那就是人情味儿。在女孩最绝望的时候，是民警一次次主动的嘘寒问暖，重新点亮了她眼里的光，协调单独藏位，联系乘警一路陪护，提前联络家属，进岗接应。这些超越岗位职责的多想一步，挽救的不仅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为民服务呢，是没有暂停键的，哪怕远在海上，哪怕要穿越整个渤海湾。所以为这场生命接力中的每一位守护者点赞。再来看前两天呢，在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春柳妇产院区门诊大厅，有一名前来就诊的女患者也发生了险情，她走着走着突然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上，而在接下来的五秒钟，几个白色身影从大厅的四面八方迅速冲了过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医院的公共视频显示，上午8点半左右，门诊大厅人来人往，一名女患者在走路过程中突然栽倒在地。
18: 突然间听到砰的一声，我就下意识的一看，发现有一位女士脸是朝着地，然后直挺挺的摔在了地上，就是摔在当时的这个位置，一动不动。然后我们有一个巡视大厅的同事看见了，马上冲上来，然后回头给了我一个眼神，我也从服务台就是赶紧跑出来。
19: 当时我是在那个位置做导诊，他已经倒在地下了，然后我就连忙跑到我们急诊室去了，推了急诊那个平板那个车子连忙赶过来。当时我过来的时候，我的各位同事已经把这位女士扶到这边的椅子上坐好了。
1: 此时患者意识稍有恢复，但医护人员们仍旧不敢懈怠。在三名导诊护士忙着照顾患者时，另一位护士同步联系了医院的急诊医护团队，同时在现场维持秩序，确保救援通道畅通。随后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在众人的接力救护下，患者状态逐步好转。从这名女患者摔倒在地到导诊护士赶到身边，全程仅用了5秒钟。
18: 大家都反应非常迅速，互相都没有说话，所有人都在行动，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团队的一种默契。每一次就是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大家就不用说话，一个眼神，我们就是各自都干了各自的事。
1: 记者了解到，当天这位女患者刚在医院进行过检查，可能是过于紧张导致一过性血压降低，才突发了昏厥。经过进一步检查，确定没有大碍后，她现场感谢了医护人员，自行离开了医院。新闻晚高峰报道。
0: 近日，金浦新区光中街道关山岳小区的居民发现了一条近2米长的大蛇盘踞在小区的绿化带里，大伙儿被吓得是心惊肉跳啊！随后，物业、社区、消防联动展开紧急处置，消防员手持捕蛇钳，精准锁定了蛇的藏身位置，干脆利索地把它给拿下了，随后带到了野外适宜环境放生。那么，到底现场有多惊险呢？一起来看一看。

0: 反应迅速，处置及时，没有让蛇出没演变成人蛇大战。专业的事儿啊，交给专业的人才是对大家最负责的方式。现在天气一热，就到了蛇类出没的高发期了，尤其是在植被茂密的小区，蛇类出没已经不罕见了。那么遇到这种状况，不惊扰，不伤害，第一时间联系专业力量来处置是最稳妥的办法。最近白云堰水公园上演了超萌的一幕啊，鸭妈妈呢在前面带路，身后几只圆滚滚的小鸭子一字排开，昂着脑袋，迈着小碎步，紧紧贴着妈妈站在台阶边缘。还没等反应过来，鸭妈妈从容优雅的振翅一跃，轻巧入水。岸上的小鸭子们在鸭妈妈的召唤下接二连三跳入水中，溅起了一圈圈欢快的水花，萌翻众人呢、来看看。
1: 聊天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小鸭子下山了，小鸭子哈、一共八只，在那个母亲的带领下，在那个草坪上要往下跳，摔了一个跟头一个跟头的，特别勇敢，感觉特有趣。
0: 赤麻鸭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每年的5到6月，雏鸟会跟随亲鸟学习觅食和游泳。台阶上的这群小短腿示范了什么叫做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在大连，这样的萌趣瞬间随处可见。从这个堰水湖到城市公园，水清岸绿，为野生动物们提供了栖息天堂。我们为这些治愈系的美好画面点赞，也为大连这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叫好。好，咱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退休公职夫妻闹离婚，因为分赃不均，结果互揭老底儿，意外上演了大义灭亲。近日上海普陀区法院一则裁定引发了热议啊。退休副厅级国企干部王某与退休公职人员张某1976年结婚，2007年协议离婚，当时搁置了财产的分割，时隔10多年之后起诉索要9870万元的财产，分割14处房产。庭审当中，二人为争夺财产互相举证，爆出了千万退赃、项目退股、企业代理、境外理财等海量资产，总资产达到近1亿元。二人对巨额财产无法说明来源，法院驳回分家诉求，线索移送纪检公安查办。一场家常的离婚官司，很可能就撕开了一桩隐匿多年的贪腐案的面纱。以往各种的花式反腐已经说明，戏剧式的线索暴露看似偶然，其实背后是贪腐链条必然的崩盘。德行不正一定翻车，把岗位公权当敛财门路，贪念私欲就如同恶疾病灶，日益膨胀，再精心掩盖早晚暴露原形。权钱捆绑注定决裂，家风失守换来的巨额财富是绑在夫妻之间的利益枷锁，没有真情打底，内讧随时发生，最终两败俱伤，一起沉沦。因案丑行也终会露馅。那如今呢，司法监管日趋严密，大数据穿透资产流水，如果妄图借离婚等等操作来洗白赃款，算盘注定要落空，不义之财终会被反噬。黑金万贯看似富贵平安，实则是定时炸弹，最终难逃正义的清算。做人清白，为官廉政，才是坦荡人生的不二法门。摒弃贪念，严守底线，方能卸下心中惶惶，安稳享受静好岁月。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0: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继裙带菜收获之后，我市的海带也迎来了收获的黄金期。依托北纬39度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我市已经形成从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藻类产业，让海上菜园既丰产又增值。
2: 初夏时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百篮子海域20艘采收船穿梭在浮筏养殖区，工人们手持镰刀快速收割海带。这片2000亩的养殖区去年11月集中投苗，如今海带长势喜人，单株最长可达6米，在为期一个月的采收期里，预计可收获海带6000吨。
3: 早上是4:30出海，完事一船也是三吨多货，一天2趟菜，色泽、厚度、柔软度各个方面的长势很好，气候什么东西都有关系。
2: 海上抢收保丰产，岸上加工促增值。新鲜海带采收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岸边加工车间，经过高温烫煮、洁净盐渍、精细分割等多道工序，制成海带结、海带扣、海带丝、海带头等多个标准化产品。
4: 根据客户的需求，完了做不同的产品。好处就是利于他们客户的销售这一块，就分大中小。均匀，今年的那个，所以说烫的那个品质好啊，完了客户的需求呢也是很大。
5: 从这个今年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比去年要高了个100多块钱一吨，今年呢能达到700到800左右。这几个产品呢，市场需求都是比较旺盛的，它直接就可以用到餐桌上。
2: 旅顺是我市海带的核心主产区，旅顺海带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全区3.4万亩养殖区普遍丰收，鲜海带产量可达30万吨，占全市产量的60%。近年来，我市在良种升级、生态养殖、加工提质、品牌增效等全链条持续发力，系统推动裙带菜、海带等藻类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争取这个省级的海洋经济发展资金和这个水产品加工和冷藏保鲜设备这个项目，争取了1000多万的这个各种补贴，通过这海洋资源的这个整合，加深这个产业链的综合发展，促进我们的这个海洋产业的质增效吧。
2: 新闻晚高峰报道。
1: 接下来是好物惠民时间啊，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很多人提到说这个南瓜软饼干是不是把这个南瓜香精加到面里啊？当然不是。那这款软饼干呢，它是把南瓜泥、南瓜馅儿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它的口感呢是那种又松软又绵密，而且是越嚼越香。更重要的是它不含蔗糖，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如果担心自己的血糖水平的话，那么可以放心大胆吃这个南瓜软饼干。接下来我们通过视频来看一看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7: 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8: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1: 接下来再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 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八日游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呢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木寺、拉卜楞寺等等吧，风景人文全都拉满，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原反应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线路，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都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得更地道。8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都是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的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要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大家可以放心。想去的拨打电话1809888405报名咨询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啊。今天槟城在降雨结束之后，虽然阳光积极表现，但是气温攀升的热情一般啊。白天各地最高温度基本都在22度上下，预计今天夜间我市会有轻雾，气温在17到22度。明天我市以晴好为主，风向转为偏西风，风力和缓，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气温在16到25度之间，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进行户外的晾晒。周六我市又将会迎来降雨天气了，目前来看雨量为小雨，气温稍有回落，市区的气温在15到20度。7号到9号，我市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啊，到时候的天气是以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气温适宜，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附近。好天气是非常有利于考生们的发挥的。现在这个季节啊，天气是比较多变的，因此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了解临近的天气预报，尤其是电视机前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以便能够更好地提前预防不利天气对工作和考试的影响。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大家可以下载大凌云 APP 来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列古琴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看看赞赞转转，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1: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0: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1: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0: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防骗思想总放松？为什么赌口和心情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

0: 记住，让你退团就是骗，
1: 要看清眼擦亮，
0: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不是我为先，
0: 人民公安捍卫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民营企业的必修课，民企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来看，我市民企如何从慧干变质干，为城市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0: 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紧盯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落细各项措施，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李强出席并讲话。
1: 政策护航，科技赋能，服务托底，春耕全过程保障链让我市粮油丰收，底气更足。
0: 擦亮大连服务金字招牌，全市旅游饭店业练兵迎盛会。
1: 夜战近3月，我市8条主干路修整一新。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民营企业的必修课。今天的民企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者走进传统包装车间与国际航运物流后台，看企业如何从慧干变质干，以技术重塑效率，以数据连接全球，为城市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请看报道。
2: 在大连联营包装有限公司，一次订单切换意味着更换无卷原材料，同步调整热钢温度、瓦冷滚压力等20多项数据。过去这全靠老师傅的经验和手感，一次换单耗时2-3分钟。如今一套智能巡航系统改变了这一切，工作人员提前在电脑界面输入规格参数，纸板在每分钟300米的时速下实现无缝平稳换单。
3: 我们的生产需求一天需要更换10次甚至100次的订单，既影响产品质量又影响产量。现在有了智能巡航，全程无需大幅降速，无需人工手动调节，就能实现生产工艺瞬时切换，生产效率提升超过25%。
2: 从用力到用数，这家企业用了8年时间完成从传统手工到智能化的跨越。如今企业的车间更像一个由电脑指挥的机器人兵团，纸板经全自动连线印刷机印刷，再由机器人码舵机精准抓取自动堆叠，工人仅需在关键岗位辅助操作。全流程数字化进一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手持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0%，
4: 报废率、损耗率大幅降低，产品合格率达到95%以上。2026年，我们将引进更先进的智能设备，包括我们 MES 系统的全线升级，实现无人化、智能化的生产。
2: 当传统制造业拥抱数字化，被重新定义的不仅是生产线的运转速度，更是货物漂洋过海的流转速度。走进大连搜航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营后台，一组数据诠释着平台的硬实力。每日更新超22万条全球航线可执行运价，全面覆盖海运整箱、中欧班列、北美及欧洲拖车，支持报关、清关、保险等一站式服务衔接。
5: 以往呢，需要10几个邮件，花半天时间才能确认的订舱流程，现在用户只需要输入起始港和目的港，1分钟之内一键搞定，简化了流程，也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2: 信息不对称曾让贸易商货在海上飘，心在空中悬。搜航网用数字化搭建起连接全球的信息桥梁，整合60多家主流船司跟踪信息，20万艘船舶档案数据，客户可以随时知道货物的位置，真正实现了从订舱到交付的闭环服务。
6: 信息一目了然，可以快速报价响应客户，还能实时查询船舶轨迹，排除高危航线， AI 预判货运风险，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工作省时省心。
7: 相当于每个业务员给他们配了一个懂行业的一个智能化助理，未来其实就像查快递一样，使得中国的外贸企业出海得更快、更稳和更省心。
2: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的更新，更是企业战略的重构。近年来，我市出台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系列政策，重点支持 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中小企业的落地应用，推动民营企业从单点改造走向系统升级。本台报道。
1: 今天，在收视收听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后，我市接续召开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紧盯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落细，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出席并讲话。请看报道。会议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汛期，高考、中考临近，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夏季达沃斯论坛、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峰会即将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责任重大，不容有失。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扣工作实际，找差距，抓整改，促落实，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一件事全链条整治一体推进，强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切实提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把握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点、风险点，聚焦交通运输、渔业船舶、危化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文旅、消防、建筑施工、工商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安全监管，提升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推动闭环整改到位，坚决把各类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开展对城镇燃气、特种设备、民爆器材、教育、卫健等重点行业场所的常态化排查整治，强化实时监控和动态管理，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做到不漏盲点、不留死角，以动真碰硬的举措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确保监测预警到位、隐患排查到位、应急准备到位、指挥调度到位、避险转移到位、值班值守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好高考和中考、夏季达沃斯论坛、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峰会及各项赛事、演唱会的安全保障工作，构建规范化组织指挥体系，细化任务分工与责任落实，开展立体化风险隐患排查，筑牢社会面治安管控防线，确保各项活动安全有序、万无一失。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及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监管执法，加强行刑衔接，强化宣传教育，推动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市领导邱宝林、汤毅出席会议，市应急局在会上通报有关情况。本台报道。
0: 今天，市政协召开做强海洋渔业、建设高质量蓝色粮仓专题协商座谈会，助力破解我市海洋渔业发展瓶颈，全面激发蓝色经济新活力。市政协主席龚福清出席会议并讲话，请看报道。
2: 会议听取市海洋渔业局通报全市海洋渔业发展总体情况，市政协委员、曲市县政协、民主党派代表结合前期调研成果，围绕科学防治养殖污染，推进科技新海，引领水产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渔业产业高端化升级，深化渔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此外，156位政协委员提交书面发言，与会人员还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就如何破解发展瓶颈、优化政策落实深入交流，交换了意见。龚福清指出，海洋渔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渔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领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建设高质量蓝色粮仓是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是促进渔民增收、守护海洋生态安全的必由之路。龚福清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坚持生态优先，筑牢生态根基，坚持科技赋能，激活发展动力，坚持沿链强链，做强产业体系， 坚持品牌与要素双轮驱动，夯实保障支撑，奋力推动高质量蓝色粮仓建设走深走实。要发挥政协优势，深耕精准调研，拿出务实管用的政协方案，强化民主监督，推动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深化联系联动，广泛凝聚发展共识，为大连建设高质量蓝色粮仓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副市长高云鹏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郝明主持会议。本台报道。
1: 新华社持续关注东北超赛事。昨晚新华社再发新食品署名文章，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文章指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由东北四省区共同举办，覆盖超一亿人口，开赛后迅速成为现象级赛事，球迷游客相互串门，线上线下热度持续攀升，极大提升了东北人气。餐饮、住宿、交通等行业显著升温，地方美食与民族文化借赛事出圈，

0: 政策科技服务拧成一股绳，助力全市427.5万亩。来看报道。
1: 眼下，全市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专业化农机服务成为抢农时稳进度、提质量的主力军。大连瑞和利丰农机合作社为金浦新区上千农户提供托管代耕代种服务，近万亩玉米播种面积正按照作战图高效推进。
2: 各村地块、亩数全部都给规划好了，设定了一条就专门种植的路线，翻旋种植打药。作业的时候就按照我们制定的这个方案路线去种就可以了。
1: 立足丰产丰收和品种优化，今年我市积极推动两种粮法稻田，共发布粮食及特色作物主导品种39个，大面积示范种植口感优、耐储运的薯类新品种，同时密集召开高效农技推广会，大规模应用大豆密植、麦育麦豆负重轮作等核心技术。
3: 冬种小麦、夏茬种大豆、种玉米，经过我们将近6年的实验示范，应该说比较成功。中间多收一茬小麦，借着这个现场会的机遇啊，在我们全连大连市推广开。
4: 密植这次播下来，我们豆子可以从16000株到25000株可调，过去的密度只有10000株，这样发挥我们的品种的真正潜力。一亩地的话，增产个50到100斤是应该比较容易的。
5: 食用领域呢就特别广，既可以烤着吃，又可以蒸着吃，还可以做这个深加工。在地里的行情是接近3块钱。
1: 两种粮法要落地，背后的保障网更要密实。今年春耕，我市多部门协同发力，推动服务直通地头。气象部门把监测站搬到田间，24小时推送伤情和地温。植保专家结合天气预判病虫害，指导绿色防控。金融部门主动下沉，推出粮农易贷等纯信用产品，让农户心里不慌。
6: 结合天气情况进行预测，形成病虫害发生简报，指导农户科学安全的使用农药，推广生物防治、理化药控等技术来替代农药。
7: 气象方面精准的探测一下，那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去播种。
8: 整村整户授信，逐户走访，宣传我们纯信用无抵押担保的混用贷款。针对咱们春耕种地大户这个用款需求，专门推出了粮农易贷产品，极大的缓解了春耕大户的用款需求。
1: 政策护航、科技赋能、服务托底，一条覆盖全过程的保障链正在精准发力，助力我市农业生产精耕细作，让粮油丰收的底气更足。本台报道。
9: 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加上夏季达沃斯论坛等国际盛会接连到来，我市正全力提升旅游饭店业的服务水平，通过全市统一的培训和岗位练兵，加快打造一支懂礼仪、通语言、善应变的服务骨干队伍，擦亮大连服务的金字招牌。来看报道。
10: 连日来，富丽华大酒店不断强化员工的西餐宴会服务礼仪，从长桌摆台到分餐流程，每一个动作都严格演练，力求精益求精。
11: 我们主餐也就根据达沃斯的那个客人的要求，也为一些像素食主义的客人呢，提供了一些素食的一些菜品。
10: 在博尔曼酒店，模拟接待的演练覆盖了英语、西班牙语等5种语言；而在新世界酒店，前台办理入住的时间力争控制在3分钟以内。
12: 从标准礼仪到应急处置，对每一个服务细节反复打磨，哪怕是枕头的品类，也准备了多种款式供宾客随心选择。
13: 我们前台办理客人入住的时候呢，体现出快速顺畅，在客人入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同时满足6人的客人的check in了。
10: 除了酒店自身的岗位练兵，我市还将举办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大赛设置管家、西餐、中餐、客房、前厅接待5个竞赛项目，执行国家星级饭店技能竞赛标准，全面锤炼大连服务的国际化成色。
14: 通过赛事，通过我们行业的整体的培训啊，我们要不断提升我们大连国际服务的水平，打造我们大连开放的新高地。
15: 锚定长期的外事保障刚需，以岗位比武。建强人才的储备，以实战比武，培养涉外服务的骨干，切实履行好工会以赛促练、赋能发展的职责。
10: 本台报道。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

0: 更新提质行动。截至二号，全市8条重点道路的修整施工全部结束，中山路、胜利路、55路等城市交通主动脉以崭新面貌迎接市民和游客。来看报道。
1: 本次修整工程涉及中山路、55路、胜利路、西南路、港湾广场、七七街、中南路及延安路共8条主干路，这些路段商铺密集，日常车流人流高度饱和。施工方想抓午夜车流稀少的窗口期，采用分段围挡错峰施工，确保工程如期完工。
2: 合理调配施工人员、机械和材料，做好洒水降尘、废料清运、现场保洁等环保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及周边环境的影响。
1: 自3月20号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启动以来，全市累计修补车行道70多万平方米，整治改造各类检查井2700座。此前8条主干路面存在的龟裂坑洼、车辆碾过颠簸异响、局部积水存泥等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一大批潜藏的路面小隐患也同步清零。
3: 坚持应急维护与重点道路维修相结合，兼顾日常管护与重大活动专项保障，多工序并行作业，减少重复施工，降低出行影响，一次性完成便民设施升级。
1: 本台报道。
4: 6月4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举报问题20件，无重点关注件。
1: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金浦新区6件、瓦房店是5件、甘井的区4件、普兰店区3件、中山区1件、市自然资源局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6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生态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3件、水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3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观众朋友，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4: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师美格。
1: 当你徜徉在校园中，逐梦奔跑，你是2.9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父母眼中唯一的宝贝。当你徜徉在爱情的幸福里，你是764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整个小家庭唯一的后盾。当你为人生旅途而奋斗拼搏，你是8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妻子和孩子唯一的依靠。当你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你是9.8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家人们唯一的守护。当你和老朋友们共享夕阳后，你是2.64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子女们唯一的牵挂。也许你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一，一旦遭遇诈骗，受害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你的爱人、你的子女、你的亲人、你的未来。电信网络诈骗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提高警惕，谨防诈骗，别让罪犯毁了所有。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今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小黑，你真可爱。可爱什么呀？就是个没眼力劲的臭小子。
1: 小黑，你真可爱。
0: 给你买的蜂蜜、润喉糖、温和沐浴露，还有补水面霜，记得用哦。面霜你拿走吧，我不会用。
1: 哎呀，你现在在火场也打滚，得用的。
0: 这么干，必须要用。嗯。自从有了你的出现，我单调的生活就变得多姿多彩，充满了颜色。
1: 跟谁学的？
0: 你们女生不都喜欢这些东西吗？哇，怎么还有冰激凌啊？你不知道我最喜欢冬天吃冰激凌了吗？来，你不怕冷吗？
1: 至于吗？
0: 你吃吧，我不吃。
1: 你不觉得冰淇淋特别像你吗？外表冰冷冷的，内心却很甜。
0: 我不像他。
1: 你像他。
0: 你吃吧。 我不像，
1: 吃一口，
0: 不吃，
1: 吃，
0: 又不甜又不好吃，我不喜欢吃。
1: 吃你都吃了，
0: 我不吃，
1: 再吃一口，
0: 一点都不甜。
1: 嗯，这样甜不甜？

0: 这里录节目啊，烦死！我看有些人是怕碰到情敌的，
1: 更正一下，是前情敌。

0: 诗诗，好久不见，你是谁呀？我和你熟吗？熟啊，你和老霍熟，老霍和我熟，大家都是老熟人吗？
1: 谁说我和霍元宗熟了？我和他一点都不熟。你们还在闹别扭啊？纠正你一下，不是闹别扭，而是我看清楚了这个人，不会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0: 其实，老霍这个人吧，他就是外冷内热，喜欢把事情藏在心里不说出来。他还挺关心你的，当时在会宁的时候，他还去医院看过你。霍元宗来找过我。
1: 是啊，只是你提前出院了，他还挺失落的。
0: 我知道你可能不喜欢我，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

真的很希望你们能够在一起，只是不知道老霍这个人还有没有这个福气了。不管你们最后有没有在一起，我都真心希望你能够幸福。

0: 为什么就是讨厌不起来他呢？为什么每次都会被他牵着鼻子走啊？明明说要装高冷的又破功了，烦死了！
1: 我看你不是要烦死，是要开心死的吧？我说什么来着？人家霍言都是真的关心你的，
0: 真的关心也晚了。一个坑里不能跳进去两次，我这次是真的清醒了，这次我一定要和霍言宗一刀两断。
2: 好，你尽快去安排吧。

0: 你最近见于诗诗了吗？没有，怎么了？他召开记者会，说单方面和你分手，而且还要和云凯解约。他经纪人一会儿过来跟你谈解约的具体事项。哎，要我说，这女人心太狠了。你这段时间都这么帮她了，又是帮她跟记者澄清，又是帮她付违约金，还是铁了心要解约。
1: 干嘛？解不解约他说了不算。你告诉他的经纪人，如果想解约，叫于诗诗亲自过来跟我谈。
2: 不顾一切走过，没有遗憾，曾爱过。

0: 干嘛？
1: 解约的事儿，霍彦宗不同意。
0: 他不同意，凭什么？
1: 他说你要是想解约的话，就要亲自去找他谈。
0: 这个混蛋，他就是不想让我好过，他就是我独美道路上的绊脚石。
1: 你愿意去见他吗？
0: 当然见啊，凭什么不见？我现在就去当面解决这个问题。

0: 霍元宗，你为什么不同意解约？
1: 怎么突然解约啊？给我一个理由。你还有脸问我要理由？我当初真是瞎了眼被你蛊惑签了约。我现在清醒了，我要好好搞事业，我不会再被感情拖累了。而且你不是一直想和我撇清关系吗？我这么做正合你意。你这个理由不充分啊。驳回。
0: 霍云宗，你去了趟会，你脑子出问题了吧？我很清醒，当初我们签约，是你情我愿，你主动追求我，并承诺我的事你管定了。你知道的，我这个人不爱开玩笑，凡事都很认真。既然你答应要管，那就管到底，不许反悔。其二，你既然想争取搞事业，
1: 那你更应该履行我们的合约，这样外界就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关系，保持你的热度，对你百利而无一害。
0: 你，
1: 其三，我现在并不想和你划清界限。
0: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你就是在故意折磨我，霍元宗，你坏透了！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1: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尝试着慢慢了解。至于是以什么方式，代言人还是女朋友，你可以任选一样，或者都选。
2: 我都不介意。不要脸！丽颖，走，安静。想出来玩啊？怎么了？新政跟陆芳球谈恋爱了，就我一个人还孤零零的。
3: 我看看，哦，
4: 去妖怪，还挺幸福。没事儿，不用我陪你一起单着呢。
3: 你马上要离队了，你走之后我就更孤单了。哎，对了，你离队之后有什么打算？
4: 回老家呗，好好陪陪我奶奶。 这么些年了，也没好好尽尽孝，后边的事儿没怎么想，反正咱也不求大富大贵的，平平淡淡、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在襄阳站这么些年，轰轰烈烈的这么多事，足够我吹一辈子了。
3: 确实，
4: 哎，我也得娶一媳妇，生俩孩子。
3: 真好，逗我！哎哎，回老家过踏实了，你别忘了回来看看兄弟，看看我。
4: 放心吧，你问问这孩子他干爹。
3: 行，干爹。

0: 张秋，
1: 啊，你怎么来了？今天调休，想带你去个地方。腿不舒服啊？哦，
0: 没事儿，刚做了几个小时的手术，有点麻。
1: 你
0: 干嘛？
1: 腿不舒服，你别走了，我送你回去。我，
0: 方医生，男朋友来了。
1: 放下了，他们又该笑话我了。看都看见了，就让他们先回去。
0: 下来，不是要带我去个地方吗？还不快走！

0: 播放前，他喜欢你。
1: 这是什么？
0: 我说，我喜欢你。
1: 哎，这是你第一次说你喜欢我。你之前你总说你不喜欢弟弟，你说你喜欢我，好像在做梦一样。我不一定在做梦吧？
0: 我喜欢陆芳琪，不管他是哥哥还是弟弟，只是因为你就是你。
1: 那你喜欢我什么？
0: 我喜欢你浓密的眉毛，像狗狗一样亮亮的眼睛，还有高高的鼻子。我最喜欢你的嘴巴，因为它总能说出让我很多心动的话。而且
1: 什么？

0: 这可是我花了一下午时间做的，快尝尝。这个是土豆丝，那个切的不是很好看，土豆太硬了，你先尝尝味道。
1: 这个，还有这个，好好吃。那你多吃点。嗯。
0: 对了，我还有一个惊喜要给你。还有惊喜。噔噔。
1: 恋爱日程表。
0: 对啊，恋爱日程表。 不过你放心，不会浪费你一分一秒时间的。嗯，你只要在你休息的前提下完成它就好了。到时有什么意外情况，要提前跟领导报告哦。
1: 是，我一定严格遵守，遵守领导的嘱托。嗯，
0: 要是无故旷事，领导可是有惩罚的哦。
1: 你有什么惩罚？让领导再想想。等待领导指示。好啊，你逼问领导，现在就罚你。什么惩罚？
0: 罚你做100个蹲起。
1: 报告领导，你真是太小看进展了。进展希望可以增加负重。
0: 增加负重。嗯，抱你去看星星啊！嗯，记得一会儿帮我跟刘旭告别。
1: 嗯，
0: 那我走了。

我一会儿就要去省队了，到了记得给我打电话。好，走了。 以后想见你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0: 这家伙还整这出，嗨，该走的流程还得走。这个周末呢，咱们班长刘旭就离队了，所以咱们站里今天专门给你搞了一个小型的欢送会，给点掌声吧。反正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啊，班长，哎。 有句话说出来你别不爱听哦，那你别说了。嘿，你吧，哪儿哪儿都好，就是这个嘴啊，嘿，损人损得来。反正是我深受其害啊。
1: 我也是，真是对。
0: 只一想到过段时间站里可能就少这张嘴了，我突然觉得。 太安静了，有点不习惯。班长，你回去了，别忘记咱们这帮兄弟。
2: 嗨，你放心吧，我一定忘不了大家伙儿，你不一定。
0: 嘿，说啥呢？
2: 哎，陆芳琪。 虽然我经常的损你啊，但是你小子一定得幸福，明白吗？
0: 明白。

0: 你可拉倒吧！怎么回事啊？啊，一个大老爷们还要哭啊？
1: 怎么着？还要流眼泪是吗？我告诉你啊，我走了之后，你跟着咱们进站好好干，接好我的班儿，明白吗？
2: 明白吗？明白。
1: 听不见。
2: 明白。
1: 报告。
2: 咱们再请进站总结一下，鼓掌。

0: 金湛，在消防人这些年，是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时光。你永远都是我的站长，我刘旭永远是你金石川的队员。
1: 12009，到。12年了。 你当了12年的消防员，谢谢你，谢谢你拯救了这么多生命，一直带着我的兄弟们出生入死。5年了，你还记得吗？
2: 金湛，咱们食堂地方还行啊。 哎，尤其厨师做饭特别好，而且咱大肉包呀太好吃了，就是一绝。咱站那边有一些流浪小动物，我会经常拿些东西给他们吃着。哎，对了，金湛，我听说你原来是搜救犬队的，怎么想起来到咱们站里来当消防员了？
3: 个人原因，想换个地方。哦，
2: 哎，金湛，我跟你说一秘密。 我这个人特别怕火，真的。我小时候啊，被火给燎过。但是我觉得，咱们老爷们儿大丈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就当了消防员了。我灭火，我就相当于灭了自己心中的魔鬼。我越是怕他，我就要灭他，是不是？
1: 5年前，是刘旭第一个接我的，就在这儿。谢谢你，谢谢你陪伴了我5年。在我心目中，你不只是12009，我一直把你当哥。 还有几天，你就要离队了。好好整理好自己，重新出发，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别忘了，到时候给咱爸妈带个好。

0: 五弟，我要走了，以后会有新的训犬员带你，你得吃好喝好，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1: 当一只最优秀的搜救犬。五弟，我要走了，不要太想我。你是搜救犬，我是消防员，咱们流血流汗不流泪，热。
0: 再见。
2: 今天是你离队的日子，你屋里躺着不好吗？
0: 这不还没过十二点吗？就不算离队，最后一回。
3: 换好了没有？
2: 哎，静姐，你怎么来了？
3: 情况紧急，和你们一起去，
4: 快！

特路小型炼油厂发生火灾，需要我们立刻前往进行报道。老张、Coco，跟我带人去现场，其他人在台里待命。情况特殊，所有人打起精神。

0: 进展，这是炼油厂的安全负责人。有没有人员被困？着火点在哪？有，还有七个工人在里面。火是从
1: B 区二层着起来的，从西边向东边蔓延，现在火势越来越大。二层东区存放了很多危化品，情况非常复杂。如果火势过大，二层的成品罐爆炸，也会引起外部的立棍爆炸，后果非常严重。必须马上安排技术人员进去关闭立罐的阀门。
2: 政委，刚接到指挥中心通知，这家炼油厂里存放着易燃易爆的危化品，火势一旦失控，外部立罐将会爆炸，
3: 那样将会波及到周边的居民小区，
2: 支队已经派了增援力量，他们岗位负责洗硝和围烟。支队，这个硬仗还是得你来打，但一定要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4: 是。一般设置水炮阵地，对楼体和立罐进行持续不间断降温。
5: 是。
4: 二班配合搭建围夜和洗硝帐篷。是的。三班搜救小组换装。
5: 收到。
4: 做好内功救人准备。
6: 快，穿隔热服！多放心，把仓库所有的危化品搬到安全区。
7: 是，带警力支援往前走，装上弹药。马上来，到！你们几个跟我走。
8: 是，
7: 来跟我来。第二辆车，我来，我来。
9: 不好意思，让你等一下。
7: 老张，你带几人跟着我，随时准备直播，其他人留在这里，前往现场。
10: 来，全体检测通过耳机。
11: 是。
12: 你好，请问这里是谁负责？是我。
10: 你好，我可以对你进行采访吗？
12: 组长，组长，可以开始了。
10: 我是淮港电视台记者徐白，接下来由我为大家进行现场报道。

0: 指挥中心，现在传输无人机画面。
1: 你们赶紧叫人帮忙，把东西全搬出去。
2: 是。
1: 厂内仓库发现大量机关，需要立刻支援。
3: 好，大伙，你们跟我带技术人员到二楼搜救。
2: 是。
3: 刘旭，你带张扬、徐江南三楼侦查搜索。
2: 是。

0: 救生员，救生员！
1: 救生员！

0: 罐体温度不断升高，再热下去，成品罐随时可能爆炸。立马叫技术人员上来。七个人已经全部找到，现在护送他们出去。
1: 快通知我们，我们一定要保护保护。
2: 速度快！

0: 这里温度太高了，阀门失效了，关闭不了。
1: 有没有解决办法？
0: 现在只能手动关闭阀门。

0: 二楼总阀门坏了，还有什么解决方案？二楼东面还有三个手动分阀门，
1: 具体位置进展。还有一个情况，厂区之前左舍级改造，三楼东北角的位置有一个老分装罐，与二楼的成品罐相连。一旦受热爆炸，也会威胁到外面的立式储罐。
2: 三楼的两个阀门必须关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这三楼什么方位？
0: 两个都在东北角，
1: 也就是说，一共有五个手动阀门。
3: 必须全部关闭，阻断内部所有流通，才能确保外面的立式储罐不会爆炸。不管有没有效果，还是要试一试。
4: 石川，从现在火势来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必须尽快处理。如果火势不控制，炼油厂一旦爆炸，就会波及到周围的群众。我跟指挥中心请示过，请电视台对周围情况进行直播，疏散周围群众。
1: 是的，我去安排。
5: 快给我装备，准备跟我进工程。是，快！刘旭、张扬，报告位置。
6: 今天我们在三楼。
1: 三楼东北角有个大罐体，旁边有两个阀门，立即搜索。
7: 关闭阀门。
6: 是。走。
7: 现在炼油厂存在一定的危险，外部的异罐会发生爆炸，这样的话可能会波及周围的居民。
8: 好，那我尽快把消息发布出去，呼吁周边居民尽快撤离。
1: 开通直播，文政委已经向指挥中心确认了，向外界发布现场最新消息。
7: 好，
8: 居安全。
7: 老张，马上准备直播，你们确定性上级，就说现场要进行重大新闻直播，需要台里再播节目为其让路，尽快切频道，30秒后正式开始。
1: 好。

观众，现在关注一则突发新闻：城南运坑路小型炼油厂发生火灾。由于工厂内存放大量的氰化钾，一旦爆炸将会危及附近的居民。市消防救援队呼吁大家，请不要恐慌，住在附近的居民请在交通部门的帮助下及时撤离。

贵宾。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

0: 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互联网电视、 OTT。 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2: 开个队，那吵吵什么？
3: 我把事儿。
4: 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5: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6: 你就能让？
7: 不能。
6: 我也感觉不行。
8: 肯定不能。
9: 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
5: 谢谢叔叔。
9: 好好学习啊。
5: 再见。
9: 哎，再见再见。哎，这小伙子是年轻。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10: 能让，都能让。嗯。
11: 在大连，都能让。
0: 注意看。
12: 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了。
1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0: 楼门已经发生泄漏，
1: 老总，迅速关闭两个阀门，机会是零。
2: 是。
1: 你关阀门，我来堵漏，不能让液体留下二槽。
0: 好。
1: 二层还有两个阀门，我们进去找。扣子，你去叫温。

0: 通往这边的水管被炸裂了，赶快寻找灭火器材！
1: 这里。

快！帮我接供水，快！

层剩下的两个阀门都在这儿，你们继续降温，我去关阀门。

0: 气瓶关，温度越来越高啊！控制不住，是。又打！你先我又打，是。快！
1: 你们的气瓶关没氧气了，赶快撤退！地震，你怎么办？
0: 还有两个阀门没关，关完，我会从地底井射出去。
1: 走，取关气瓶。
2: 好。
0: 二楼第二个阀门。

0: 是流淌火炮！金震，收到请回的，
1: 能听见吗？
0: 金震，
1: 呼叫，
0: 喂，
1: 呼叫，
0: 金震。

0: 三楼阀门已经关闭，我们被困，张扬重伤，请求支援。
1: 你们在原地等我，我马上过来。
2: 金石川，金石川，
0: 报告，我们救鬼，近在阵线联系不上，我派涛子、大鹏即刻去接应近战，我去接应刘旭、江阳。
3: 收到。
0: 一定要把他们找到。
1: 是的。
0: 老刘，你们接着做我马上过来。涛子、大鹏立刻接应近战。

0: 阀门关了没有？
1: 已经关闭了，金边，你是主观安全了，不会波及到周围居民了。
2: Yeah!

0: 拉上来，把腿。陆方吉，汇报救援情况。张扬救上来了，刘旭没事了。
1: 干什么去？你们看看火势，啊，会有很多二次爆炸。
2: 政委，
1: 全撤退。
2: 政委，
1: 撤。
2: 是。

刘旭，等我，我会把你带出来。

你实话告诉我吧，金石川什么时候能醒？他还能醒得过来吗？他虽然现在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因为爆炸震荡导致的头骨损伤等问题，可能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所以你问我。 他是不是能醒过来？什么时候能醒过来？我真的没办法回答你。而且，就算他真的能醒过来，很有可能他会有后遗症和并发症。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好了，没事的，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等待的过程确实很煎熬，也很漫长，会没事的。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会一直等，一直等，等到金石川醒来为止。

0: 起来，
1: 爷爷。
0: 哎，时辰还没有醒吗？
1: 嗯。不过医生说他的情况基本稳定了，您放心吧。
0: 嗯，我知道你心疼石川，可是连续好几天了你都没合眼，今天你必须回去睡个觉休息休息，我来陪他，你放心，没事儿。
1: 我也没关系的，爷爷。倒是您，如果金石川醒来看到您那么憔悴，一定会难过的。交给我吧。
0: 我没事儿。
1: 就让我留在这里吧。我希望他醒来，能马上见到我。

0: 徐来，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应该已经调职离开了。作为一名消防员，我绝对对得起扛在我肩上的责任跟使命，我对得起我的国家，但我还是有我的亏欠，有遗憾，有牵绊。我的亏欠、遗憾、牵绊都是关于你，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你。
1: 作为一个男朋友，我不能经常陪伴你、照顾你、待在你身边，甚至因为现在工作的关系，我们可能要分开一段时间。
0: 我希望你不要难过。你经常跟我说，我是你生命中的一束光。
1: 但是我想跟你说，你也照亮了我。我特别喜欢看到你笑的样子，
0: 特别可爱，特别迷人。
1: 谢谢你，徐来。但如果你想我的话，你随时打给我，视频我。如果接不到，我保证，我一收队，我立马打给你。
0: 徐来，我一直都在。不说了。

0: 我不能经常陪伴你，照顾你，待在你身边，甚至因为现在工作的关系，我们可能要分开一段时间。我希望你不要难过。
1: 你经常跟我说，我是你生命中的一束光。

不是说好了绝对不给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机会吗？结果还是让我看到了。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但是我不答应。说话都要一起变老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你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承诺没有兑现呢，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要一起去经历，很长很长的人生一起去感受。我不许你中途跑路。今天天气真好，要是能一起去散散步就好。如果没关系，我批准你暂时休息一下。季时川，我不允许我们之间有任何的遗憾，所以你一定要信我。

0: 咱们是消防员，咱们以后会经常的直面生死。
1: 你先上，
2: 许哥，许哥，
0: 有可能是并肩战斗的伙伴，更有可能是我们自己。
3: 带上他，你就算是一名正式的消防员了。
4: 展耀，
5: 到，
4: 在救援现场，好好保护自己。
5: 是。

0: 现在就只能耐心等他醒过来了。你怎么气色不太好？没睡好吗？
1: 我就是有点担心陆芳琪，我觉得他状态不太对，问他什么他都不跟我说，也不回我信息。我医院又很忙，我不能去看他。
0: 上次我听涛子他们说，西药房站其他人的人状态也不太好。 这样吧，明天我去趟站里，顺便帮你看看陆芳琪。
1: 那麻烦你了。
0: 会。
1: 行，那我先走。

0: 喂。
1: 喂，陆芳琪，我带剑石川请你帮个忙。
2: 金正，是金正回来了。
3: 金正，是金正回来了。

0: 彻底立正，下有可汗见，下见有看，上席。
1: 文政委让我来看看大家，作为大家曾经的训导员，我希望大家可以振作起来。张扬呢？

正阳，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大家都是同样的心情。但是工作跟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你知道队里的纪律。这样下去，你会受处分的。 就算是为了刘旭，你也应该打起精神来。刘旭走了，但是吴迪还需要训导员，你不会连吴迪也不管吧？吴迪。

这段时间就让吴迪跟冠军做个伴吧。

0: 嗨，大家好啊！当你们看到这段录像的时候，说明我已经正式离队了。我这人吧，没什么文化，当然更不会说什么煽情的话。但是我最见不得的，就是有人掉眼泪啊。因为咱们消防员流血流汗不流泪。当了这么多年的消防员，其实能圆满离队是件光荣的事情。所以请大家为我的这份光荣笑着鼓鼓掌啊。知道你们鼓掌了，班长的余威还在啊。其实一想到
1: 再也不能天天见你们这帮同生共死的兄弟们了，说实话我还是挺舍不得的。
0: 因为在消防站的这些年是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时光，真的
2: 我舍不得你们每一个人。石磊，
0: 涛子，大鹏，赵斌，你们都踏踏实实的啊，都好好的。

0: 对不起啊，金湛，说好了一个都不能少，
1: 可是我还是先离开了。对不起啊，陆芳琪，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损你了，再也没有人跟你斗嘴了。小张扬，哭呢是吧？
2: 对不起，又不哭了。
1: 答应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坚强一点，再坚强一点，做一名真正的勇敢的消防员。
2: 好，我答应你。
1: 徐来，谢谢你，谢谢你这么不顾危险的，没日没夜的报道真实的我们。我爱大家。

0: 最近我们特勤站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家失去了柳絮，进食串也一直昏迷不醒。我非常理解大家此刻的心情，但是我们特勤站不能再这么一直低迷下去了。我相信这也不是进站想看到的。每年你们都会经历非常多次的灭火救援、社会救援、抢险救援，
1: 救助过成百上千的人。
0: 记得金石川跟我说过，消防员是用伤痕刻勋章，以责任守担当。你们是在黑暗里给大家带来希望之光的人，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时刻，你们也可以留一束光给自己。去告慰英雄，去延续使命，去坚守担当。作为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的队友，能告慰他们的，一定不是悲伤和消极，而是如何去延续他们这一份荣光。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一定要一起打赢这一场心理仗。等靳石川回来，让他看一看，我们特勤一站是好样的，是一群具备战斗意志的消防精英。
2: 全体都有，起立。

0: 报告。哎，快进来。
1: 训导员徐来完成任务。
0: 你来啊，队员们的精神都被调动起来了，辛苦了。
1: 不辛苦，他们也是进石川的队员嘛，我相信他也不想看到这样。
0: 啊，请坐。 陆芳琪最近怎么样？你是不是也觉得他的状态不对啊？是有一些，而且我想找他聊一聊，也被他避开了。爆炸事件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对全体队员进行了团体的心理辅导，也进行了心理干预。虽然说大家的状态都不好，但没有留下什么太大的心理创伤，除了陆芳琪。
1: 他是排查出什么问题了吗？确实有些问题，但他拒绝进行心理干预。我看看状态不好，就想让他暂时休假，他不肯，让他轮休他也不休，每天就是咬着牙坚持带队，非要说自己没有任何问题。看来要找个人跟他好好聊一聊了。对，所以呢，我想请。
0: 臧秋医生来协助我们，对陆芳琪进行心理干预。他们是恋人，他的话他应该听。
1: 嗯，您放心，我一定将话带到。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啊。
0: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盒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驱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驱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盒遥控器属于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特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

0: 这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和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了。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老妈，我回来了。
1: 王子请进门。
2: 哎，好，我们的九九六打工人回来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霸王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1: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2: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怎么样了？我昨天去过特勤站了，陆芳琪状态不是很好。没事的，你是他最信任的人，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帮帮他。

昨天我去见你了，大家都很想你。我还给他们看了刘旭的视频，大家终于振作起来了。只是陆芳琪的状态还是不太好，不过你放心，臧秋会陪着他的。我知道你肯定放心不下你的队员们，大家都在等你，我也在等你。 明天开始我就要回台里上班了，白天不能来陪你，但是你放心，只要一下班我立刻就过来。你在这里乖乖等我，嗯？我男朋友真帅，睡着了都这么帅。

0: 现在越来越远，现场火势基本能控制，我们再进行搜救，你站在出两支攻坚队伍进行搜救。辛苦了，应该的。
1: 攻坚组一组二组，准备进火力救援。
2: 是。
1: 攻坚组跟我走。

0: 王总，快上！快！快！
1: 上！上头还有人！快上！快，给水！快，
2: 别
1: 动！救人！上面还有人呢！

0: 人就出来了吗？有没有队员受伤？
1: 你放心吧，现场都处理好了，队员也都安全。
2: 怎么样了？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的？
1: 我没事。
2: 到底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就晕倒了呢？
1: 可能前两天太累了，有点缺氧。
2: 但是我听张扬说，你出发之前状态就很不对劲。你跟我说实话。
1: 是不是因为之前的事情，所以你对火灾现场有了心仪的？
3: 我没有瘾，我很好。青年说要我带我队，我也没站住。
2: 陆风起，你干嘛？你给我站住！
1: 你还想逃避多久？你俩要不然好好聊聊。
2: 我下面等你啊！你最近状态很不对劲，你病了，你的心病了，你的领导跟我说你一直抗拒治疗，这不是你自欺欺人就能逃避得过去的。我陪你去看医生，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4: 能不能不要管我，让我一个人静静？
2: 我怎么能不管你？陆芳琪，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昨天晕倒在别人都找不到你的地方，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知道，刘旭他的死对你打击是很大，但是你不能……
4: 你别说了，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2: 我没有，我知道的，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但是我一直陪着你的。 只要你愿意，我们一定可以去解决这个困难的，好不好？我们去看医生，没关系的，好吗？陆芳琪，好好活着才是对逝去的人最好的告慰。

0: 自从那件事儿之后，我的状态就特别不好，经常想起许哥，甚至一度想逃避，不想再当小朋友。我感觉你的状态比我当时还要糟糕，虽然你一直没有表现出来，但这种情绪在你心里。
1: 医生，
0: 不要说。
2: 旭哥牺牲的时候，我跟你都在现场，没有人比我更懂你的感受了。我相信，他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3: 乔宇，别说了，
2: 不要说陆芳，
3: 别说了，司机，停车。
4: 李文杰。

我知道你很难释怀，我也知道，可能我这辈子也没办法超过他。但我有一点跟他不一样，我绝对不会抛下你一个人，我会一直陪伴着你，一直守护着你，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知道你现在很需要我，所以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会一直一直陪着你。你还记得吗？你之前跟我说过，你说你不会不告而别的，你不会让我伤心难过，也不会让我一个人的，对吗？

方怀，好久不见。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在你离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沉浸在失去你的痛苦中，不肯从往事里走出来。前段时间，我去了地震前线参加救援，我在那里经历了无数的危机，见证了比在医院见到的更为残酷的生离死别。我终于明白了你当年的心情，也决定彻底放下内心的遗憾和执念。我答应你，我会从现在开始挥别过去，去拥抱新的生活，追求属于我自己的幸福。是时候说再见了，方怀。别担心我，我一定会幸福的。

0: 合作愉快，李小姐。
1: 然后明明是你的那个不会来，我才答应来的，你怎么突然来了？
0: 电视奇，
1: 我开始早有图谋吧。

0: 霍言宗他就是故意的，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搞得跟我关系多好一样。神经病吧他？
1: 小声点。也许他不是在演呢，是在借机向你示好。他
0: 演技有多好你不知道啊，我可不会再相信他了。如果他真的是在演的话，那这出戏的反响效果很好呀。你看。 你和云开虚约的消息已经登上了各大网站头条了，尤其是你跟霍言宗在台上亲密的照片，更是阅读量暴涨。他等于是给我们省了一大笔的宣传费用，这下不用担心你之后复出之后的话题和热度了。
1: 就算没有霍言宗，我也是有演技、有热度的女明星，好吗？
0: 是是是，我的大明星。哦，对了，今天正好是你出道5周年的纪念日，公司给你准备了 party， 邀请了很多业内的朋友，晚上到时候一起好好庆祝一下。什么业内的朋友啊？我之前被黑那段时间，我可没见着这些业内的朋友啊，不想和这些人打交道。为你准备的 party， 必须得去。要不要邀请霍总啊？
1: 邀请他干嘛？他毕竟也算是我们的大客户嘛，
0: 维系好和他的关系，对你也有利嘛。
1: 他那么忙，也不一定有时间去吧。你邀请他，他肯定有时间的。
0: 哎呦，你就当是帮我问的嘛，好不好？啊，拜托了，
1: 拜托。好吧，我问问。但是我是为了你，我可一点都不想见到他。

0: 你跟于诗诗，你俩关系又好了，本来也没多坏啊。
1: 刚才在台上是故意的吧？什么故意的？拉倒吧你！瞒得了别人，还想瞒得了我？这么多年，你从来没参加过这种活动，今天主动要参加发布会，是不是想帮于诗诗增加点话题流量？
0: 我之前亏欠她那么多，现在只是想弥补而已。
1: 弥补？你确定只是弥补吗？ 不然呢？该不会还惦记徐来呢吧？唉，不过徐来最近也不好过，进食穿一直昏迷不醒。我前两天去看徐来了，整个人都憔悴了。
0: 他肯定很难过吧？
1: 你要是不放心，就过去看看他。

0: 起来，起来，醒醒。
1: 到了。
0: 到医院了。本来想让你多睡会儿的，但是我知道你着急去见他，所以就叫醒你了。
1: 谢谢你啊，老霍。
0: 去吧。
1: 嗯。
0: 徐来，你不要让自己太累了，秦时川一定会醒过来的。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随时联系我。我这个老朋友一直在啊。
1: 谢谢你，老霍，放心吧，多照小心啊。
0: 去吧。
1: 嗯。

0: 霍总，臣邀您参加于诗诗出道五周年庆祝派对。
1: 公司的新机要上了，对不对？
2: 收拾长虹啊，收拾长虹，
3: 来，一起。

0: 我的小祖宗，今天晚上你可是主角，一晚上拉着张脸，你高兴点吗？
1: 早就跟你说了，我不想来，你非逼我来。诗诗，5周年快乐！快过来扯拉扯啊！
0: 对了，诗诗，
1: 来嘛！
0: 这不是过生日，这也太夸张了吧！
1: 今天是他过的要有仪式感了，来来来，许个愿先，来了。
2: 许了什么愿望啊？方便跟我们大家伙说说吗？
3: 第一个是永远美丽，第二个做富婆，
2: 可以，这个好。
3: 还有第三个吗？
0: 这么快就实现了？
1: 我们喝酒吧，来来来，大家一起来来来来来，好不容易聚到一块了，来来来来来来来，举杯举杯。
0: 你来干嘛？我又没叫你来。
4: 其实你心里是想让我来的，对吧？
0: 才没有。
4: 抱歉，我来晚了。

经过初步的心理报告分析，他患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俗称的 PTSD。 因为之前呢，在意外中他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刺激，所以之后呢，会对一些特定的事物群体产生应激反应。所以啊，我建议患者尽快接受系统的心理治疗。别怕，我陪着你。 放松，慢慢的呼吸，听我的声音，大脑放空，让它放空。好的，那天发生了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0: 于教授怎么样了？他状态不太好，我给他放了一些清音乐，估计呢5分钟以后可以醒。不过呢，以目前的状态来看，他如果这么一直抗拒，我很难对他进行心理干预。
1: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案呢？比如，在他放松的情况下，我去干预他。
0: 也不是不可以，你目前呢是他最信任的人，他很容易对你敞开心扉，你可以尝试着。 对他进行一些辅导性的心理疗法，
1: 辅导性的心理疗法，
0: 对，你可以多陪伴他，仔细关注他的情绪，并及时给予鼓励。如果能在心理上减轻患者的负担，那这样呢，对患者的这个病情。

0: 我也很想努力治好我的病，但是我一想到那天，我就控制不住自己。
1: 咱别着急，慢慢来。治疗心理障碍本来就很困难，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0: 我不想再来医院了，我不想再回想起那天的事。
1: 是的，我在啊，我陪着你，别自责了，好不好？没事的啊，来，看着我，看着我，你知道吗？每个人都会有难以释怀的过去，也都会有脆弱的时候。你想想我之前。 也是一直走不出来，但还好有你在，是因为一直陪着我，治愈我。现在你生病了，就让我来照顾你，我们一起，我帮着你，我们一起面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不好？往前，左转，左转，往前走，好。 可以这样了。之前都是你给我做饭，今天能不能教我一道菜，让我也给你做一次饭？
0: 嗯。

0: 这段时间我第一次见你，吃的这么有胃口。那当然，这都是我女朋友做，当然有胃口。而且有你陪着我，我心里感觉也没那么糟。但说真的，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是那个相亲，我真的没想到会成为你的女朋友。我也没想到。哎，你还记得吗？当时你还救了一个人。
1: 你救人那个方式把我吓一跳。那你现在愿不愿意让我用我的方式救你？那个病人是休克窒息，而你现在就像是一个在负面情绪里要溺水窒息的人。我想把你拉上岸。
0: 我明白，你是不想让我再逃避了，就配合医生治疗。就像你刻意把烛台放在这里，是想告诉我，只要去面对，其实很多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这段时间我一看到火，我就会回忆起。
1: 回忆起很多不好的事情，但今天晚上你在这里，我只会想到我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那就好啊，那就说明我们今天晚上的治疗非常有效果。
0: 我答应你，明天就去医院做干预治疗。但是前提是你必须一直陪在我身边，因为你是唯一能治好我的处方药。
1: 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2: 张一家有个亲戚，跟小静的情况差不多。 后来有个退休的医生给了开了一个偏方，平添外敷，半年之后就行了。要不要给小琴试试？那是偏方，
3: 没用的，
2: 您就别操心了。好。万一有用呢？这么一直等下去不是个办法。你说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这天天往医院跑。
3: 也不是个事儿，都瘦成这个样子了，我和你爸能不操心吗？
4: 你看你这个人，咱们好不容易来看看丫头，你就叨了叨了叨了，你让他踏踏实实吃顿饭好不好啊？
2: 我这也是心疼他，说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他一点没有好转，万一醒不来可咋办？
4: 你看你说什么话，什么叫醒不来啊？
5: 你少受两句行吗？啊！爸妈，我吃饱了，先回医院了，慢慢吃。
2: 你还没吃两口呢你。
5: 你看看你。
6: 这么晚了还来看季立川啊？
5: 嗯。看着他，我能安心点。对了，没来得及问你，陆芳琪怎么样了？
1: 他因为之前的事情患上了 PTSD，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陪他做治疗，现在状态终于好些了。别担心，一定会好的。你看，你还能看到他一点一点变好，能看到希望。 不像我，你也别担心了，说不定他明天早上就醒过来了呢，对不对？
5: 嗯，希望吧。
1: 咱俩是不是好久没喝酒了？等金石川醒过来，我们一起喝酒庆祝一下。
5: 好啊。
1: 快去吧。
0: 哎呀，
2: 你来了。
0: 你先回去休息吧，累了一天了，接下来交给我。
2: 该休息的是你呀，你看看你整个人瘦了一圈，这要是让石川看见，不得心疼坏了呀。
0: 我没事的，放心吧。
2: 雪莱，听爷爷一句劝，别再耽误他了。石川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再这么下去，要耽误你多长时间呀？
0: 我不会放弃的。如果金石川一直躺着，我就一直守着他。而且我相信，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2: 你这傻小子真是有福气。那我就先回去了。
0: 路上注意安全。

锦诗霜，你醒来好不好？我其实没有那么坚强，我其实每天都很害怕，我害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醒来好不好？真的很需要你。

0: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1: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1: 你的沉默可能是欺凌的帮凶。勇敢发声，守护校园安全。

0: 可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让世界更包容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

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好，下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应对旅客出行旺盛需求，铁路部门加开热门方向长途列车。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等话题，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一男子贴身藏匿8条活蛇入境，企图转卖牟利，其中6条为濒危物种球蟒，被海关当场查获。收20000元代持费，男子成为2家空壳公司法定代表人，因公司涉700多万元债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一直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订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1: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

0: 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动态消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空白。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可以根据需要扩大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规模，拓展和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精神心理、体重管理、血液透析等门诊服务。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一名上级医院医师长期派驻，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药品剂型规格，生产企业原则上与县区级医院保持一致。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始，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
2: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1: 今年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综合服务保障，以更优举措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2: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1: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3: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1: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一起进入新闻眼。出门旅行啊，带回来点特产很常见，但是您听说过有人贴身绑着8条活蛇入境的吗？近日深圳湾海关就查获一起离谱的非法走私案，一名男子把8条活蛇紧贴在自己的身上隐藏，想要入境售卖，其中还有6条是列入国际公约保护的濒危物种球蟒。一起去看看。
4: 事发当天，深圳湾海关旅检通道内，一名入境男子全程神色紧绷，动作僵硬，走路姿势格外怪异，浑身透着心虚，瞬间引起了现场官员的注意。
5: 在触摸这位旅客的腰部时，发现有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客腰间 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七条，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一条。
4: 经当事人交代，这批蛇都是他从境外获取的，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报关手续。他看中了当下小众异宠的火爆市场，打算将蛇带入境内，私下转手售卖，以此赚取高额差价。
5: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其中六条为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另外两条蛇分别为牛奶蛇和地毯蟒。
4: 据了解，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该物种因外形特别，受到部分异宠爱好者追捧，由此催生非法买卖、私自违规携带入境等违法行为。这类外来蛇类体表及体内容易携带病菌，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5: 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违规携带异宠入境的手段越来越隐蔽，形体藏匿、人身藏、板藏都有。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境的行为。
1: 近日，家住重庆的任女士一大早就被窸窸窣窣的声音给惊醒了。一开始啊，她还以为是有老鼠爬上了床，结果翻身一看，竟然看见了一个陌生人。
6: 我是一老鼠爬床噻，我得惊他，我的意思他要爬弄了，我得把那个铺盖那个弄到，我那个右手都那个一哈都那个弄起来，我一看，哇，一个人脑壳子里的，把我吓一跳。
7: 任女士租住在渝中区临江之路的一栋老式居民楼，事发前。爱人早早就去上班，结果忘记关上大门，给了盗贼入室行窃的机会。
6: 我翻砖都翻下都想下来，都把抱到，抱到海拖都把我脚磕了。
7: 任女士担心家里的金银首饰被盗，不顾疼痛，赶紧追了出去。
6: 好，然后他就跑出去就跑了。我那时候穿了个内裤噻，我都沿着那个门槛没得人。
7: 因发现及时，任女士家中财物并没有丢失。随后，任女士向渝中区大洋沟派出所报警。民警接警之后，迅速调取周边路面监控，追查嫌疑人踪迹，
8: 然后都锁定了嫌疑人，我们锁定他的身份，然后通过那个身份比对的那个人脸信息，我们将该人的人像给那个报警人做辨认。
6: 还是得一万块，我把人指定了过后，他们都很迅速的都把他抓到了。
7: 案发三小时之后，民警在渝中区五四路将盗窃嫌疑人王某抓获。经查，王某存在盗窃前科，专门瞄准老小区下手。
8: 报警人并没有锁门，律师的门也没有反锁，直接都进去了。
7: 目前，盗窃嫌疑人王某已被渝中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办理之中。
1: 开店做生意啊，就盼着有稳定的客源。江苏扬州的陈先生在当地开了一家烟酒店，一次饭局中呢，他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大客户，对方自称姓王，是某国企的领导，两人一拍即合，很快成了朋友。在这位领导以各种名义免费拿走几十条高档香烟之后，陈先生才发现这个领导有点不对劲儿。
9: 去年五月，陈先生在一次饭局上与王某结识，交谈中他得知对方是当地某国企的领导。
10: 他说单位经常要采购烟酒，他就负责这一块，今后可以拍板照顾我的生意。
9: 看对方这么笃定，陈先生觉得遇到贵客了，连忙互加微信，一来二去成了朋友。有一次，王某还专程上门给陈先生送礼物，
10: 给我送鱼虾这些农副产品，说都是别人送给他的，家里面也吃不完，送给我一点。
9: 不久之后，王某打来电话，称单位接到一笔业务，想从陈先生这里拿几条高档香烟去疏通关系。陈先生二话没说，将香烟给了对方。
10: 他要拿九条黄金叶香烟，说先赊账，之后还要拿烟，到时候一起开票。
9: 之后，王某又以同样的方式分两次在陈先生经营的烟酒店里拿了数十条高档香烟，但他迟迟未支付货款。陈先生联系王某，他先是打马虎眼，后来竟然连电话都不接了。
10: 直接关机了，找不到人。
9: 王某失联后，陈先生多方打听，得知对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国企领导，他顿时慌了神儿，立即向辖区警方报案。民警很快将王某捉拿归案，此人根本不姓王，而是姓潘。为了方便行骗，他改名换姓，编排了一整套的话术。
11: 他就是这个有多次的诈骗前科，每次呢都是以这个虚构的身份，虚构自己住在高档的别墅区，然后虚构自己作为大型国企的领导这种人设，然后去骗取被害人的信任。
9: 经查，潘某的行骗过程并不复杂，通常他会将自己包装成领导能人，行骗之前都同被害人进行一段时间的交往，会施以小恩小惠迷惑对方，
11: 自行购买一些当即上市的鱼虾鸡鸭， 就以家中送礼太多吃不完为由，就是送这些鸡鸭鱼给被害人，进一步的骗取被害人的这个信任，同时呢也巩固了自己的这个领导人设。
9: 待对方放下戒心后，潘某便开始以打点领导、单位招标等借口层层加码骗取财物。
11: 潘某呢在一个月内就是多次向 被害人讨要这个高档烟酒，然后呢又以极短的这个时间内出手并转换成现金用于个人消费，非法所得呢要获利近达万元。
9: 日前检察院对潘某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依法追缴违法所得。检察机关提醒广大经营业主要增强防范意识，尽量避免熟人赊账、先发货再付款等交易方式，
11: 最好还是采用这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这样比较稳妥，然后也不要，千万不要被小恩小惠这种蝇头小利蒙蔽了双眼，避免这个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1: 先立人设，再施小惠，最后白嫖跑路。潘某能够得手，靠的不是什么高超的骗术，而是精准拿捏了生意人想攀关系、怕得罪人的心理。有必要啊，再次提醒大家，千万别轻信贵人上门，在真金白银面前，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儿。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另外呢，也要再跟大家说，没有免费的午餐，遇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呢，咱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山东的曹先生是一名残疾人，2024年重庆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员找上他，想让他成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好处是20000元的代持费，不用出力就白拿20000元。一开始呢，曹先生感觉十分划算，可是一年多以后啊，问题就来了。从2025年年底开始，曹先生陆续收到法院传票，如今曹先生已经面临3起诉讼，涉案债务高达700多万元，让他十分的苦恼和懊悔。
12: 天下也没有那么坏的人，用2万块钱让我去画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债吧。
7: 曹先生是山东人，今天上午他专程坐火车从山东来到重庆。他首先来到自己名下一家公司的注册地两江新区创意公园来看个究竟。
13: 来过没有？
12: 我没来过，我这是第一次来。
13: 这个公司的注册地是不是这里？18号18栋1单元8万2，
14: 地址是这儿，但公司不是这个公司。
12: 现在重庆，据我了解，我名下的都没有实体的办公地点和正常的营业，和没有正常的工作人员在工作。
7: 曹先生今年37岁，老家在山东德州，他还是一名残疾人。他说2024年4月，重庆一家公司工作人员苏某某主动联系上他，承诺支付20000元代持费，要求他变更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苏某某信誓旦旦地承诺，只要在工商登记上挂个名，公司出了事与你无关，绝不会让你承担任何责任，不用担责，没有风险就能白赚20000元。曹先生心动了，没过几天就配合对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股权转让手续。
12: 问他要有没有风险什么的，他说现在公司没有任何负债，就算有风险我给你开个代持协议和那个什么风险都归我方所有，跟你一点风险都没有。2年之后然后把公司注销，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7: 然而从2025年年底开始，曹先生陆续收到法院传票，他所代持的两家公司，重庆医美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锻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因债务纠纷被另外三家公司起诉，涉及金额总计700余万元。由于曹先生是两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股东，所以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冻结了曹先生名下的银行卡。目前曹先生还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换句话说就是老赖，这让曹先生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找到苏某某讨要说法，曹先生才专程来到重庆。然而来到重庆之后，曹先生发现名下公司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公司，而且苏某某已经拉黑了他的电话和微信，
12: 扣了我的银行卡和微信，上面大概是合计8000多块钱。这个官司是执行到我身上的，总金额在七八百万左右，所以我吓坏了，我把我吓懵了。
7: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记者多次拨打苏某某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曹先生所说的情况是否完全属实，还需要进一步证实。对此，田小江律师分析认为， 就算曹先生从未参加过公司的实际经营，对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一无所知，但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债权人有权根据该登记信息并向所有登记股东主张权利。另外，曹先生虽然是残疾人，但尚未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2万元的代持费收入本身具有一定的对价性质，这让他在维权过程中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15: 就让你收了别人2万块钱，然后他面临几百万的风险，这个风险和收益是很明显的不成比例。在处理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要去随便带别人去持有什么股权，或者带别人去担任什么公司或其他企业的负责人。
7: 律师建议曹先生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资格，并申请涤除工商登记。然而，相关债务能不能完全规避，还需要法院的进一步审理。
1: 2万块的甜头换来的是一辈子的信用污点和巨额债务，怎么算啊，都是得不偿失。我们提醒大家，千万别轻信别人说的只是挂名不用干活躺着就能赚快钱的游说。只要你登记在工商系统之中，对外呢就要承担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法律责任，别等到银行卡被冻结，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了才追悔莫及。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16: 爷爷，我要结婚。好的。爷爷，我要给花花要水，
17: 要节日要水
3: 哟。用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1: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随着气温逐步升高，湿度增加，手足口病进入到了高发期，多地医院的儿科门诊接诊量是明显上升，这让家长也是感到忧心。面对来势汹汹的手足口病，我们应该如何做好日常防护呢？一起来看看。
18: 近期医院儿科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患儿接诊量明显攀升，5岁以下儿童成为主要易感群体。
19: 一开始是发烧，然后发烧了之后就会那种有一点抽搐，四肢抽搐，然后一开始是以为他正常的发烧嘛，后面就反复发烧的那种，一烧烧到39度，对，然后口腔溃疡，然后慢慢的就长水痘，手上还有身上，对，那种像是过敏一样。
18: 刘女士孩子的情况并非个例，医生介绍，不少患儿前期都会出现发烧症状。
20: 看病的就诊中2/3的是发烧的病人，这2/3的中手足口疱疹咽峡炎和流感是占有一大部分。其实每年的4到9月份就是手足口和疱疹咽峡炎高发的季节。疱疹咽峡炎跟手足口就像表兄弟的关系，他们都是肠道病毒感染，然后只影响了口腔，有一个就是除了口腔以外，手足、臀部等这些部位都会出现皮疹，但他们传染性都特别强，然后处理的隔离的措施也是一样的。
18: 医生特别强调，手足口病防治要牢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的四早原则。多数患儿症状轻微，极少数可能进展为重症，但一旦出现以下危险信号，务必立即就医。
20: 第一个是频繁的高热难退，时间超过48到72小时。第二个是精神极度萎靡，要么就烦躁不安，要么就是属于那种无法进食、喝水。第三个呢，就是频繁的呕吐，肢体冰凉，出汗多，肢体抖动，或是出现抽搐。
18: 据了解，做好预防是阻断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传播的核心，特别是高发季，家长需做好日常防护，降低孩子感染风险。
20: 流行季节，少到人群多的区域。第二个呢，就是还要注意个人卫生，个人卫生就是我们就是饭前便后，还有一个就是出门后来勤洗手，在空气密闭啊，公共场合可以戴口罩。第三个就是注意适当的就是合理营养、均衡的饮食，其实预防接种是最有效的预防 传染病的一个方式。就这种疫苗呢，它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啊。第二个呢，即使发生了，它一般都是不容易发展为重型。一般来说，6个月到5岁就可以。

0: 另外呢，它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是直接用南瓜馅儿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没有过多的添加剂，非常适合老人和小朋友来吃。那孩子学习累了，在吃正餐之前先垫上这么一块，口感呢既是松软的，同时又有饱腹感。另外呢，这一款呢，因为它是松软的，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也不必太担心说牙口不好呀，嚼起来费劲呀，它是越嚼越香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款饼干到底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
1: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
2: 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3: 嗯，你好。
1: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嗯，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1: 嗯，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3: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1: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嗯，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4: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啊，要说最美的地方是哪儿，我们已经为大家找到了，就是甘南。6月22号呢，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已经上线了，独家安排甘家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关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劳木寺等等，风景人文全都拉满，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要去西藏啊，但是又怕有高原反应的朋友们，就选我们的这条线路准没错，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坐的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可以。吃的是更地道了，8顿正餐，而且每餐每人的餐标是50块钱，全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品质定制游，大家可以放心。想去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18098888405，18098888405，来跟我们报名就可以了。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今天冰城啊，降雨结束之后呢，虽然阳光表现积极，但是气温攀升的热情很一般。白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啊，基本都是在22度上下。预计今天夜间我市有轻雾，气温呢在17到22度左右。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明天槟城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风向转为偏西风，风力比较和缓，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气温呢在16到25度之间，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啊出去活动活动，或者是进行一些户外晾晒。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再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了。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您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我们首先来看今日节目看点。
1: 在家门口一站式全球购，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明天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启幕，晚高峰记者为您提前探营。贴身管家、西餐摆台、客房服务，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即将开赛，五个赛项 PK 大连服务真功夫，饭店行业开启大练兵模式。海上菜园再丰收，海带迎来采收黄金期，旅顺3.4万亩养殖区今年鲜海带产量可达30万吨。
0: 明天，2026第39届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启幕。不用出国，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的购遍全球了，沉浸式感受浓浓的异域魅力。当浓郁的东盟风情邂逅大连的心动无限，会碰撞出怎样的惊喜呢？来看晚高峰记者为您探营。
1: 走入布展现场，各具特色的展台已初具雏形。本届交易会汇聚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企业。作为本届交易会的主宾国，泰国展区正抓紧进行最后的布置。31家泰国本土企业带着琳琅满目的特色好物首次登陆大连。北壁府的咖啡、佛统府的化妆品、巴蜀府的椰油沐浴露等特色好物都将在这里集中亮相。
2: 这次带来的展品不仅有泰国最擅长、最负盛名的各类休闲零食，还有按摩油等健康护理产品，以及香薰等家居用品。在时尚品类方面，除了知名的鞋包品牌，还有中国消费者非常喜爱的天然乳胶枕。我们精选这些优质商品，就是希望大连市民能更多地了解泰国好物。
1: RCEP 展区同样国际范儿十足，借助政策红利，韩国美妆、越南热带水果等优质好物齐聚一堂。
3: 我们也组织了大连泰国企业的专场对接会，然后紧抓 RCEP 机遇，为大连和泰国的企业搭建桥梁。全天都有一个泰国歌舞的那个民俗表演，在现场大连市民可以做到就是边逛展边看表演。
1: 在对口支援展区，湖北兴山、辽宁朝阳、新疆石河子等地组团走亲戚，400多款地道农产品和特色文创扎堆展出。
4: 我们带来的是巴诗的文创产品，还有这个一些干果。石河子作为咱们大连的沅江城市，欢迎广大市民来到我们展会选购我们的商品。
1: 展会不仅为市民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更依托商会纽带，精准对接阿里巴巴、大商集团等采购巨头，依托展会加商会加企业产销对接新模式，把逛展人气实实在在变成落地订单。
5: 我今天带来的就是我们内蒙的，就是手撕牛肉，然后还有烤鲜奶，就是我们带来的产品都特别的好。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带给咱们广大的大连市民啊，带来更好的产品。
1: 本届大交会敞开大门，汇聚海内外优质资源，用实打实的合作项目助力大连打造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从买全球到卖全球，大交会不仅是市民选购好物的消费盛宴，更是大连深化国际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明天，让我们相约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一起感受这场跨越山海的经贸之约、文化之约吧。承接举办多项国际盛会的大连，会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宾至如归。旅游饭店往往是外宾接触大连服务的第一场景，国际接待技能是展示大连服务品牌的重要窗口。本月11号、12号，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将在富丽华大酒店拉开帷幕。培育饭店行业服务人才，提升国际化接待水平，我市旅游饭店行业开启了大练兵模式。
1: 在富丽华大酒店，员工们对照国家标准，严格演练长桌摆台、分餐流程及服务动线，在西餐宴会服务方面精益求精，希望在主场展现大连西餐服务的最高标准。 西餐厅经理包磊每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都参与服务，今年他同样根据入驻嘉宾名单提前了解嘉宾的饮食喜好。
6: 我们驻餐也就根据达沃斯的那个客人的要求，然后准备了一些比如像希腊酸奶，然后也为一些像素食主义的客人呢，提供了一些素食的一些菜品。我们常客一个叫 Matthew 的客人，他就早餐就是一杯美式咖啡加两包白糖。我们也会尽力的记住每一位就是带过客人的一个需求。
1: 为确保国际接待技能的练兵时效，大赛执委会不仅统一发布了全套技术文件，还计划提前开展专项培训，范围涵盖所有参赛选手及重点接待酒店从业人员。培训将采用主会场加视频分会场模式，重点围绕外事服务礼仪规范、常用接待服务英语、比赛规程等实战内容展开。我市各大酒店也根据自身特色与所选赛项，紧锣密鼓地开展针对性的赛前强化培训，精研服务细节，全面检验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7: 我们模拟了各类外宾接待场景，从标准礼仪到应急处置，对每一个服务细节反复打磨。比如，针对高端 VIP 宾客，我们配备了一对一的管家全程贴心服务，同时为了适配多国宾客的接待要求，我们提供了英语、西班牙语、日语等五种语言的服务。哪怕是枕头的品类，这里细微体验也准备了多种款式供宾客随心选择。
8: 我们前台办理客人入住的时候呢，体现出快速顺畅，基本保证3分钟之内就完成客人的这个 check in。 我们也鼓励员工推荐我们酒店自助 check in 机，那么在客人入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同时满足6人的客人的 check in 了。
1: 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共设置5个竞赛赛项，分别是国际化贴身管家服务、西餐宴会服务、中餐席间服务、客房个性化服务和前厅接待服务。其中，西餐、中餐、客房和前厅4个常规赛项将执行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星级饭店技能竞赛标准。
9: 今年为了配合 APEC， 我们首次进入大连，对外展示大连服务的品质。我们独创性的增加了贴身管家服务，为外国政要还有国际友人提供专项的服务。同时呢，我们也铆定长期的外事保障刚需，借此次大赛的契机，以岗位比武，建强人才的储备，以实战比武，培养涉外服务的骨干，切实履行好工会以赛促练、赋能发展的职责。
10: 随着我们大连这个入境游的提升，国际活动和国际赛事的增加，我们要不断提升我们大连国际服务的水平。通过赛事，通过我们行业的整体的培训，通过对行业服务水平的提升，打造我们大连开放的新高地。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2: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2: 正式开始啦！
1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2: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12: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2: 8886-5533，8886-5533。
1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了。网罗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咱们一起来上热搜。6月2号上午8点多，大连湾派出所接警后找到了一名女孩，前一天呢，她因为家庭矛盾割腕轻生，被救下之后情绪不稳，只想回家，而女孩家住在烟台，隔着一片海，民警协调客船工作人员为女孩安排了有窗的单独的舱室，并找来乘警全程陪护。 在回家的途中，有人给女孩端来了热饭，有人一直陪她聊天。经过了7个多小时的暖心守护，女孩终于平安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14: 哎哎，没事，
15: 麻烦来了。
14: 应该坐，这是大连冠，应该坐，来，整个。
16: 你单独调个房间不好吗？
17: 我们主要是关心你。
14: 你放心，不但是我们，还有女性的那个工作人员。大海的什么地方好看？就下船之后在海边，有点那个礁石，对不对？有点浪，那才好看的海。应该坐，这是大连冠，应该坐的，整个。
0: 一次临危救助，一次跨海护送，让我们看到了人民警察的温暖底色，那就是人情味儿。在女孩最绝望的时候，是民警一次次主动的嘘寒问暖，重新点亮了她眼里的光。协调单独藏位，联系乘警一路陪护，提前联络家属，进港接应，这些超越岗位职责的多想一步，挽救的不仅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为民服务呢，是没有暂停键的，哪怕远在海上，哪怕要穿越整个渤海湾。所以为这场生命接力中的每一位守护者点赞。再来看前两天呢，在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春柳妇产院区门诊大厅，有一名前来就诊的女患者也发生了险情，她走着走着突然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上，而在接下来的五秒钟，几个白色身影从大厅的四面八方迅速冲了过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医院的公共视频显示，上午8点半左右，门诊大厅人来人往，一名女患者在走路过程中突然栽倒在地。
18: 突然间听到砰的一声，我就下意识的一看，发现有一位女士脸是朝着地，然后直挺挺的摔在了地上，就是摔在当时的这个位置，一动不动。然后我们有一个巡视大厅的同事看见了，马上冲上来，然后回头给了我一个眼神，我也从服务台就是赶紧跑出来。
19: 当时我是在那个位置做导诊，他已经倒在地下了，然后我就连忙跑到我们急诊室去了，啊，推了急诊那个平板那个车子连忙赶过来。当时我过来的时候，我的各位同事已经把这位女士扶到这边的椅子上坐好了。
1: 此时患者意识稍有恢复，但医护人员们仍旧不敢懈怠。在三名导诊护士忙着照顾患者时，另一位护士同步联系了医院的急诊医护团队，同时在现场维持秩序，确保救援通道畅通。随后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在众人的接力救护下，患者状态逐步好转。从这名女患者摔倒在地到导诊护士赶到身边，全程仅用了5秒钟。
18: 大家都反应非常迅速，互相都没有说话，所有人都在行动，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团队的一种默契。每一次就是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大家就不用说话，一个眼神，我们就是各自都干了各自的事。
1: 记者了解到，当天这位女患者刚在医院进行过检查，可能是过于紧张导致一过性血压降低才突发了昏厥。经过进一步检查确定没有大碍后，她现场感谢了医护人员，自行离开了医院。新闻晚高峰报道。
0: 近日，金浦新区光中街道关山月小区的居民发现了一条近2米长的大蛇盘踞在小区的绿化带里，大伙儿被吓得是心惊肉跳啊！随后物业、社区、消防联动展开紧急处置，消防员手持捕蛇钳精准锁定了蛇的藏身位置，干脆利索地把它给拿下了，随后带到了野外适宜环境放生。那么到底现场有多惊险呢？一起来看一看。

0: 反应迅速，处置及时，没有让蛇出没演变成人蛇大战。专业的事儿啊，交给专业的人才是对大家最负责的方式。现在天气一热，就到了蛇类出没的高发期了，尤其是在植被茂密的小区，蛇类出没已经不罕见了。那么遇到这种状况，不惊扰，不伤害，第一时间联系专业力量来处置，是最稳妥的办法。最近白云堰水公园上演了超萌的一幕啊，鸭妈妈呢在前面带路，身后几只圆滚滚的小鸭子一字排开，昂着脑袋，迈着小碎步，紧紧贴着妈妈，站在台阶边缘。还没等反应过来，鸭妈妈从容优雅的振翅一跃，轻巧入水。岸上的小鸭子们在鸭妈妈的召唤下，接二连三跳入水中，溅起了一圈圈欢快的水花，萌翻众人呐、啊！来看看。
1: 聊天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小鸭子下山了！”小鸭子哈、啊，溜吧唧，在那个母亲的带领下，在那个草坪上要往下跳，摔得一个跟头一个跟头的，特别勇敢，感觉很有趣。
0: 赤麻鸭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每年的5到6月，雏鸟会跟随亲鸟学习觅食和游泳。台阶上的这群小短腿示范了什么叫做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在大连，这样的萌趣瞬间随处可见。从这个堰水湖到城市公园，水清岸绿，为野生动物们提供了栖息天堂。我们为这些治愈系的美好画面点赞，也为大连这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叫好。好，咱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退休公职夫妻闹离婚，因为分赃不均，结果互揭老底儿，意外上演了大义灭亲。近日上海普陀区法院一则裁定引发了热议啊。退休副厅级国企干部王某与退休公职人员张某1976年结婚，2007年协议离婚，当时搁置了财产的分割，时隔10多年之后起诉索要9870万元的财产，分割14处房产。庭审当中，二人为争夺财产互相举证，爆出了千万退赃、项目退股、企业代理、境外理财等海量资产，总资产达到近1亿元。二人对巨额财产无法说明来源，法院驳回分家诉求，线索移送纪检公安查办。一场家常的离婚官司很可能就撕开了一桩隐匿多年的贪腐案的面纱。以往各种的花式反腐已经说明，戏剧式的线索暴露看似偶然，其实背后是贪腐链条必然的崩盘。德行不正一定翻车，把岗位公权当敛财门路，贪念私欲就如同恶疾病灶，日益膨胀，再精心掩盖早晚暴露原形。权钱捆绑注定决裂，家风失守换来的巨额财富是绑在夫妻之间的利益枷锁，没有真情打底儿，内讧随时发生，最终两败俱伤，一起沉沦。因案丑行也终会露馅。那如今呢，司法监管日趋严密，大数据穿透资产流水，如果妄图借离婚等等操作来洗白赃款，算盘注定要落空，不义之财终会被反噬。黑金万贯看似富贵平安，实则是定时炸弹，最终难逃正义的清算。做人清白，为官廉政，才是坦荡人生的不二法门。摒弃贪念，严守底线，方能卸下心中惶惶，安稳享受静好岁月。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0: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继裙带菜收获之后，我市的海带也迎来了收获的黄金期。依托北纬39度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我市已经形成从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藻类产业，让海上菜园既丰产又增值。
2: 初夏时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百篮子海域20艘采收船穿梭在浮筏养殖区，工人们手持镰刀快速收割海带。这片2000亩的养殖区去年11月集中投苗，如今海带长势喜人，单株最长可达6米，在为期一个月的采收期里，预计可收获海带6000吨。
3: 早上是4:30出海，完事一船也是三吨多货，一天2趟菜，色泽、厚度、柔软度，各个方面的长势很好，气候什么东西都有关系。
2: 海上抢收保丰产，岸上加工促增值。新鲜海带采收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岸边加工车间，经过高温烫煮、洁净盐渍、精细分割等多道工序，制成海带结、海带扣、海带丝、海带头等多个标准化产品。
4: 根据客户的需求，完了做不同的产品，好处就是利于他们客户的销售，在这一块就分大中小均匀。今年的那个，所以说烫的那个品质好啊。完了，客户的需求呢也是很大。
5: 从这个今年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比去年要高了个100多块钱一吨，今年呢能达到700到800左右。这几个产品呢，市场需求都是比较旺盛的，它直接就可以用到餐桌上。
2: 旅顺是我市海带的核心主产区，旅顺海带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全区3.4万亩养殖区普遍丰收，鲜海带产量可达30万吨，占全市产量的60%。近年来，我市在良种升级、生态养殖、加工提质、品牌增效等全链条持续发力，系统推动裙带菜、海带等藻类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争取这个省级的海洋经济发展资金和这个水产品加工和农场保健设备这个项目，争取了1000多万的这个各种补贴，通过这海洋资源的这个整合，加深这个产业链的综合发展，促进我们的这个海洋产业的质增效吧。
2: 新闻晚高峰报道。
1: 接下来是好物惠民时间啊，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很多人提到说这个南瓜软饼干是不是把这个南瓜香精加到面里啊？当然不是。那这款软饼干呢，它是把南瓜泥、南瓜馅儿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它的口感呢是那种又松软又绵密，而且是越嚼越香。更重要的是它不含蔗糖，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如果担心自己的血糖水平的话，那么可以放心大胆吃这个南瓜软饼干。接下来我们通过视频来看一看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7: 我们选用了10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8: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1: 接下来再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 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巴日游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八天呢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木寺、拉卜楞寺等等吧，风景人文全都拉满，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原反应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线路，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都是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得更地道。八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都是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的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要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大家可以放心。想去的拨打电话18098888405报名咨询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啊。今天槟城在降雨结束之后，虽然阳光积极表现，但是气温攀升的热情一般啊。白天各地最高温度基本都在22度上下，预计今天夜间我市会有轻雾，气温在17到22度。明天我市以晴好为主，风向转为偏西风，风力和缓，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气温在16到25度之间，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进行户外的晾晒。周六我市又将会迎来降雨天气了，目前来看雨量为小雨，气温稍有回落，市区的气温在15到20度。7号到9号我市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啊，到时候的天气是以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气温适宜，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附近。好天气是非常有利于考生们的发挥的。现在这个季节啊，天气是比较多变的，因此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了解临近的天气预报，尤其是电视机前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以便能够更好地提前预防不利天气对工作和考试的影响。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大家可以下载大凌云 APP 来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

0: 畅享生活，爱在大连，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池子。
1: 大家好，我是丹阳。人间四月天，清风拂耳畔。
0: 古人常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最先把春色铺满城区的，那就是咱们城市的后花园劳动公园。
1: 没错，每年这个时候春风拂过，劳动公园里的早樱山桃次第开放，而且呢郁金香也开始含苞待放。我相信啊，此时此刻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到劳动公园去打卡了。
0: 没错，劳动公园上的观景台呢，能够俯瞰整个城市的全貌。不管是赏花还是遛弯，每一处都藏着我们大连人独有的春日日常。
1: 没错，不需要到远郊，在我们的家门口呢，就可以赏美景、闻花香，感受春天的气息。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是健康早知道，每天利用三分钟的时间学习一个健康常识。
1: 嗯，没错。那现在呢也是到了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换季的小问题会发生。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看看医生给我们哪方面的建议。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很多人呢被一件事困扰，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那这个打呼噜到底是因为岁数大了挺正常的，还是他到底是得了一种什么病呢？现在啊，我们来到了大连市友谊医院，我们请孙主任啊给咱们介绍一下，到底这个打呼噜要不要紧。那个孙主任，确实有的人呢挺担心这件事儿的啊，就是说我年轻时候我不打，后来累了就打，再后来睡觉姿势不好也打，后来仰瞌睡就打呼噜，这个打呼噜是病吗？
3: 嗯，小鱼老师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生活中也很常见啊，打呼噜到底是睡得香还是有病，这真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在医生的眼睛当中啊，打呼噜我们会把它分成良性的和病理性的两种。所谓良性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劳累啦，或者是感冒啦，喝酒啦啊之后呢，这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有鼾声。那但是呢，没有呼吸暂停，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这种呢就是只有打鼾没有疾病，我们把它叫良性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病理性的打鼾，这种呢就是什么，有的人可以有响亮的鼾声，也有的人没有，但是它有个鲜明的特征，什么，就是它有呼吸暂停。
2: 嗯，
3: 就你看这人睡觉的时候突然呼吸就停了。
2: 嗯，
3: 如果他的口鼻气流停止到10秒以上或者是更长的时间，然后呢又有低通气的现象，这病人出现了缺氧。
2: 嗯
3: 啊，这个时候就是一种严重的疾病了，我们把它叫睡眠呼吸暂停。
2: 对，这个病我们其实听过。
3: 嗯，
2: 还有的人因为有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还来医院治疗甚至手术。
3: 对，
2: 那么这确实是一种病，有什么危险呢？
3: 睡眠呼吸暂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是一个全身性的，比如说他因为休息不好影响了第二天的这个精力和体力，没有劲儿，乏疲劳啊，乏力啊，甚至白天的嗜睡啊，打盹，这是一个休息不好的一带来的损害。另外一个呢，长时间的打呼噜就会对身体的代谢发生影响，可以使身体发生很多代谢性的疾病，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肥胖啊，这一系列的问题，高血压都可以发生。很多人是晨起高血压，我早上起来血压特别高，哎，我活动活动我就好了，其实倒过来一查，它可能就是睡眠呼吸暂停导致的。嗯，
2: 所以对，就是半夜有好多次暂停。
3: 对，
2: 所以它晨起的时候血压就飙升的特别厉害。
3: 对，哦，对。那么这种呢，有的时候轻的时候病人往往自己很难察觉，然后得要你的家属或者是伴侣，
2: 嗯，
3: 细细观察才能发现你。
2: 就是半夜听他睡觉特别害怕，
3: 哎，
2: 怎么打打着呼哈没了，
3: 不喘了，嗯，
2: 好长好长时间又开始了。
3: 对，
2: 就是让人觉得挺害怕的。
3: 如果看到这种，一定要劝这个人去医院，这就是一个睡眠呼吸暂停，是可以去，就这个症状足以确诊了。
2: 嗯，那我们我听说过手术治疗，还有别的治疗吗？
3: 手术治疗，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病很有意思，它的治疗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代。
2: 嗯，
3: 也人类就是医生啊也做了很多的尝试，手术治疗时代呢确实是它的一个阶段。那么后来我们就是医学研究也发现，手术治疗只适合其中的一部分病人，就是有上呼吸道狭窄的地方，有确切的狭窄，能够确认是这个狭窄导致的呼吸暂停，这类病人适合手术。
2: 手术后的效果还可以，但是其他的，嗯，
3: 但是有大部分的睡眠呼吸暂停其实是找不到这种阻塞性的狭窄的，或者是它解剖结构实在是紊乱的太厉害了，就无法通过手术单一的方式来解决。嗯，所以睡眠呼吸暂停呢，这个病呢，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它还是一个综合治疗，一个是减重啊，生活习惯的改变呐，
2: 啊，
3: 然后呢，如果要是这个低氧血症太严重的话，可能就需要无创呼吸机了。
2: 哦，
3: 啊，这是现代医学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减重，如果有肥胖的话，减重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2: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医学是在不断的进步。
3: 对，
2: 然后即便是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一种情况，嗯，就是我们判定它不是良性的打鼾，
3: 嗯，
2: 那么确实是有病，也有多种治疗方法，就是更有针对性了，
3: 对，
2: 是吧？ 要不然有的人呢做完了手术之后过两年又开始打了，
3: 对，
2: 那他就觉得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有的人甚至做完手术马上也没觉得特别的好使，是吧？
3: 对，
2: 所以就是说现代医学又给了新的解决方案，
3: 对、准确的说就是应该在医生的精准辨证下找到你这个个体的一个主要的问题然后解决它。
2: 嗯，所以说其实呢就是打鼾这件事呢我们还是要重视它，如果你不重视的话呢很可能本来是一件小事儿，最后演变成了其他的比较大的事情哈。啊，正式打呼噜这件事儿啊，它不是睡得香，有可能是有病。

0: 长，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怎么来挑选这个海参，怎么就是好海参？
1: 对，海参呢，你像这种即食的海参呢，第一个呢，你先看它外表，那刺儿粗壮，像有些那个钓笼养的海参或者棚子里养的那种海参呢，刺儿特别尖，然后呢身子秃没有刺儿。像我们大连这海参呢，它刺儿比较粗壮一些，这是它是一个好的海参的一个特征。
0: 先看刺儿，
1: 对对，然后再看它的底足，
0: 看底足，
1: 底足呢也比较茂密，这底足，证明这是海底下来爬的。
0: 要
1: 是你在育苗室里养的，在大棚里养的，没经过那种风浪。然后呢，地下吃的时候当然看口感。现在呢，海参呢确实市场上也比较乱，吃起来很硬很脆的海参呢，那种海参呢一般就加了一些烷了，加了一些碱了，一般加碱呢它会硬一些。
0: 咯吱咯吱的有的。
1: 对对对，像我们这海参呢，本来的特点呢是软和糯，所以那吃海参呢软糯应该是好海参。另外看海参这个包装啊，首先看它的配料啊。配料我们这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另外固形物含量，固形物含量呢我们这大于等于80%，
0: 80%
1: 有很多呀，那个是60%左右，甚至50%多。这个为啥叫固形物含量呢？就是水，这一根海参呢，如果我加水，再加20-30%的水，这不增重了吗？所以价格可以卖的卖的很便宜，但水很多。
0: 所以它这个净含量里面500克里面可能水就
1: 对那样的
0: 太多了，
1: 水占了一半，占了50%。我们的水可能占了不到20%，
2: 这个水它是自然的，
1: 自然的水，海参本身它也是有水，
2: 对，一动一化它就有失水率，
1: 对，
0: 所以这个买回去之后，我们直接把它化冻，
1: 对，
0: 就可以吃了，
1: 对对对对。另外呢，中国海参呢哪里好呢？中国海参呢，确实看辽宁海参呢。看大连，
3: 有句话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生物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辽宁呢，它这个纬度呢是北纬39度，这个温度呢，像我们的水域呢是比较冷的，就是冷水，然后它盐度还比较高，水质特别好。
1: 另外，你就看这个，品牌是不是大连的，生产地是不是大连的，最主要还有发货地是不是大连的。
0: 所以要学会看后面的这个配料表。
1: 是不是北纬39度
0: 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在家里，如果你想第二天吃的话，头一天从这个冷冻拿出来，放到冷藏。

0: 对，是吧？然后它就自然解化了，化完以后直接撕开，你愿意蘸一点什么小调料，直接就可以吃。
1: 啊，对，因为我爸妈这么都80多岁了，你让他们再起火弄饭，说实话有点费劲。
2: 对，对，就把这冷冻缓化一下。你看我老丈人、老丈母娘，也是，我自从做了海参这行业之后啊，基本上每天都在吃海参。
1: 这得吃多久才能说让身体变得好一点？
2: 一个人呢，我那样讲，如果我看很多人，你要连续吃半个月，看你的气色就明显不一样
1: 啊。真的
2: 啊？真的。
0: 吴冰，你感觉怎么样啊？
3: 因为我们家也是常年吃，我差不多吃海参也吃了13-14年了。
4: 哇，
3: 我今年44岁。啊，
2: 看状态明显不一样。
3: 嗯，跟海参有关吗？
2: 就明显比石老师年轻多了。
3: 对，其实石老师才比我大2岁，看不出来，
5: 看不出来吧？
4: 石老师不吃海参，
5: 其实大20多
3: 了。我可能对海参有一些自己的情节。首先，我也是辽宁人。
2: 啊，
3: 刚才我看你们介绍说里边那个沙囊是没有的。
2: 对，这都去掉了，祭祀海参都是去掉的。
3: 哦，都是干干净净的，是吧？
2: 干干净净的。
3: 哦，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放心了。然后我回答一下白老师的问题，这个最简单的做法，我们家做法啊，就是两种。第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煮粥的时候，你就直接化完了，把它切成段放粥里就行了，简单吗？分三步。对啊，然后第二个呢是蒸鸡蛋羹。
0: 其实海参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就看你怎么赋予它味道。
3: 对，
0: 就是做起来的方法就是有很多很多啊。
5: 直接开袋也能吃。
0: 对，开袋即食。
3: 是的。
5: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类型的人不适合吃？
2: 多数人都没问题，都能吃海参。
4: 老年人，包括我们用脑过度的学生啊，像过高考、中考了，对，还有术后的人群，吃完以后可能一补充一下这个元气，提升一下免疫力，它就恢复特别快，就有利于术后的恢复，特别好。
0: 我们看一个好品质的海参，其实你看包装袋上，股票代码都写在了上面，上市公司。
2: 对，
0: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的给我们董事长来介绍一下状元海。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大连市重点龙头企业所承包的海域，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生产的即食海参荣获了第一届辽宁海参节的金奖。
2: 对 对，
0: 我觉得此处应该有掌声。
2: 对对，
0: 现在年销售额1.6亿左右。
2: 对，1.6亿，今年有可能突破2亿。
0: 啊，
2: 然后我本人呢也是很荣幸的成为了大连市的劳动模范，
0: 哎，
2: 大连市的人大代表。
0: 所以我们吃起来会更踏实更放心啊。
2: 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我们伟大的国家，让我们能够在这国泰民安的时候能够安心的创业。更感谢我的老婆，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感谢我们的默默陪伴我们的全体员工。我会一直坚持奋斗下去。
6: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啊，强烈给大家安利一个 APP， 那就是我们大连云的 APP。不管是生活缴费啊，还是你早上想看一个天气预报，今天想吃什么玩什么，在大连云上全部都有。
7: 是的，我相信啊，在我们大连有很多市民的手机里已经装了大连云 APP， 感受到了它的方便。那如果您还没有安装呢，现在我们已经把大连云的 APP 下载码呢放在了屏幕下方，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扫一扫，然后在自己的应用商店里来下载就可以了。欢迎您加入到我们大连云，畅享云端便捷。
8: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您越来越喜欢我们这个每天早上为大家推荐美食的节目呢？我们名厨拿手菜，自从有了咱们大连市餐饮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名厨加入的就越来越多了。那张大厨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做的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家里的围裙妈妈也能够学会的一道菜肴。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虾汤扁豆炖海蛎子。
1: 哇，一听就好吃哈。那么扁豆啊还有虾都是咱们大连人非常喜欢的食材，放在一起一定能够激发出鲜美的味道，学起来。那我想知道咱们这个流程是怎么样。
0: 首先呢这个菜呀、啊、我们得煎一碗虾汤啊，因为我们选用了青虾啊，煎拿用开各锅里用油一煎完之后它特别的鲜也特别的香
1: 啊，就是说油烧热了之后把这虾摆在里面，两面都煎成红色，
0: 对对对，
1: 虾油要煎出来，
0: 对，然后我们要

0: 加入开水，加完开水以后啊，这个你为什么不加凉水呢？因为加开水啊，瞬间就是这个虾的鲜味就出来了。哎，然后我们这个熬一会儿，熬制一会儿之后，我们打捞出来就可以了。
1: 啊，熬制一会儿把虾打捞出来。
0: 对 对。
1: 然后留着那个虾汤。
0: 我们要的是原汤。对对。
2: 然后呢，那扁豆还需要重新起锅来炒一下什么？
0: 扁豆的话，我们得切丝之后啊，然后我们要拉下油啊，因为它特别嫩，特别容易熟制。
2: 拉下油是什么？
0: 就是我们过油稍微炸一下。
2: 哦，那叫拉一下油，专业的词儿啊。然后呢，这个油过之后，你是葱姜蒜爆锅吗？
0: 对，葱姜蒜爆锅，爆完锅之后啊，我们下入虾汤，然后加入这个我们过好油的这个扁豆，然后稍微炖一会儿之后，要起锅的时候，我们再把洗干净的海蛎肉，然后再放在里边，啊，特别的鲜。
1: 不光是有虾汤，还要放海蛎子肉，是吗？
0: 对对对对。

0: 为一个特别善于品尝的主持人呢，我一定要先帮大家尝一尝这个扁豆丝怎么样。已经是非常的软烂鲜香，浓浓的砂糖的味道。这个季节还不能辜负的就是海蛎子，肥肥大大的海蛎子哦。好鲜呢，好吃。
1: 5月29日，大连工业大学服装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形象设计工作室2026届毕业生设计作品展演在大连市服装博物馆发布。此次展演主题为时装出，时装是形象方向毕业展演的核心，是紧跟时代潮流的审美创新，是与时俱进的时尚表达。出是初心，是初见，更是新生，是学子们初识设计的赤诚热爱，是扎根美学的坚定本心，更是奔赴未来的全新起点。主题阐释了以时为序，以装为艺，以出致远。
2: 大连工业大学是我国最早创办服装专业的高等院校之一，工大服装学院是中国十大时装名校之一，学院多次获得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新人奖、育人奖。我们的形象设计方向每年以毕业作品发布会的形式来体现同学们4年的学习成果。今年发布会的主题是时装出，既体现了同学们设计创意、时尚表达，也体现了青年大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1: 在工作室负责人刘小阳与各位专业教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历经半年精心探索、设计、制作，巧妙融合地域性海洋文化，将海洋生物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艺术风格进行设计创新，运用多元化的设计手法，从材质、工艺、廓形、色彩等维度发掘时尚创意人物造型设计的多重可能性，让传统美学焕发新生，让地域文化接轨时尚潮流，呈现出兼具温度、创意与质感的原创人物整体造型系列作品。每一组造型皆是巧思，每一处细节皆为匠心。
3: 我今天不单只是看到一场很精彩的时装表演，我看到了还有舞台啦、灯光啦、摄影啦，还有剪接啦，他们都配合得天衣无缝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大连工业大学服装学院加上刘小阳的设计工作室，他们的配合都是太好了，太精彩了。
4: 其实大连这个城市呢，我非常喜欢，它综合了这个中西文化，又靠海，又是祖国的海洋大门，非常喜欢。不管它的气候也好，它的人文也好，干净卫生都是我非常羡慕和享受的。因为我对服装呢也要求有所要求，那么呢平时我也喜欢，但是呢这场秀呢给我的感觉是可以说是大连的一张名片。也是大。

0: 兴传统服饰文化方面的专业实力和创新能力。
1: 好的，欢迎回来，主播会选主播带您零距离素颜好物。
0: 其实我们大连人一年四季呢都比较喜欢吃海参，不光是因为海参有滋补的这些营养在其中，更重要的是它也是海八珍之一，不管是凉拌啊还是红烧啊，那可都是我们大连名菜。所以接下来呢，一起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海参组合。主播会选带您精挑细选家乡好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主播会选。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冬至时节，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这也是我们冬日进补的黄金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老朋友状元海海参。那邀请到的是状元海品牌的负责人钟晓，你好。
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为大家推荐咱们大连正宗的大连海参的哈。提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来食用海参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滋补，对不对？咱们买海参的一个前提是什么？第一，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我们吃的安心才放心。那么提到我们状元海品牌啊，相信咱们很多的大连的朋友都是非常了解的。首先呢，我们状元海是咱们大连的一家新三板公众公司，也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上市企业。第二，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大连呢，我们是自己拥有万亩的自有的海域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海参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的。
0: 对，所以这样的海参呢，我们才放心。在节目当中也销售好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是反复在购买哈。
3: 而且呢，大家有一个习惯哈，就是特别喜欢通过我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来购买状元海的海参。大家呢买海参要重视的就是它的品牌。然后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海参品牌比较多，但是咱们大连人呢还是喜欢咱们大连的海参。比方说它是从南方的参啊，或者是山东那边的参呢，心里边总会觉得赶不上咱大连的海参好。
2: 对，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买海参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小月老师说到的，就是一个是产地发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参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防腐剂。第三点就是咱们今天的海参呢，为什么周晓我回家画完之后那海参缩了变小了，这是因为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海参呢，可能里面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可能比较高，你画完之后全是冰全是水，海参就会变小了。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状元海这个海参，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的哈。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咱们全部都是彩色独立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咱们给大家带到一个透视窗，大家收到货呢可以通过咱们整个的透视窗呢能清晰可见的看到我们每一个海参。再一个就是我们状元海海参哈，咱们整个的股票代码在咱们这个包装的中间的一个部位啊，股票代码给大家标注的非常明确。再一个就是呢，咱们整个大连海参的这个地理标识全部都给大家贴在每个包装上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就是你的海参有没有添加呀？咱们所有的海参哈，咱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咱们整个配料表的部分，咱们的海参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只有咱们海参和咱们的纯净水给大家做了一个保鲜。然后刚刚钟晓给大家说到，说钟晓，我这海参回家化完之后为什么这个会缩小呢？冰和水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它的固形物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咱们状元海的这个固形物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是大于等于咱们80%的，这意味着什么？咱里面冰冰水水啊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咱们整个的海参的固形物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咱们整个的海参，咱们发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发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海参，第一，品牌是大连的；第二，我们的海参捕捞地是咱们大连的；第三，咱们的发货地全部都是咱们大连给大家做到发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海参中小我带回家什么样子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打开咱们这个彩色的一个包装，我们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海参回家你不用任何的水发水泡过程，你自然缓化啊，直接能达到开袋即食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这个海参打开什么样子哈，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哈。来，
0: 我们现场给大家拆

0: 这儿哈，也能保证大家所见即所得嘛。
1: 看看它的水和冰，你看真的是没多少。
2: 所有的海参，各位哈，咱们收到货是即见即所得的。咱们这个海参怎么来看是不是咱们大连海参？这个海参咱们怎么来挑，怎么来选？中小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哈。这个海参呢，咱们第一看色，第二看刺，第三看足啊，第四看咱们的整个的海龙丝、海龙筋啊。这个颜色，首先呢，咱们大连的海参都知道咱们是自然生长的、自由生长的，它是随着整个的生活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你收到每一根海参，可能它每一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哈。第二呢，咱们所有的背刺儿，大家能看到吧，非常非常的挺拔，而且呢它特别特别钝，它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第三点就是看到咱们整个的底足，这个底足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确认一个海参的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重点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第一点，我们全部都是3到5年以上的海参，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现加工。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底足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非常粗，它怎么办呢？它会紧紧地扒在这个礁石上，它在扒在这个礁石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呢，它是非常非常有劲儿的。它有劲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海参你想象一下，咱们家里的孩子、咱们家里的老人、咱们家里的孕妇宝妈，你吃这个海参，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像咱们海参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营养啊，是在咱们这家里吃的一些瓜果蔬菜呀、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那什么营养价值呢？它里面的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海参脑胆脂，那这些营养在海参的什么部位呢？跟大家看一下哈，全部都在咱们这个海参的这个海龙丝里。咱们所有的这个海龙丝哈，它是非常非常粗壮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整个一个细节哈，它整个的这个皮板它是非常非常厚实的。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咱们家里都有这个筷子哈。这个筷子咱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看
0: 哇，这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龙丝还是非常粗壮的哈。
1: 是不
0: 是？
2: 它整个的这个肉壁厚度，包括咱们海龙丝的这个粗壮程度，都能达到咱们3到5年的一个食用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海参呢，咱们回家你掐到1/3处，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我想吃口感稍微 Q 弹一点的，我能满足你的需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说我家里有70岁的老人、80岁的老人，这个海参我吃到嘴里我能不能嚼动啊？我告诉大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收到所有的货跟我手中是即见即所得的。然后接下来呢，中小呢再给大家切一段给大家看一下哈。
0: 我们看一下海参内里是不是也像外观这么好、这么壮实哈。
2: 所有的海参大家切开之后啊，咱们全部都是弹到的这种感觉。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肉壁，它是满长满致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老两口的话啊，每天早上咱们一根儿，或者是每天早上一人一半，这个海参都能达到大家的一个需求。来，
1: 对对，我觉得大个的其实一人一半就可以。确实很有营养哈。刚才也说到了冬至，那么到了之后呢，如果家家户户好像这个海参还没备足，心里会稍微有点慌。
2: 是，
0: 真是，
1: 咱大连人就是这么个习惯。过去呢，就是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咱家也会从冬至开始吃，吃到来年春天。现在有那个条件好的，全年都食用海参。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备海参的时候了。我们特别希望中小呢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特别好、特别超值、特别接地气的价格。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以往咱们出去买海参的很多的这个用户啊，包括客户啊，包括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它有大有中有小。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呢，我也是除了价格之外哈，也是满足了大家一个需求。什么需求呢？就是有很多的用户说，中小我想要大的，今天我也有；中小我想要中等规格的，今天我也有；包括我想要小一点的，我想吃的天数多一点的，今天我也有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哈，我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给大家选。咱们今天一袋不就是一斤吗？一斤里面我有这个13到15根中等规格呢我还有8到12根的啊，还有咱们想吃大的 还有这个4到7根的，这是3个规格主家来评选。
0: 就是一斤里面有多少根，那根数越多呢，说明这个海参越小，如果头数越少，说明这个海参越大。
2: 对，
0: 就是看大家喜欢大个的还是小个的。
2: 对，丹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当然大的哈，
0: 嗯，
2: 丹阳如果说大家出去常买海参的话，大的在外面价钱是要贵一点。
1: 对对对，
2: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3个规格都给大家带到是一个价格。
0: 嗯
2: 啊，然后这一袋呢，如果说去到专柜啊，因为在咱们大连，咱们壮阳海自己是有专柜的。
0: 嗯，
2: 这一袋在我们专柜是卖多少钱的呢？
0: 我们看看专柜价格。
2: 咱们的专柜这一袋的价格呢是799块钱这一斤。
0: 嗯
2: 啊，然后呢这一斤里，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里面有13到15根的，有8到12根的，还有4到7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那么今天中小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大家收到所有的大货啊，你收到货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保温箱，这一个保温箱里呢，我们正常是给大家销售是3斤，但是今天在这档节目，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了这一大箱里面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
0: 嗯，
2: 也就是整整的
1: 5斤
2: 了。易老师丹阳，如果说咱们按799的算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大几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0: 58差不多4000了，
2: 4000多了，是不是？
1: 嗯。
2: 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1299元的一个价格，
0: 1299元可以带走1箱5斤。
2: 对，
0: 但是现在毕竟是冬至了嘛，正是我们老百姓进补的黄金期，很多这个时候身体比较差的、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啊，都说我想花少一点的钱，多买一点这个好一点的这个海参。那今天对于咱们这部分中老年朋友，你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2: 我是有备而来的。
0: 嗯。
2: 但是今天名额有限，大家哈，我先跟大家这个先小人后君子啊。今天咱们这个海参，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减300块钱，
0: 也就是说1299元再省300，999元能够带走我们一整箱，
2: 是的，
0: 5斤的海参，
2: 对，
0: 而且头数大小
1: 了哈，
0: 自己
1: 选，
0: 说好了哈，
1: 就是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拿走5斤海参，
2: 是
1: 大的小的一个价，
2: 对，
1: 是吧？那我劝大家一定要买大的。
2: 然后这个海参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对对对，
2: 咱们5大斤呢，一袋里面有4到7根的，有8到12根的，有13到15根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就行啊。
1: 大的，大的好，为什么呢？要到你店里去呢。其实我知道大的和小的不是一个价。那今天呢，虽然就是说999五斤，哪怕是最小的也很超值。但是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大连人，大连人懂海参，大个的和小个的它能一个价吗？今天就是一个价，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要大的，至少也要中等的。
2: 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
0: 400-666-0248，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请钟晓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承诺。
2: 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首先呢，这个海参呢，我保证是咱们大连壮阳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呢，我们所有的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第三就是我所有的海参呢，都是当时当季现捕现捞的现加工的新日期带到给大家啊，
0: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好，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1: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就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我觉得咱们这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
2: 是
1: 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还有女生也是啊，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是你送他什么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你送到人家看懂。
0: 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所以今天呢，中小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2: 今天所有的海参啊，咱们全部都是现捕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新批次。咱这一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1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2: 对，刚刚大杨和小薇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2: 是
0: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2: 首先呢，这是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们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物太多，
0: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2: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2: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两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参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嗯。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0: 是
2: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
0: 嗯。
2: 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
0: 嗯。
2: 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
0: 嗯，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2: 可以的。
1: 对。
2: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中小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1: 对对。
2: 哎，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啊！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嗯，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会选。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状元海品牌，也是我们大连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个我们大连知名海参牌子啊，在我们的电视上也给大家分享了差不多有快10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对它的产品的品质还是很满意的，复购率很高，才能够有我们的长期的合作。那仲晓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现在大家是非常喜欢，这个热线一直很火热。
1: 对，一直在打电话哈，大家如果说打不进电话的话，大家一定要坚持的拨打哈。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嗯，
1: 咱们今天咱们屏幕上面已经给大家挂的是999的啊，咱们这一袋就是1斤，咱们今天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整整的5大斤。今天5大斤它好在哪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啊。什么3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有1斤里面有13到15根的，咱们有1斤8到12根的。如果说你想吃大一点的，我想送人走亲访友的，你可以去拍一袋1斤4到7根4到7头的就可以哈。然后呢，咱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大家一定可以截这个图哈，带回去999不是3斤哈，是999元，整整的5大斤。大家一定要看重点，我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现加工的咱们大连海参
0: 啊。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连人只想吃我们大连自己的海参。
1: 是，
0: 你说现在啊，全国的这个海参当中，山东的海参、福建的海参的产量是高得多得多，
1: 对，
0: 我们大连的海参是很少的，但是我们还是认家乡的海参，因为我们的水更凉，我们的海参的品种也更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辽参。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再请仲晓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咱们今天每一根海参的品质是看得见的哈。它都是透明的可视包装。
1: 哎，咱们收到货呀，所有的全部都是独立一个包装。回去之后呢，这个海参不需要任何的水发呀、水泡的过程，它是开袋缓化、自然缓化之后直接即食的一个海参。这个海参咱们一般在家里怎么吃呢？可以在家里早晨，哎，咱们家里有一品鲜酱油或者海鲜酱油，化一根蘸海鲜酱油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咱们早晨打一个鸡蛋水、荷包蛋水，加一根海参，
0: 和鸡蛋水一起吃，
1: 也可以来吃，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热乎的。
1: 哎，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还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做
0: 小
1: 米粥，
0: 米粥，
1: 对。如果说像咱们接下来节假日比较多了，家里来客人了，你做一个葱烧海参也是可以的，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吃法是很多。然后这个海参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打开袋之后，咱们每一根海参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挺拔。我们采用的是3到5年的一个成参。首先，咱们大连海参呢，它的特点是两头尖，中间粗，这是咱们大连海参的一个特点。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背刺儿啊，它是非常非常挺拔的，且非常非常钝啊，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再就是这个底足，这个底足啊，一定是看这个海参的一个身龄的一个特征。你像咱们以往买的海参为什么个头小，或者是这个海参我吃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结果，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海参的产地包括这个海参的身龄导致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结果。咱们今天是3到5年，整个的底足啊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整个在水底下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的，如果说底足不够粗的话，它那个洋流啊直接就给它冲走了，这种海参咱吃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咱们所有的海参呢，底足越粗越密，意味着它非常非常有劲儿。有劲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想想，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老人、孕妇、宝妈，家里的中年男士顶梁柱，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海龙丝的部分哈，它整个的海龙丝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粗壮。它所有的这个，你收到所有的这个海参哈，它这个海龙丝跟我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海龙丝？大家都知道海参的皮板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重点的营养价值一定在是在它这个海龙丝里面有海参倒带、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这个海参脑甘脂，这些营养是咱们以往吃的挂果蔬菜也好啊、鸡鸭鱼肉也好啊没有的营养价值。然后这个海参我再给大家掐到1/3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论你是想吃 Q 弹的还是想吃糯一点的，今天状元海的海参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咱们整个的海参回弹性包括吃到嘴里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Q 弹的，且你是能咬动的啊。然后在现场呢再给大家切一根给大家看一下哈，所有的这个海参呢，
0: 刚才有朋友刚刚调台过来哈，可能切的时候没看到，咱们再给大家切一根，
1: 再给大家切一根，这是刚刚给大家切一根哈。它每一个海参呢都是即见即所得的， 它
2: 这个大家展示的都是五年生龄的，
1: 对吧？对对对，
2: 是大个的海参。
1: 对对。
2: 那今天呢，大的和小的都是五斤，都是同等的一个价格。
1: 嗯。
2: 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大的，
0: 买大的更划算哈。
2: 对对对。
1: 但是大的叶老师在我们专柜买的还是稍微能亏一点的。
2: 对对对对，我就知道，因为在专柜呢，去过你们专柜，
1: 嗯，
2: 知道专柜的价格呢，大的和小的不一样。
1: 嗯。
2: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既然今天都一样，其实能买大的就买大的了。
1: 对。
2: 嗯。
1: 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如果说在我们专柜要买的话，这一袋是799元。
0: 嗯。
1: 但是今天在咱们栏目呢，咱们收到所有的货是一整保温箱哈，
0: 嗯，
1: 里面是几斤呢？咱们是买3斤再给大家送2斤。
0: 嗯。
1: 所有的海参，周晓跟大家做了一个承诺哈，它是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专柜的正品。
0: 嗯。
1: 然后呢，每一个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参都是现捕现捞3到5年的海参，现加工现发的啊。
0: 嗯。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非常难得了。你看小叶老师，现在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冷了。
1: 哎，
0: 对于很多身体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冬天啊其实是我们给身体加油、起到事半功倍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
1: 嗯。
0: 所以我们祖祖辈辈才有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吃81根海参的习惯。
1: 哎，
0: 那以往呢，这个海参的价格比较高，咱们可能家里面身体比较弱的那一位，这个咱们老爱对吃，然后另外一位老伴呢，可能咱们就省着了。
1: 嗯。
0: 但今年呢，我觉得中小给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海参的品质，真的是值得咱们对自己好一点。
2: 对，
0: 因为其实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在给每一位家庭成员来减负担。
1: 哎，
0: 所以今年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打电话当中哈，400-666-0248，400-666-0248，加油打电话。
1: 嗯。

0: 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
1: 嗯，
0: 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2: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就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
1: 哎，
2: 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
1: 嗯，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
1: 嗯，
2: 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
1: 哎，
2: 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
1: 嗯，
2: 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
1: 嗯，
2: 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
1: 嗯，
2: 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
1: 嗯，
2: 我觉得咱们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
1: 是，
2: 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2: 还有女生也是啊，
1: 哎，
2: 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是你送他什么，
1: 嗯，
2: 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
1: 哎，
2: 你送到人家看懂。
0: 哎，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啊，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
1: 嗯，
0: 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2: 哎，
0: 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
2: 嗯，
0: 所以今天呢，中晓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1: 今天所有的海参呢，啊，咱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
0: 嗯，
1: 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1: 对，刚刚大杨和小魏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